0: 哦，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啊，治疗费呢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2: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对望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0: 早上好，各位朋友，接下来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大家呢依然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的收看。如果呢是我们老朋友啊，已经在群里的朋友，大家都看到我们提前发的预告了，是吧？因为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西藏。其实呢，西藏的这个线路啊，在这周的周一周二左右我们就做出来了。做出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发群，庄经理你不知道啊，我们第一时间发群的那一天，一天报了将近20人，
3: 哇，真的太受欢迎了。
0: 就是叔叔阿姨们一直在等着哈，说这个西藏啊什么时候能出来？我们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发群，大家看到这个行程之后都被这个价格震惊了。确实啊，就是咱们先说这个价格，我前两天看到其他市面上的也是坐着火车去西藏的行程啊，要7000多一个人，然后我们的行程大家知道吗？是4980起价，一模一样的。所以啊，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因为有补贴。
3: 对，因为有补贴，而且呢是说这个是独家补贴。
0: 对对
3: 啊，
0: 专属补贴。
3: 对，这个呢行程呢跟大家简单的是说一下哈，就是说像我们这个活动呢真的是不可多得。而且呢就是今年你遇到了，可能您也就遇上了。
0: 对。
3: 明年呢有没有呢？这个真的是说不知道。
0: 至少在3年之内，我们从来没组织过，就是只有这一次。
3: 对。
0: 未来的3到5年都不一定再有。
3: 对，
0: 是这样。
3: 这个呢是说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活动。这个呢是说由吉林省这个援藏工作队哈。那么还有呢我们相关的像我们的媒体啊朋友们呢一起呢来组织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西藏呢作为一个自治区，距离我们吉林省的距离呢相对吧，就是说比较偏远的这么一个地区。
0: 去一次不容易。
3: 去一次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另外呢，国家呢也有相关的一些政策支援这个西藏。那么因此呢这个活动呢就落在了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个头上。那么补贴呢就只是说给到我们阳光俱乐部。
0: 对
3: 啊，因此呢这样呢机会呢是非常的难得。刚才文琪老师有跟大家去介绍，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走的是比较全了，我们是西藏的叫做前藏后藏，我们再加上青海湖什么的，这次呢这个行程里面都给大家有安排。
0: 大家呢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小助理啊，要一下西藏的这个行程13944100916，因为呢我们在直播的公屏上也有这个电话，你先把行程要来，你看一看呢这个具体的地方都有什么。去西藏该去的我们都有，那么我们呢会先重点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一路给大家的保障，因为这个是咱们叔叔阿姨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3: 对，为什么是说很长时间以来呢一直都没有推动这个西藏方向呢？就是大家呢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障碍。
0: 对，
3: 因为西藏呢确实是属于那这个叫做高海拔地区，我们平原的人呢生活习惯了以后呢，到了这个高海拔地区呢可能就会出现那种氧气不太够用啊，有一点这个高原反应的这样一种状态。

0: 状态。那么如果是说要解决或者规避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就得需要从各种保障上去进行下功夫。
1: 对，
0: 那么这一次呢，因为是有一个援藏的一个工作，那么有相关的一些补贴在里面，那么也算是说一个惠民的一个活动。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在保障上那么下足了功夫吧。简单的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哈。
1: 嗯，
0: 那么像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所安排的，我们是从长春那么坐火车啊，然后呢去到哪里呢？去到西宁。
1: 嗯，
0: 那么西宁这座城市呢，它的这个海拔呀也就在2200多米。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就是大家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叫做无感，
1: 对，没有感觉，
0: 对，没有什么感觉。像我们长白山什么的那个高度海拔什么的也基本上都是那样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从西宁以后开始，那么我们就要坐那种叫做有氧的那种专列。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专列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们阳光俱乐部啊，我们给大家包了一列这个专属的这种火车。
1: 对，
0: 这一次呢是全面的都是软卧啊，那么就从西宁啊到拉萨的这一段全部都是软卧。很多朋友也坐过软卧，也都知道哈。那软卧一节车厢呢基本上是36个席位。
1: 嗯，
0: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软卧车厢可就不一样了，它只有32个席位。
1: 嗯，
0: 那为什么呢？就是专门有一个位置，就是一种加氧的那种设备。
1: 嗯
0: 啊，所以说它占用了一个位置，加氧啊加压呀，使得大家在车厢里面呢能够感觉到的更舒服一些。
1: 嗯，
0: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一路乘坐的这个旅行专列呢，有氧的旅行专列，我们就来到了第一站目的地哈，就是拉萨。
1: 就是整个在西藏段，咱们用火车专列，依然是可以把东西放在火车上。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到了拉萨以后啊，晚上嘛，我们又给大家安排的叫做有氧酒店。
1: 哎，对，
0: 因为去过拉萨的有一些朋友啊，他们可能会知道，到了这样一些高海拔地区的时候呢。
1: 嗯，
0: 就头2天左右的这个时候可能会感觉有点，
1: 你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0: 对，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1: 对，
0: 那基本上是过了这2天以后呢，那么他整体的这个身体啊情况啊，他已经基本适应了之后，就没什么太多的那些那个反应了。
1: 对，
0: 同时来讲呢，我们是从前低后高的这样一种走行的一种模式。
1: 嗯，
0: 像有一些朋友自己也攻略过哈，也了解过。那么像西藏有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叫做林芝。对，
1: 西藏的小江南。
0: 哎，西藏小江南。嗯，那么这个小江南这个地方呢，它的海拔呢是在2900多。
1: 嗯
0: 啊，我们是这个给大家呢也安排有去林芝游览参观。那么我们在拉萨住完有氧酒店之后，我们要奔林芝了。那么林芝这个海拔呢，大家哎就会感觉非常的舒服。
1: 对，基本也是无感的一个状态。
0: 啊，基本是无感，
1: 就降下来了海拔。
0: 对对对对，它就降下来了。
1: 嗯，
0: 回头之后我们就开始到哪儿呢？后藏。
1: 嗯，
0: 那么前藏和后藏呢，那么它出现这个是以那个叫做雅鲁藏布江啊，那么做一个分界。
1: 嗯，
0: 那么后藏的话呢，我们就会去到那个日喀则。
1: 嗯，
0: 日喀则的这个海拔呢就相对会稍微高一点。
1: 嗯，
0: 基本上就是在3900左右吧，
1: 比拉萨高一点点，
0: 比拉萨高一点点。
1: 对，
0: 好，我们在游览参观的这个途中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安排的那个大巴车里面也有那个供氧的设备。
1: 嗯
0: 啊，就是说大家如果是说临时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不适应啊，那么就可以呢及时的去吸两口氧气。
1: 嗯，
0: 那么作为一个缓解。
1: 那么说到这儿哈，我呢穿插一句，因为前两天呢有一位叔叔特意问了一下这个大巴车供氧的一个问题，他不明白是怎么一种方式，怎么收费。我跟他说了，咱们也正好聊到这儿啊。哦，解释一下，我们呢这个叫载氧的大巴车，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大巴车上是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个大的氧气瓶。那么如果说哈，谁觉得哎有不适啊，我需要吸一点，我们的都是一次性的这种这个吸管，对吧？
0: 啊，对
1: 就
0: 对,
1: 对，就是这种。
0: 嗯，
1: 啊，那么你就可以，比如说我吸一点，哎，我觉得行了，然后呢，他呢一会儿觉得难受，我都可以，就整个车上它是有一个大的氧气瓶，这个是不收费的，
0: 或者是那种氧气袋哈。
1: 哎，对对对，
0: 我们给大家去做一些
1: 这个不需要大家另外再交钱了啊。嗯，就是谁不舒服，我们就可以吸一下，有都是一次性的这种管。
0: 包括到了西藏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比较细心，
1: 嗯，
0: 就是给大家拿一些那个叫做什么红景天口服液哈。
1: 啊，嗯嗯，
0: 让大家呢就是在这样去尽快的适应吧。到了这个西藏啊，只要是说不蹦不跳不喊，
1: 对
0: 啊，这个呢就是说问题不大，就是，
1: 一切行动慢下来，
0: 缓下来，
1: 说话也缓下来。嗯，咱
0: 别大喊
1: 大叫，
0: 不要大声，对，不要大声喊。嗯，
1: 对对对，大喊大叫您容易觉得气短了，到那儿就
0: 没错。
1: 嗯，
0: 西藏这个地方呢，它整个给我们大家呢所提供出来的这种景色呀， 真的是说令人叹为观止，
1: 太美了。其实真就是那句话哈，越难到达的地方越藏着绝世的美景、
0: 哎、
1: 所以为什么说叔叔阿姨们就是西藏是一个梦想，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我们可能去过好多地方哈，但是一直有一个梦想，我想去西藏看一看，看一看雪域高原，对吧，看一看神秘的布达拉宫。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啊真的是希望给叔叔阿姨们圆梦。就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跟庄经理我俩还聊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一直也有心要做这样的一个团，但是这种团不像其他团我们想做就做的，它是需要很多因素都叠加在一起，因为你正常来做的话团会特别高，就是像市面上其他的团队一个人就7000多块钱，我们觉得这个价格确实是，但是西藏它没有便宜的。那么这次呢，我们每个人有2000块钱的一个专属补贴，我们媒体享受到了这个补贴，大家跟着我们走真的是实打实的省钱，上铺仅需4980元起价呀、啊，就是这个活动您错过了之后几年之内真的是不能再有了，所以还是很遗憾的，就是能报上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我们就带你们去圆梦了啊。
0: 对，刚才温琪老师有给大家去介绍，其实我们简单的跟大家呢再剖析一下啊、
1: 嗯、
0: 我们从长春到西宁，我们乘坐的是说火车的这个硬卧，
1: 对，
0: 我们从西宁再乘坐专列、
1: 嗯、
0: 也就是说全列是软卧的这种交通工具，
1: 嗯，
0: 整个这一套往返的这个票价下来，我告诉各位是多少钱，3000块啊，准确来说准确数字是3200块，
1: 嗯
0: 啊，3200块钱，大家再算一算，那你4980块，你3200，你剩多少钱了，剩
1: 1000多块钱，
0: 剩1000多块钱了，
1: 嗯，
0: 1000多块钱我们往返15天的这样一个行程，那这够用吗？你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那种潜在的那种消费陷阱啊？
1: 您好信儿都查一下西藏的这些酒店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季节大概都得多少钱、
0: 是的，
1: 嗯，
0: 但是实话实说，因为我们这是有媒体监督嘛哈，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又有那个相关的一些专项的这个补贴在里面，才能把它做得下来、
1: 嗯、纯玩无购物，咱们不进任何购物店，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哎、这价格真便宜是不是有什么坑，一点没有、
0: 这个行程里面非常有意思、啊、全程一个购物店都没
1: 有，对，没、
0: 啊、全程一个让你自费的这个玩意儿也没有，
1: 就是没有再让你另花钱的什么项目
0: 啊没有
1: 啊，
0: 就是说这个呢、
1: 嗯、
0: 就是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啊是说非常喜欢的旅行的一种方式，
1: 嗯，
0: 但是西藏呢我们也跟大家去讲，去西藏旅行呢还是大家呢就是说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来决定，那您比如说有那种心脑血管疾病的，
1: 嗯，
0: 有那种严重哮喘的这种朋友，那这一次那就不可以参加，那我们这都是说有限定的，
1: 对，
0: 而且呢我们是说有限定名额的，为什么这么去讲呢、
1: 嗯、
0: 因为补贴的金额它真的是说有限啊、嗯、
1: 对对对，
0: 它总共
1: 就拿出这些钱来，我们就只能是说有这些人来报名了，
0: 对，
1: 现在已经报名过半了，就是虽然有很多朋友可能第一天刚看我们直播，但是在群里的朋友啊，就是几天前咱们都每一天都在报名，我们现在已经是过了大半了，就是剩不多的一些名额，就剩很少数的名额了，
0: 嗯，
1: 哦，
0: 全省我们所招募的人数在112个人，而且这112个人里面，其中有一半的位置，我们是要给这个叫做吉林省的援藏工作队，
1: 援藏
0: 是要留着的。
1: 对，大家想想，我们可以报名的名额，
0: 我们可以剩下的
1: 位置就
0: 比较少了，
1: 剩下的这些我们都基本上报差不多了。
0: 对，因为所有人都明白嘛，哎呦，这个价格真的是说很合理，我们从价格上去讲，而且呢，这一次呢，相关的有一些保障啊，那么它真的就是做的是比较全面。同时来讲呢，那个当地的相关的一些政府部门也会进行一个接待、
1: 嗯、
0: 我们在日喀则还要带领我们所有的游客去参加一个欢迎仪式，
1: 那这个是普通的旅游团、是绝对没有的，
0: 没有，
1: 只有我们媒体的专属团，
0: 是的，
1: 才有这些特别的一个安排、嗯、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一次呢是说把这个补贴就给到了我们阳光俱乐部了，限定名额的这一块，所以说文琪老师呢一直在帮大家呢再去做相应的一些争取，
1: 所以说就像刚才庄经理说的、我们真的不诱导大家去报名啊，不是说你这个你一定要去、就是说恰巧你特别想去西藏，我们的媒体还有这个团，咱们今年呢、又有了这个专属补贴，那么所有的因素叠加在一起，你觉得行，我就是9月9号我就跟你们去了，正好15天，您就报名，因为呢我们这个报名应该很快就结束了，就是首先价格太有优势了，而且呢好不容易去一次西藏，很多人啊都好多年都没有去过，没有这个机会， 恰巧就是相信电台，相信我们阳光俱乐部的活动，跟着我们第一时间报名，有老多的老听友全都是这种情况。我们所剩的位置不多了。
0: 您像文琪老师，比如说之前我们有那个8月29号新疆啊，我们收的比较好，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可以临时增加一节车厢，
1: 这都没问题。
0: 像我们9月9号的这个西藏这个产品，
1: 嗯，
0: 我跟大家讲，我一个位置都加不了，
1: 加不了。
0: 为什么？因为加一个位置我是亏几千块钱，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操作的。
1: 我们只能在这个补贴的范围内，就是按照这个名额收满拉倒，
0: 啊，
1: 就是这种情况，啊。
0: 所以说我增加不了位置，
1: 增加不了，
0: 我一个都增加不了。
1: 补贴钱在那儿啊，嗯，它太贵了，就这种团型。
0: 是的，
1: 嗯，
0: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真是说可遇不可求的一件事情。
1: 嗯，如果我们有时间，觉得我们自己都想去这个行程，4980元起价啊，大家可以现在随便到市面上去比较一下去西藏的一个行程啊。首先你认准纯玩，也是10多天的一个行程，坐着火车去，这种有氧专列，你看看大概都是多少钱？没有补贴，是7000多块钱。大家呢可以添加我们13944100916这个电话的客服，我们在客服的朋友圈里呢对比了其他同样的差不多的西藏行程，您看看是多少钱？7000多起价，我们是4980元起价，纯玩无购物，不进任何购物店，后期没有任何你再需要花的自费，就这么好的一个团型。今天我们直播结束之后，还会有很多朋友报名，应该是不一定能再有一周时间，我们就会收满了。
0: 是的，那个文清老师，您有去过那个西藏是吧？
1: 当年是自驾游去的，
0: 自驾游
1: 印象特别深刻。大家很多叔叔阿姨都会问到咱们一些问题啊，就是老年人是不是到西藏身体就一定会受影响？这个咱们需要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0: 因为西藏呢，首先我们刚才讲啊，就是说去的机会呢，是比较少一点。
1: 嗯，对。
0: 我们在那个2021年左右吧。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说开过一次这样的一个产品，当然那个时候没有补贴，价格也比较高的。
1: 嗯嗯嗯。
0: 我发现了，就是身体越棒的人啊，因为他耗氧量比较大嘛，到那个地方可能反应越强烈一点。用我们平时就是土话去讲，就是身体这感觉赖赖巴巴了哈，就到那儿反而倒啥事儿没有。
1: 就所以说这东西可能平时觉得我身体健康，成天运动啊，我到那儿一定没问题。它这个东西不一定，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呀，我是身体，我也不运动啊，我天天，那我能行吗？那可能你到那儿反倒没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吧，大家呢只有到了那儿之后呢才能够知道。但是好在啊，我们给叔叔阿姨们安排的都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地方，像是拉萨呀、林芝啊这些地方。跟大家说说我们都到哪儿啊？从西宁呢到拉萨，然后呢我们呢走巴松措去林芝，我们还会去雅鲁藏布大峡谷啊，穿越呢米拉山隧道，另外呢羊卓雍措，对吧？羊卓雍措这个地方太美了，
0: 太美了，那个地方我去过，
1: 天也蓝，
0: 啊，
1: 对呀，水也蓝，非常漂亮。而且呢，卡若拉冰川，因为西藏的冰川，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就看这一次冰川就行了，非常的震撼。而且就是终年啊，这个雪不会化下来，在日喀则的这个部分。然后呢，我们带大家呢去欣赏雅鲁藏布江的一个红河谷的风光。另外呢，在拉萨呢，我们带大家看看布达拉宫，这个是一定要去的。大昭寺啊，八角街啊，我们最后从西宁返回的时候，还会带大家去一趟青海湖。就这一趟拉萨该去的地方，叔叔阿姨们跟我们走，咱们都去遍了，就不会留遗憾了。
0: 就是说太小众的，有些地方呢，这一次呢就不带大家去了，因为时间的这种限制哈，或者是海拔上面的这种限制。像刚才文琪老师所说的这些景点哈，之前呢我也有都去过，那种感觉是什么呢？我是飞上去的啊，飞上去呢真的就挺不适应的。到了当地之后呢，我刚落在那个西藏的那个拉萨的时候啊，就腿就有点发软。然后呢在这个宾馆里面适应了一下之后，第二天呢我就好了一些
1: 了。
0: 就好了一些了。刚才那个文琪老师有讲到有一个景点哈，羊卓雍措。
1: 对。
0: 这个地方我是非常喜欢的。有一种感觉，我一伸手我能把天上的云就摘下来。就是说因为它有一点海拔嘛。但是在我适应了之后哈，这个就感觉就特别棒。而且在沿途哈，就是我们的叔叔阿姨您可以看得到是啥呢？ 漫山遍野的牦牛啊。
1: 嗯，对，就在那个水边，
0: 对，就在水边，哎，很多牦牛啊。然后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藏獒哈，
1: 啊，
0: 就是说我们还可以跟他去合个影拍个照啥的。
1: 嗯， 嗯，
0: 就非常有意思。整个的在西藏，我们除了能看到这些类似有可能啊能看到什么日照金山呐，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色之外呢，
1: 嗯嗯，
0: 你还能品尝到有一些藏餐的这种风味儿啊，这种风味呢里面什么牦牛肉什么的，大家这次都有机会能尝得到
1: 啊，
0: 包括那个牦牛奶的那种做的那种酸。

0: 酸奶，
1: 嗯，
0: 就好多，就我现在都有点叫不上来名字了哈，因为西藏这个地方呢，就是做我们这个产品之前，我也查询过一段这个历史，
1: 嗯，
0: 可以这么讲吧，以前它那个地方都是叫做什么农奴制，
1: 嗯嗯，
0: 啊，这个确实也是比较黑暗嘛，但是呢，自从我们新中国成立了以后，西藏被解放了以后，那么真的就是说大变天。我今天早上开车来的时候，我一直在听着一首歌，叫《北京的金山上》。
1: 哎，我今天一直听的歌是坐着火车去拉萨，
0: 坐着火车去拉萨。
1: 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次活动，
0: 特别应景哈。
1: 对，特别应景。我们这次呢，真的带大家呢，就坐着火车去拉萨了。
0: 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坐火车去拉萨呢，它比坐飞机啊，就是
1: 缓缓的进藏，
0: 对，缓缓的去升高海拔，更加的适合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样一种身体状况。
1: 嗯
0: 啊，只要您没有那种这个非常严重的那种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
1: 嗯，
0: 或者是说严重那种哮喘啊，
1: 嗯，
0: 啊，您觉得您身体状况还是可以，而且有意愿想要参加西藏，想要去看一看，那您可以拿起您手中的这个电话哈，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去跟我们的小助理呢去拿一下具体的这个行程。
1: 对，我们的电话呢，嗯，是1394410916，1394410016，电话同微信。那么我们的新朋友啊，加入我们之后呢，小助理拉您进个群，我们刚才呢在群里面已经给大家分享了羊卓雍措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照片，大家呢没去之前呢，咱们先通过照片领略一下那里的风光，然后已经报名的叔叔阿姨们再到西藏去站在这个羊卓雍措那边，你再拍拍照哈，身临其境的感觉一下，真的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呢这次呢也有一个重点的地方啊，是说这个布达拉宫，
1: 对，
0: 很多其他的这个景点啊，都是说那种平路的，
1: 嗯，
0: 但是布达拉宫您需要自己步行上去，
1: 嗯，
0: 就是以往呢，我们有一些路线哈，有一些朋友说，哎，那我带轮椅什么的行不行啊？啊，就有些地方呢，我们都可以的，但是拉萨这条线，如果是您带轮椅的朋友，就不建议您参加了，
1: 哦，
0: 啊，他这个布达拉宫啊，这门票很难预约的，
1: 对，旺季啊，
0: 你比如说自己要去，想预约这个门票，哎，弄不好你可能就得改换一下你的行程了、路线了、日期了。但是呢，跟着我们这个阳光俱乐部去出行，所有的这一些工作，我们前期都给您去做好了。
1: 因为咱们有当地的非常非常给力的这些工作人员。
0: 而且呢，就是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援藏的这个工作队啊，他们现在呢也是在那个日喀则呢。
1: 嗯嗯。
0: 啊，就是说到了我们西藏了，他们也会到这个拉萨呢去跟我们去见面。
1: 对。
0: 然后呢，也是说会协助保障我们这个团队整体的这个行进过程里面的一些情况。
1: 就是尤其在日喀则的时候，我们会就援藏的工作队啊。咱们就在那个地方，那么当地的各种的保障啊，都是非常齐备的。所以说，叔叔阿姨们，我们在全程，你看像拉萨，我们带大家呢住在这种有氧的酒店；到了日喀则呢，咱们是援藏工作队的这个地方，
0: 欢迎活动，
1: 欢迎活动都在这儿。对，就是这些住宿的地方呢，大家都不用担心啊。对，之前呢还有一位朋友说，那你看你们原来的专列全程都有保健顾问，这次西藏有没有？我说必须有，
0: 必须有，
1: 必须有啊！全程的保健顾问就是。我也跟大家解释了，他们其实出去一次也有不少的成本，但是呢，我们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们这次除了每个小团队咱们安排领队之外，保健顾问全程跟随，这个大家就放心吧。
0: 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要是有行医资格证的话，可以跟我们文琪老师联络一下，可以做一下这个保健顾问的。
1: 哎，对啊，有没有想来我们专列做保健顾问的？可以跟我们来联系一下啊，跟我们的朋友一起出发到各个地方，然后全程呢给大家的健康做一个保障。
0: 对，人家是有政策的，人家是可以不用花钱的
1: 啊。
0: 所以说呢，这一次这个西藏啊，真的就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一种安排。
1: 好，那么我们呢马上呢进入一小段的宣传时间，再次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16，1394410016，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哈，管我们的小助理来要一下行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台呢其他的一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16，1394410016，1394410016。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

0: 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 400-609-2166， 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结束了，最后啊，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2000份中老年的王牌眼贴。那凡是眼睛干涩模糊的，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电话订购，就多给78元眼贴。电话是 400-609-2166 400-609-2166。 咱们的眼贴当中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的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统统缓解。那么如果说你想试一试啊，我们的好视力王牌眼贴，记好电话 400-609-2166， 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 400-609-2166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您一套亲肤夏凉被、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啊再送一台智能按摩仪，一个电话就能带走4重好礼。最后啊，还剩2000份了，大家抓住机会，400-609-2166，400-609-2166。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异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异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异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异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异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异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异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我们同步直播。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西藏，我们的西藏团呢9月9号出发，一共是15天，坐着火车去西藏，其中呢从西宁到西藏段进藏咱们采用了有氧的火车专列，所以啊这个全程呢刚才的保障啊，我跟庄经理呢都已经给大家介绍的非常清楚了，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价格啊，非常的让人心动啊。
3: 很多的这个有一些同行也问过我们，
1: 嗯，
3: 说你们这个里面给人家藏什么坑了吗？
1: 嗯，
3: 我说我们从来不做那样的一些这个旅行产品。
1: 嗯，
3: 你像我们的那个同事，他的母亲，
1: 嗯，
3: 这次也报名有参加了，
1: 就我们自己的亲属，
3: 对对对，
1: 也会参加这次西藏
3: 啊，因为这次呢，实在就是从 如果从价格的这个角度上去讲哈，真的是说很划算。我们也看了一下市场上整体对于西藏的这个产品，他们还是13天的，那么我们这是15天的，我们是要去到青海，然后呢加上那个西藏，就是前藏和后藏，整个走了一个全线，是一个纯玩团，没有任何购物店的，然后呢没有

0: 任何自费的啊，还没有什么任何的那种必须消费的。
1: 对，
0: 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我们才4980，那么同期这些产品都是说这个7000多块钱。
1: 嗯，
0: 那么就是因为它有专项的这种补贴在里面，
1: 我们给大家每人补贴了2000元呢。
0: 2000块钱，
1: 对
0: 啊，2000块钱，大家自己都能算得出来。
1: 嗯
0: 啊，您从啊长春到西宁啊，然后呢再到那个拉萨，因为拉萨那段我们还坐的是那个软卧有氧列车。
1: 嗯、是的，嗯
0: 啊，这个呢
1: 很舒适啊，
0: 对，很舒适的。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往返的这个交通的费用呢，就已经达到了将近3000块，
1: 对，
0: 那就3200块钱嘛。那这个费用就已经是比较高了。你到当地，你我们整个这个15天的行程呢，我们在酒店我们要住8个晚上，啊，8个晚上。
1: 嗯，我们有一位朋友问，5岁小孩可以去吗？
0: 不建议。啊，就是说因为小孩子嘛，他有一些遇到有一些情况之后呢，他描述的会比较的不太清楚，不太好处理。另外有些小孩子呢也比较的顽皮，他愿意蹦啊跳啊什么的，
1: 对对，
0: 那么在有一些这个低氧环境里面的时候呢，极容易对于身体上有一些影响。
1: 所以说这个团型呢，我们尽量成年人，另外呢就是给咱们叔叔阿姨们圆梦的，因为呢年轻人他有很多的选择，但是作为咱们老年人来说哈，去一次西藏呢真的是过去是很遥不可及的一个梦想，但是呢通过我们电台阳光俱乐部帮大家呢把这个梦想实现了，咱们可以来到雪域高原啊，看神秘的布达拉。所以呢就是我们过去在歌词当中形容的场景，我们现在可以真实的来到这里。所以呢这个机会啊真的是千载难逢，我们好多年都没有带大家去过西藏了。这次9月9号叔叔阿姨们有时间跟上我们一起走。其实呢4980元呢是我们的一个上铺的价格，大家呢可以管小助理啊来要一下我们的行程，要一下我们的价格表，因为其中呢还是会有一个年龄段的门票。但是呢今天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有一位朋友提到他有一个特殊证件，他那个特殊证件
0: 居留证
1: 能用是吧，就是 好用，
0: 而且非常好用，就是说我们国家呢就是对于这个军人哈，那么政策呢都非常的好
1: 啊，
0: 很多景区只要您出示您的军邮证，全部都免费，
1: 就是说跟年龄
0: 没有任何关系
1: 啊、因为正常咱们比如说60以下的咱们是多少钱，满70的多少钱，但是如果您有军邮证的话，
0: 门票全免，
1: 就是、门票全免，那就是非常优惠了。所以啊就是大家报名的时候呢有什么特殊证件，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目前只有这个证件吧，那像有一些其他的
0: 其他的有一些证件的话呢、就是说您都带着，
1: 就根据情况了，
0: 对，您都带着、到景区之后呢，如果真的是说它有没有发生或者有减免、我们现场直接就退了。
1: 目前就只有军邮证、它是属于全程的门票，都可以不用花了。但是呢其他的大家的一些特殊证件您带着，我们也是老规矩啊、您正常报到了当地呢，哪一部分您的这个证件能用了，您就不用花这部分钱，就或者提前交了之后我们就退给您了，这个就很简单的一个操作。
0: 这次呢这个活动呢不能说是完全的那种公益行为吧，它真的就是一个惠民的一个活动。
1: 对、
0: 因为您自己算这笔账，这4980块钱它是硬卧的上铺，那么中间层对的是软卧的上铺，那么这个价格它往返的这么多天啊，还含吃啊住啊什么的，包括保健顾问还有全程的领队。说到这个团组，全程一个团组啊就只有20多个人。
1: 对，是的
0: 啊、因为西藏这边的车辆呢都不是特别的大，27座的那种车，
1: 也就是说呢、我们说白了啊，我们一共补贴呢只有100多个名额了，都不到120个啊，就100多个名额、然后我们要分成25人的一个小团队进藏，就是，然后我们每个小团队也都会给大家安排领队，就这个工作人员，
0: 全领队，对，
1: 就都有，我们绝对不会在这一部分
0: 给大家，不会缩水服务的，
1: 对对，不会节省成本的啊。每一个25人的小团，我们都有人带着大家全程过去，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过去跟咱们都走专列的啊，家人们一样的这个领队带着大家去。
0: 文琪老师，就上午咱们俩刚才聊的那个，早上聊的那个，就7000多那个产品
1: 啊，
0: 它是没有全程领队的，
1: 哎呦，
0: 还没有保健顾问呢。
1: 那就是说，大家看啊。我们要是 不这么跟你来比较的话，你根本都不知道我们跟市面上的团队哈，除了差价格它还差什么。首先我们天数又比别人多，然后呢我们是全程领队再加保健顾问，就这个成本都已经很多了。
0: 是的
1: 啊，因为工作人员也需要吃住嘛，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 的自己花。然后其他的这个团队他们没有领队，就为了节约成本不给你安排保健顾问，那您说你还花了那么多的钱。就是这么一比较，大家都会觉得电台这个活动真是太划算了，错过以后就不会再有了。收音机前的朋友，我们现在呢就是一共100多个的这个补贴名额啊，因为电台除了咱们工作队的还有一些家属之外，咱们电台的游客的名额并不多，现在我们已经报名过半，我们可能还能有20个吗？
0: 不到了，因为刚才我看到他们在接电话嘛，现在情况我也不知道。
1: 刚才告诉我们又报了不少人，因为大家一听这个活动啊，就赶紧先把位置占上吧，这个真是太难得了。我们可能今天下节目之后呢，还会再次的统计一下余位，很可能我们就在这几天，我们这活动就结束了。之前大家总是反复问我，西藏这个什么时候结束？满了就结束。
0: 因为确实像那个文琪老师也都知道，像有一些时候我们做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我们的旅行专列，我们去到那个港澳的专列啊，我们去潮汕的专列啊，
1: 对，
0: 还是说我们去新疆东南西北那个专列，哎，只要是说客户有需求，哎，
1: 我们加列，
0: 我们可以增加一节车厢，
1: 再挂一节，
0: 对，再挂一节车厢。
1: 对，
0: 但是像这次西藏那个卖完就卖完了，
1: 可丁可卯的，就是
0: 这些位置，他的补贴金额就那么多钱，
1: 对。
0: 那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不可能是亏本嘛，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1: 就是说他拿出这些钱，然后呢我们也就是收100多个人。
0: 是的。
1: 除了这个援藏队工作人员的家属之外，我们的游客他就是这么很少的一部分名额。
0: 是的。
1: 那么我们这些收满了，整个这活动就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您就别再问了。活动现在目前还有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占上。如果说是您将来有各种问题去不了，我们老规矩啊，距离出发大于15天，就是15天以上的，您是全额无损给您退。
0: 是的。
1: 但当那个时候你再想报名，没有位置了，那活动准准就结束了。是这样。
0: 因为它不同于这个其他的那个线路嘛，刚才已经讲了，这个我真的是说位置呢，我们是增加不上去的。因为整个的这个政府补贴，它这个额度呢，就是在这儿硬性的卡着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如果这个活动我们报名结束了，您再找到文琪老师，再找到我们阳光俱乐部，我们可能只能拿回到原价的那个产品，那个7000多的那个，又没有
1: 什么，没有补贴了，
0: 没有补贴的，
1: 就多花2000块钱，
0: 又没有领队的，然后又没有全程保健顾问的这个那这个产品给到您啊，所以说呢，如果是您走今天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了，您就赶紧拿起您的这个电话哈。
1: 就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听到节目就说明您对这个活动，您跟这个活动是有缘分的，
0: 有缘分，
1: 您听到了，而且我们现在还是有名额，那您真的是赶紧是自己去啊也好，咱们商量一下，有伴儿也好，咱们一起上西藏去玩一次。您就哪怕一个人哈，没问题，我们全程领队、全程保健顾问都可以照顾着您。我们每一批线路都有不少的老年人自己报名，您就放心自己报，住宿啊什么的这些问题都不用担心，我们给您安排就行了，您就报名。但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一个名额都加不了了。
0: 没错，
1: 就是、这样。
0: 这一次呢，尤其是他走的还比较全面嘛。
1: 对。
0: 前藏啊，后藏啊，青海湖啊，您所知道的这个西藏的有一些知名的一些景点，什么八角街什么的，大家呢这次呢行程里面都给大家有安排。
1: 八角街特别有名，大家一定要去逛一逛，包括大昭寺啊，就都在那边。
0: 对，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采用的进藏的方式呢，是利用火车循序渐进的去抬高，
1: 缓缓的进藏。
0: 对，让大家呢有一个比较好的那种适应的一个过程。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您一定要选择那种有保障的。这个保障而且还是比较全面的哈，这个我们要用那个有氧的列车我们在拉萨呢给大家安排的有氧的这种酒店，包括我们的旅游巴士里面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供氧的一些设备，然后呢又有全程的领队保健顾问，
1: 对，
0: 这些保障都全了的这样的团组，您才能去参加。而且在西藏，它为什么有的那个产品啊它价格也低，但 但是呢，他呢给你每天安排的都是有购物行为，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安排的这个爸爸妈妈的这个旅行团哈，我明光俱乐部给大家所组织的这次活动，就是全程的零购物。
1: 你想进购物店
0: 没机会，
1: 没机会去。
0: 对，零购物，零自费。
1: 对，
0: 也不会让你去参加有一些其他的那种自费的那种项目活动然后的话呢，还没有其他的那种必须消费的一类的。
1: 哎呀，我刚才听你说啊，我就觉得总参加我们活动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哈，咱们给大家提供的东西都太好了，他们以后很难在市面上找到就是类似的这些服务和产品了。你看啊，就拿西藏来说，首先价格对吧，我们给大家有补贴了，咱们实实在在的少花钱而且呢，我们享受的是全程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一个西藏。
0: 是的，
1: 咱们呢还给大家呢安排了住宿的酒店，拉萨的酒店呢都是带
0: 有氧的
1: 供养的，对呀、而且我们日喀则呢都是援藏工作队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一切的保障设施都是很完备的，全程领队，全程保健顾问，就是我觉得大家参加我们旅游团以后，在市面上拿着这个标准去找其他的线路，就很难
0: 很难啊，很难
1: 就很难。所以说呢，大家一直是很信任我们电台的这个品质，而这次西藏啊，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9月9号，大家记好了这个日期，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的这个招募啊，可能就在这几天就结束了。然后结束之后，您就没有了，以后你就不要问我以后还有没有了。可很可能说3-5年之内就再也没有西藏这种活动
0: 了，就是说基本上就不会组织 了，因为为啥呢？这个经费有限呢。
1: 对，
0: 西
1: 藏其实还是很贵啊。
0: 对，很贵的。这一次呢，您像那个很多刚才有朋友说带小朋友什么的哈，像小朋友呢，那个时候呢，如果是说要开学了呀，进幼儿园了什么的哈，我们也是说属于一个错峰旅行。
1: 对。
0: 而且呢，在这个时间段，9月9号这个时间段，西藏的这个天气啊，可以跟大家去讲吧，15到23度左右这样一个气候，
1: 舒服，
0: 哎，很舒服。
1: 对。
0: 另外呢，就是说它雨水就减少了。
1: 是的。
0: 天气呢就更蓝了，云就更白了。那些雪山来讲就更加的巍峨了。所以说大家呢，这个机会呢，如果您允许哈，没去过，您就一定要选择好。
1: 所以说，作为旅游来说啊，一年当中的春季和秋季啊，都是出行很美的一个季节。你看，像春季林芝，它有这个桃花节。
0: 是。
1: 但秋季呢，整个西藏的景致就不一样了。但是你就再往后，西藏就冷了，就会不太适合了。所以说，9月9号我们正好是15天的一个行程，回来之后呢，还没到国庆节的这个高峰期，我们正好在这个中间，
0: 我们把中秋节都给大家让出来了，
1: 让出来了。
0: 对，
1: 所以啊，你看这么好的一个季节，我们还享受到了补贴，还是个纯玩的西藏团，我们全程的保障这么多，每个团队进藏25人小团队，我们依然给大家配备了这个领队，就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大家今天听到了，赶紧管我们的小助理要行程回去商量，商量之后第一时间锁定位置，位置非常的有限，多一个都不会再多了，满了就结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其他的那些线路嘛，大家呢以前也都有参加过哈，就是没有补贴的那种线路，跟这种有补贴的呢，真的是说差距还是蛮大的。这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整个的这个这些吉林省的一些朋友哈，我们去支援西藏，就是说让把当地的这个旅游呢给它带动起来嘛。
1: 对，咱们也是去圆自己到西藏的一个梦想。
0: 是的。
1: 并且呢也给当地呢做一些贡献，然后呢我们还享受到了补贴，
0: 对
1: 吧？
0: 我这就是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我就特别想到那个西藏去看看那种日照金山的那种感觉的景色啊。但是上次天气不允许。
1: 我们其实九月份啊跟这个夏季确实不一样，夏季呢它会雨水再多一点。但是到了9月雨就少了，然后呢它是金秋的那种9月的一个西藏的感觉。
0: 文清老师，您几月份去的？
1: 我当时也是8月份去的。我是自驾嘛，从新疆进西藏。然后当时呢，我记着还走了滇藏线，川藏线也走了。当时就是走了这几条进藏线，走了3条：新藏、滇藏和川藏，走了这几个。
0: 是这样的。我们这一次呢，这个火车专列呢，我们从那个青海哈，我们到那个西藏的时候呢，我们要走哪个地方呢？可可西里。
1: 哇，就是之前我看到这个我们的行程当中还穿越可可西里，我当时还跟庄经理说，我说哇，我们要穿越可可西里吗？
0: 对，因为我就是对于可可西里这个了解，就是因为那个羚羊嘛。 啊，就是当时呢，国家为了保护这些动物嘛，他们的这些迁徙的一些活动，当时呢，就是说把这些大桥啊修的这些位置啊，都非常的有讲究的。
1: 嗯，
0: 而且在雪域高原呢，修建相关的有些铁路啊，那真的不是说哪一个国家都能修得明白的。
1: 对，
0: 只有像我们这个中国这么强大的这个国力哈、啊，才能支撑到这样的一些基础建设。
1: 嗯，
0: 啊，使得大家呢这种出行啊变得更加的这种便利。那么恰巧这一次，我们将乘坐我们的旅行专列，从西宁那么出发去到拉萨的时候，我们将穿越可可西里。
1: 哇，那个时候我们在火车上，大家一定要准备好手机啊！
0: 哎呀，
1: 这个不
0: 是
1: 说所有人都有经历，我都没有穿越过可可西里。
0: 对，
1: 但是这一次呢，我们不仅仅能够在火车上穿越可可西里，而且呢，有网红的318川藏线、
0: 啊，
1: 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吧？317和318川藏线，我们呢是从拉萨到林芝，我们就会经过西藏的一个高山牧场啊，像是贡德林的这个草原，然后我们就会沿着拉林高速，也就是网红的318川藏线。318啊，被中国国家的地理都称为了中国的一个景观大道，就你没有去过，你肯定也听过318的这个川藏线。川藏公路景色非常的优美啊，有雪山啊、原始森林、草原、冰川、大江大河。我们这次有幸可以走一下这一段。哎呀，这是想起来
0: 太难得了，
1: 我们都好期待马上到达9月9号、嗯、我们就可以圆梦西藏了。
0: 对，
1: 嗯，
0: 我当时呢在那个西藏啊，就是布达拉宫前面，我拍了张我自己认为最帅的一张照片。
1: 嗯
0: 啊，真的是说那种蓝我没见到过啊，就是它那种那个蓝天的那种颜色和那个白云所映衬着下面的那个布达拉宫，给我的那种感觉太深，
1: 就是永远都难忘
0: 啊、永远都难忘。
1: 所以你看，我们两个人都是去过西藏 的，就什么时候回想起来，什么时候都觉得去的太值得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马上接近尾声了，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叔叔阿姨们跟上我们这次非常难得的有补贴的一个机会，9月9号跟我们去一次，去一次之后你就会对西藏有更加深刻的一种印象，而这种印象会影响着你的每一天，或者影响到你的后半生，就是你什么时候回忆起来觉得西藏都非常的难忘。我们的直播马上要结束了，再次呢提醒大家啊，直播结束之后你怎么跟我们联系，这个电话您千万记好了，就是我们所有旅游活动旅游节目组的电话，就是这一部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 13944100916。我们今天的西藏就给大家呢直播介绍到这儿，大家在我们直播节目结束之后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呢通过这部电话跟我们联系。如果说您打电话占线了，那很正常，因为我们这电话特别火，那么所有的没打进来的电话我们呢都会给您回拨过去的。最后提醒大家，8月29号我们的新疆依然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想去新疆的朋友咱们把握机会。我们呢在周六的8点到9点的直播过程当中，也会呢继续的给大家介绍新疆。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

0: 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0: 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7: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8: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9: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的爸妈我的家又准时和各位见面了。今天是周六，也是我们的特别板块基层医生日志。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您讲述关于基层工位的一些故事。那近年来呢，吉林省大力推进新型婚育市场文化宣传项目，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朝阳区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副会长张志慧会长，和我们来聊一聊朝阳区在大型婚育文化建设方面的实践探索。张会长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0: 心里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9: 哎，稍等一下啊，我们的话筒出现了一点小问题，那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助理帮助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看一看怎么样的把它解决一下呢。好，那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我的爸妈我的家之基层医生日志。那我们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导播话筒出现了一个问题，应该解决一下，看看啊，我们的这个张局长能不能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话筒前。你好，张局长。
11: 你好，主持人好。
9: 啊，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啊，这个我们朝阳区在新型文化建设方面有非常好的实践探索，那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新型婚育文化建设的一些相关工作啊。那刚刚听到了您介绍，那什么是新型婚育文化呢？那结合咱们吉林省的项目部署，咱们朝阳区主要把握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方向呢？
11: 好的，那么当前呢，受这个婚育观念的转变、养育成本顾虑等多重的因素影响，那么适龄人群生育意愿呢持续走低，那么对人口均衡发展与家庭和谐幸福呢构成了挑战。那么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婚育文化建设，倡导科学婚育，弘扬家庭美德，那么也是我们那个实施本项目的一个重点的原因。那简单的来说呢，新型婚育文化呢，就是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夫妻共同育儿责任、文明简约婚俗、重视家风家教、

0: 破除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旧的陋习，那么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营造我们这个婚育友好的社会的氛围。那么按照我们吉林省新兴婚育文化宣传项目的总体安排呢，我们是依托吉林省计划生育协会那么五个系列的行动，也就是吉人吉事、吉见青春、遇见吉娃娃，以及暖极地暖心和健康吉人家五个系列活动。我们朝阳区呢，立足辖区的实际，坚持呢阵地建设、活动引领、服务下沉三者同步推进，把这个宣传倡导和实实在在的生育支持服务结合起来。我们不单只做这个理念的宣讲，我们更解决群众婚恋呐、备孕呐、养育过程当中的遇到的一些实际的难题。我们打通生育支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人啊，就像是一株植物一样，他到了什么时间节点，他就该做什么事儿。你该扎根的时候就扎根，该扇叶的时候就扇叶，该结果的时候就应该结果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咱们朝阳区计生委也专门呢开倡导了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那我们想知道一下啊，就是咱们朝阳区还专门打造了国贸喜事城这样的一个特色阵地，那这也是咱们省里重点关注的一个点位。您能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这一块儿，咱们又是怎么开展工作的呢？
0: 嗯，好的，国贸喜事城呢，是我们重点打造的这个文商旅服务一体化的这个婚育文化宣传的服务阵地。那过去呢，像我们的群众办这个就是婚姻登记呀，包括婚检呐、孕检筛查呀，要跑好几个部门。来回的排队，那包括这个政策科普也是比较碎片化的，所以说呢，我们朝阳区呢是联动了民政、违建、妇幼，把这个婚育文化宣传、婚前医学检查、以及孕前优生筛查、优生优育的政策解读，都嵌入到这个婚庆登记的场景里面，打造出一站式婚育服务的样板阵地。那么在新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同时呢，就可以同步获取我们婚育科普的这些资料，以及家庭健康的指导，然后呢包括领证。那么我们把这个新兴婚育文化的宣传呢，从挂展板变成沉浸式的一个体验，让我们的新人呢在婚姻起点就树立了文明理性的婚恋的生育观。
1: 哎，这个好啊，从挂展板变成了沉浸式体验，而且呢是一条龙的服务。本来呢这个新人在办喜事的时候就事儿多琐碎，然后呢一发生争吵情绪也比较焦躁急虑啊，那现在呢我们一站式办公，就不用东奔西跑，解决了很多的事儿，节约了很多的时间。那我们朝阳区啊联动民政、妇幼、卫健来进行这个一条龙的服务和保障，把婚育文化宣传、婚前医学检查，还有孕前的优生筛查、优生优育政策解读，都嵌入到了婚庆登记的场景啊。我们既这个能够享受到这个登记的这种快乐，然后呢也得到了很多的科普知识啊。那除了我们的阵地建设，那张会长，咱们还开展了哪些群众看得见、参与度高的主题活动呢？
0: 一方面呢，我们用好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结合像我们这个情人节呀，或者就是新人比较喜欢的这什么520、521啊，包括结合我们中国计划生育协会529的这个会员活动日，以及711世界人口日，等等这些时间节点吧，我们开展这个主题的宣传周活动。那么我们会面向我们青年的这个群体，以及育龄的夫妻，还有就是零到这个6岁的儿童的家庭，我们会分层去开展这个政策的一个宣讲，包括健康义诊呐、提供咨询服务啊，来解读我们生育配套的这相关政策呀，以及像早孕的健康管理，普惠这个托育服务。 以及孕前优生等等方面的这些相关的内容。另一方面呢，我们会创新活动这个载体，也会利用这个情人节以及这个就结婚的一个好日子来举办一些相关的这个，就是比如集体婚礼呀，还有这个相亲的活动啊。像我们就是近期呢就会举办这个良缘寄语共浴繁花的这个爱情故事的征集，来开展这个沉浸式的婚育服务的分享会。我们把这个50、60、70、80、90到00，现在这个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家庭的这种爱情故事，用身边这个就是人事儿来讲好这个婚育新风。同时呢，我们也会联动像我们这个继承协呢有这个就是向日葵的亲子小屋项目，我们会面向这个0到3岁的家庭来开展这个亲子活动，把这个科学的养育呀、家庭责任的理念呢传递给广大的这个家庭。我们也会持续开展这个青年交友的联谊活动，为我们单身的青年搭建健康的这个交友的平台，来引导我们这个就是年轻人树立一个正确的婚恋观。
1: 哎，那真是啊，相识朝阳，能够相守一辈子。咱们不仅呢这个讲婚讲育讲生，而且呢还从婚恋开始，从帮助咱们青年人来进行牵手啊。那刚刚呢我们的张会长还讲到了要树立一个正确的婚恋观。那什么是正确的婚恋观，我们又怎么样的来进行宣传的呢？
0: 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就是为了宣传正确的婚恋观呢，我们就是写了一份倡议书，那也是为了深入推进这个生育型友好社会的建设，弘扬中华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来树文明健康的新风尚。我们向群众呢倡议，第一呢就是倡导这个婚事减半，反对这个铺张浪费，以倡导集体婚礼、公益婚礼、旅游婚礼等新颖的这个形式来替代传统的繁琐仪式，反对盲目的攀比、大操大办，拒绝讲排场比阔气，不搞这种面子工程，让这个婚礼呢回归这个情感本质，以最少的成本定格最美的幸福。那么第二呢，我们是倡导科学婚检，反对那个无知，然后以健康作为起点，以幸福呢来做基石，让我们的新人呢积极参与这个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和孕前优生检查的这个这个项目，这呢是预防我们出生缺陷呢，保障这个母婴安全的呢第一关。我们要转变这种婚检多余的这种陈旧的观念，我们将以更科学严谨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婚和育，为孕育健康的宝宝呢也筑牢这个防线，做好这个优生优育的这个践行者。那第三方面呢，我们是倡导这个家风的传承，反对这个封建迷信。我们积极倡导传承这个尊老爱幼、夫妻和睦、邻里这个互助的这个优良的家风，拒绝呢封建迷信，这种陈规和陋习，积极的参与这种家风家教的这种建设，用文明的这个言行呢传递正能量，做家庭美德的这个守护者。那最后呢，我们倡导的是生育友好，反对重男轻女。我们要倡导树立生男生生女生都是一样的啊这个观念，来抵制这个性别歧视。我们要积极的响应国家这个号召，关注这个优生优育，并且呢主动领取服用这个叶酸，包括进行科学的这个避孕，共同守护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为构建我们人口长期的均衡发展和提高全民的出生人口素质 来贡献我们的这个力量。
1: 那没错啊，两个年轻人的结合不仅是两个家庭的事情，而且呢也是整个社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从一开始这个小家庭的建立就把它建立成一个良性的细胞啊，积极的融入到我们这个大社会当中，然后呢为我们的这个社会也增加有意义的这种状态和我们的这个相的赋能。那我们说到了这个新型婚育文化建设，那当然离不开多方的协同以及各个部门的联动。那么在社会力量参与方面，咱们又怎么样的进行科学统筹的呢？
0: 这项工作呢不是我们这个计生协单打独斗啊，我们是建立在协同工作机制基础之上的。那么联合我们像民政啊、妇联呢、团委呀、包括街道啊，以及一些托育机构以及商圈企业，我们共同来完成。那么像民政呢抓这个婚俗改革，妇联呢抓这个家风家教，团委呢做好这个青年交友，委建呢落实我们这个妇幼健康托育服务，那么街道社区呢是做好这个基层落地。同时呢我们会发动这个计生协的这个志愿者，包括婚育和家庭健康的指导员，来吸纳最美这个家庭先进典型参与宣讲，用群众呢带动群众，形成多方合力，共同来传播这个婚育新风。我们是坚持呢就是宣传和服务两手抓。像我们第一呢我们会做到这个，就是把这个优生优育健康服务啊，就是联动我们这个区我们妇幼保健中心，我们会做好这个就是孕前的优生啊、早孕关爱呀、以及产后随访科普啊，普及我们生殖健康知识啊，引导这个科学备孕和育儿。那么第二呢我们也会发挥我们的这些就是阵地的作用，面向辖区的这个婴幼儿家庭啊，提供一些常态化的亲子活动，包括育儿指导，来补齐这个家庭科学养育的这个短板。那么第三呢，我们是做好一些特殊家庭的这个关怀和帮扶，落实好各项帮扶政策，比如开展心理疏导啊、走访慰问呐、传递这个社会温度。那第四呢，我们也是联动这个像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他们的这个家庭医生团队，把家庭健康这个指导延伸到这个社区。小区把政策和这个健康服务呢送到我们群众的家门口，这是我们共同做的一些具体工作吧。
1: 这真是众人划桨开大船啊。那我相信呢这样的一股合力一定呢也会把很多的短板补齐。那张会长，那当前呢年轻人的婚恋的生育观念是非常多元化的，那面对这些00后啊，我们这个新一代的青年群体也一定有不少的现实压力。那么接下来咱们朝阳区还会有哪些具体的工作规划呢？
0: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落实吉林省新型婚育文化宣传项目的部署。第一呢我们是会持续做好这个国贸喜事城这个一站式的这阵地，我们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二呢我们是会丰富活动供给，然后继续开展爱情故事的征集，以及沉浸式婚育的分享、家风家这个家庭家风的宣讲等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三呢是强化分层分类宣传，面向青年新婚家庭以及育儿家庭精准推送政策和科普。四呢是我会深化阵地的延伸，把这个像向日葵亲子小屋啊、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呢充分利用起来，把这个就是新型婚育文化的倡导和生育支持服务深度融合，引导这个社会共同理解生育价值，减轻这个家庭的后顾之忧，助力人口 高质量发展。
1: 太好了啊，特别感谢张会长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对新型婚育文化有了更全面的了解。那刚刚呢，我们也讲到了咱们朝阳区计生协啊，在宣传加服务两手抓方面做的都非常的实际。

0: 到位。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具体举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该落地了啊。为此呢我们这个朝阳区妇幼保健中心在做好孕前优生早孕关爱方面也做了很多具体实际的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又请到了朝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妇保科科长刘烨科长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刘科长，接下来请您帮我们的这个新婚夫妇啊在备孕方面做好保驾护航好吗？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介绍一下母子健康手册。那么母子健康手册呢是记录孕妇整个孕期和分娩期、产褥期以及产后42天母婴健康检查情况的档案。一般妇女怀孕呢是在12+6周之前就应该建立母子健康手册，并制定好孕期检查、产前检查的结果要被详细的记录在手册上。医生呢会根据每次产检的结果认真评价孕妇的健康状况以及胎儿的生长发育状况，以便了解孕妇孕期情况。要针对异常妊娠呢要做相应的处理，保证母婴安全，降低我们的孕产妇死亡率、围产儿的死亡率以及病产儿的出生率，也是作为宝宝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依据之一。那么如何建立母子健康手册呢？要在孕妇怀孕12+6周之前要携带夫妻双方的身份证件和确定怀孕的 B 超单子、空腹到居住地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免费建立母子健康手册。下面说一下孕期各项的检查内容。我们孕早期呢要做一些检查，比如说一般的体格检查，包括测量身高啊、体重啊、血压，还有一些妇科检查和血常规、尿常规、血型、肝功能、肾功能、乙型肝炎、血糖、梅毒血清学试验、HIV 抗体检测等实验室的检查。那么孕中期呢，我们要对孕妇16到20周、21到24周各进行一次检查，主要呢是对孕妇的健康状况和胎儿的生长发育状况进行评估。这时候的检查呢也是包括一般的体格检查、产科检查和实验室检查，也是主要是对产妇这个阶段的健康状况和胎儿的生长发育进行一个评估。孕中期呢要在妊娠15到20+6周要进行一个唐氏综合征的筛查，在妊娠20到24周要进行超声筛查，主要是筛查婴儿的结构畸形。在妊娠24到28周要进行妊娠期糖尿病的筛查。那么孕晚期的检查呢是在孕28周到36周、37到40周要去确定好分娩的医疗卫生机构或者是有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各进行一次检查。这时候呢仍然要进行体格检查、产科的检查和实验室的检查，也要对胎儿的生长发育状况进行一个评估。妊娠36周后呢进行胎心监护和超声的检查，如果有异常呢要根据情况增加检查次数。最后呢是产后访视，在产妇分娩之后，在医院出院之后的7天内，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是乡镇卫生院的工作人员会到产妇的家中对产妇和宝宝进行一个产后的访视。
0: 那刚刚通过刘科长的介绍啊，我们知道了几个关键的问题。首先啊，就是您在怀孕13周之前，一定要到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建立母子健康手册。然后呢，我们还有4个重要的检查节点。首先呢，就是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以及我们的这个孕后探视啊，访视。那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 无论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是我们的妇幼保健中心，都是帮助我们的这个孕妇来进行保驾护航、优生优育的。那请问刘科长，我们的这个孕妇、产妇，她有黄金生育年龄吗？
1: 有的。黄金生育年龄是在女性的25到29周岁，是生育力最旺盛的阶段。这个时期呢，女子卵子的质量是最好的，受孕成功率是最高的。妊娠期、分娩期和产后期呢，并发症是最少的。胎儿出生缺陷的风险也是最低的，这个有利于母婴的健康。
0: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来自于朝阳区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区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副会长张智慧会长，还有我们的这个妇幼保健的妇保科刘烨科长，为我们讲了优生优育以及如何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的一些相关问题。也希望呢，我们朝阳区在新型婚育文化建设方面的实践探索，能够给更多的育龄青年带来更多的福利。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先进行到这里，感谢两位的积极参与，也希望呢我们在基层医生日志当中把更多的工位信息提供给各位。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那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伊诺叶黄素，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仅呢拥有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而且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呢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那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大家呢有这个静脉曲张，夏天都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的话，那么不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另外呢，我们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那我们接下来呢还要给大家提供这样一则听友福利啊。那最近呢收到了一封来自长春的张女士的留言，让人特别揪心，说虽然今年才54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状态大不如从前了，看啥都像隔了层雾一样。那么我们也真是替她着急啊。那我们现在呢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吉林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可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啊。那我们400-609-2166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我们这项50岁的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本地听众朋友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仅限3天，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另外呢我们 们还要为您推荐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啊，就可以呢符合我们每天的膳食营养了，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是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把一则听友福利送给各位。请问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它不仅有过硬的品质，还有很多的发明专利。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近视、疲劳、白内障等相关问题的出现啊。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都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保护眼睛，所以呢一定要用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仅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数码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来进行抢先购买。另外呢，很多的听众都来问我们说，之前卖的特别火的大枣怎么突然下架了呢？那今天呢，我们告诉您啊，这大枣确实火爆，可后期啊，厂家品质跟不上了，大家收到的坏枣、干瘪枣越来越多。那咱们卖吃的东西讲究的就是良心，那所以呢，既然品质把控不住，我们就干脆就停掉不卖了啊。那最后呢，我们经过来回跑新疆的原产地，层层筛选，最终敲定了这款新疆和田特级菌枣，严格质检才敢带给大家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一组10袋，平时呢就要199块，今天呢给叔叔阿姨们的节目专属优惠，同样是4大袋，每袋500克，到手整整4斤，足足好货，福利价只要119元，再加100元，仅需219元，就能直接到手8袋新疆和田菌枣，一共8斤重，平均一袋才27块，直接吃正宗的新疆好滋味，每天嚼几颗，泡水煲汤，8斤足够吃大半年，一天几毛钱，全家食补都不心疼。那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来进行购买吧。
3: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0: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都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1: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似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无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0: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啊！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00，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00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2: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青春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种兵式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让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去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建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

0: 往拍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大逆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六金后的挥拳庆祝，飞影杀王楚钦拿下国乒首枚混双金牌的激情，钱红婵蝉联冠军的袭击而起，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握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三小时。喜欢热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视大伊卡凯利迪别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子弟兵，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黄山的秀美，也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光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1: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三号小嘉宾。
0: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它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净月潭在春日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枫叶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净月潭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2: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颗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她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

0: 亮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淙淙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2: 晨风，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剪断最后一缕霞光。
3: 亲爱的老师，您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4: 雨烟的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2: 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
4: 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
2: 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3: 啊，敬爱的老师，
4: 双双明亮的眼睛伴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2: 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
4: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
2: 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
4: 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
2: 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3: 难忘。啊，敬爱的老师，愿我们每一首甜美的歌都记在您的心弦上。
4: 夜色多么深沉，月光在翠叶上流淌，您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2: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一出笑声在荡漾。
4: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2: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脚。

0: 翅膀，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啊，敬爱的老师，
1: 啊，敬爱的老师，
0: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您的心中是不是会荡起幸福的春光？
2: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3: 梦想照亮中国，
4: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其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
3: 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
4: 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您一起收获累累硕果。
1: 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
4: 梦想照亮中国，
1: 梦想照亮中国，
4: 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
1: 千年前祖先的奇迹已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
4: 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
1: 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
3: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4: 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
1: 梦想照亮中国，让世界听见五千年文明连接着你我，跳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
4: 梦想照亮中国，
1: 梦想照亮中国，
3: 梦想照亮中国。
2: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4: 书是一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茫茫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 又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五千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认识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3: 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2: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3: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4: 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
3: 少先队员，
4: 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
3: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4: 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胸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25000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3: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4: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 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0: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2: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

0: 香，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胎儿有继承权吗？

0: 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有三级左右偏北风。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你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今天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欢迎收听收看。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生活当中呢，不少人都有借钱给他人的经历，出于信任出借资金，可到期之后对方却迟迟的不予归还，电话不接，消息不回，有的甚至还百般的推诿。那欠债还钱呢，天经地义，面对老赖，沉默换不来良心发现，法律才是硬道理。素邦律师事务所专门处理各类的债务纠纷案件，无论是私人借款、货款拖欠还是工程纠纷，您可以整理好手中的证据材料来律所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现在联系素邦律师事务所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素邦律所为您撑腰，让每一份血汗钱都落袋为安。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

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诉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诉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诉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诉邦律师楼。
0: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节目的进行过程中，三部热线电话是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为听众朋友开通的。先来接一下打进39的这位我们的听众李女士，看看有什么问题吗？李女士您好，您讲。
3: 啊，我家的地震造成的，我吧，这头10年前吧，有一座拆迁房，现在吧，这个地震吧，刚刚用这个半防盗，然后我这个房子吧是60平不到，然后我就卖给外甥女了，这个房子，那始终也没办照嘛，现在又开始要办照了，但是我就想问问这个现在这个照得咋办，能不能尽量把我先少花的，就是办哪种的作户。能少花点钱，不是这意思
0: 啊，就是拆迁房，现在想给外甥女儿，但是还没过户呢，
3: 卖给他了
0: ，还没过户呢，是吧？
3: 那刚开始10多年了，刚开始。
0: 好的，好的，好的，尹律师。
4: 嗯，您好，就像您这个拆迁房的话，当时拆迁协议这些肯定都是在您名下的。你要是说是现在拆迁协议这块，你跟政府相关部门，如果说是能更改的话，更改到您外甥女儿的名下，这样过户肯定是，这样办房照肯定是你的这个可能相关的这个税收这些最少的。但是其实这种操作的难度也很大，而且不一定能获得法律支持。正常你这个房照是怎么办理呢？可能就是你先办出来，办出来以后再按照你们买卖的价格，进行一个相应的税收，然后再过户给你的这个亲戚。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有点涉嫌要逃避咱们这个税费缴纳了，所以说是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建议你按照事实这样走，就是你办出来，办出来以后正常按买卖去缴纳。因为虽然说是咱们也有就是说赠与继承这些可能交的这个税费会低，但是你的第一手税费低，第二手再进行交易的时候正常你只要把第一手的税费补齐的。所以说其实是就相当于说你迟交晚早交晚交的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3: 啊，那就是我想问一下，那我这个要像你说的这得我先给房子过户到我名下，我再卖我外甥女，是吧？
4: 对，是的，因为正常你这不是拆迁协议这些全都是办到您名下的嘛，所以你正常你首先得把不动产这个不动产证办到手里，然后你再根据你的不动产证和你们的买卖合同去这个不动产交易中心进行一个变更登记，是这样的。
3: 那么我这个律师问一下，那我这个过户他们一天我这办哪个能花钱少点呢？这不有好几项的吗？
4: 你只能按买卖办呀，因为事实你们就是走的买卖。
3: 那
4: 其实你可以让他去按买卖给你核一下税，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国家现在可能还有一个政策是什么？你要是房证刚办下来就进行买卖的话，这个税点会高。但是你要是说过一段时间的话，可能税点会低。我给你的建议是怎样啊？因为你这个现在必然要去交易了，你可以拿着你们相关买卖合同这些去不动产交易中心咨询一下。你就说我现在卖这个房子要交多少税？我五年以后卖这个房子要交多少税？哎，如果说是因为你们毕竟是亲戚嘛，对不对？哎，有这个基础信任的话，你们晚过一下户也是可以的。嗯，
3: 我们这个吧，
4: 晚过户的话，
3: 啥都没有。
0: 哎，你说什么没有？
3: 我没写协议啥的，啥也没有，中间一个字也没有。
4: 没有，你也可以拿着您的拆迁协议去，你就说我现在这个房子能办产证了，我想办下来，办下来以后我想卖这个房子，我现在卖的话税费大概是多少？因为你们虽然没协议，但是你们买卖价格肯定是已经商量好了，对不对？哎，你说我现在卖这个房子卖多少钱，你给我核一下税费是多少。如果说我五年以后卖这个房子再进行过户的话，税费是多少，你们自己双方对这个进行一个选择，好吧？
3: 那这还是我可真麻烦你。这个吧哈，他有个妹妹，他的妹妹吧哈，跟他俩是吧，是我的那个小第二房生的，他俩不是亲姐妹，他吧就想给这个房子吧写一个他妹的名。我想问一下，你说这样的行不行，用不用公证？我想问问这个。
4: 你无论是说是因为不动产交易中心这边，如果你要办证办到谁的名下，就比如说现在要把房本办到他妹妹的名下的话，你必须是跟他妹妹达成合同。至于说他俩内部要不要写代持了这些，那是他们自己处理的一个事情了。哎，对，你只要跟他妹妹，因为你毕竟是要把房本搬到他妹妹名下嘛，你只要把你和他妹妹的手续做齐全就可以了。嗯，
3: 我跟他妹妹啊。
4: 对，是的。
3: 那不是他跟他妹妹的事啊。
4: 不是，那他俩之间的是他俩之间的，你俩之间是你俩之间的。哎，你俩之间先得以买卖走，知道吧？哎，以买卖走，然后到时候可能你这个付款还得付款到他姐姐那边，所以你买卖合同里边还得约定清楚，是他指定他姐姐收款，就是这个买卖合同，如果你这个买卖合
3: 他姐跟他妹俩之间那啥。我的房子直接过给他妹妹名下不行吗？
4: 你过给他妹妹名下，你不就得跟他妹妹签买卖合同吗？对不对？现在我就在跟你说，你这个买卖合同怎么签，规避你的风险。你正常签买卖合同的时候，你得写清楚，是他妹妹指定他姐姐代收了这个房款。因为咱们这个通话过程中，你可能有的时候记不清，你后续就这个问题，可能你觉得这个买卖合同我有点自己写的话，怕写不明白，也怕有自己法律风险，你可以后续在后台联系我们啊，我们给你怎么再表述一下这个事情，好吧？
3: 有没有微信就行啊？加个微信行吗？
0: 对，林女士，那您可以记一下微信，节目结束之后您可以联系一下，24634456。对，后续的这个房子买卖的一些，
3: 我还想问一下哈，我打电话也不容易。那个吧，我其实我还想问这个哈，是写买卖还是写赠与还是写女儿？
0: 是想是写买卖呀、还是赠与、还是等等？
3: 我少花的钱是吧？少花的
0: 钱。明白，因为刚才呢，严律师其实从各个角度都给您来分析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电话在等的咨询。这样，李女士，因为您说打电话不容易，但是呢，现在您要是加了一下速邦的律所微信24634456，24634456，您随时可以和律师咨询，可以更详细的去询问。 哎，好的，哎，好，我们再会。好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开通的，0431858151111858581599，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五幺九九这位张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张女士您好。
5: 哎、啊，您好，就是
0: 您好，您
5: 就是您好，主任，就是我婚前吧，我自己买的房子，完了写的是我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完结果就是我老公吧偷偷拿着我的房子去抵押去了，我是前两天收到银行的清款通知，当时我整个人我都懵了，我说我那有什么贷款呢？为什么让我清款通知呢？完了之后我就问他。我问他，完了他承认了，他说他做生意亏钱了，急于周转，完了就得要我的签名，完了就是，我就想一下，这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是我唯一给你保障，我现在问应该怎么办呢？
0: 嗯，好的，这个
6: 你好，
0: 哎，叶律师。
6: 嗯，你好，我听清您的问题了。因为这个房子的话，首先我们定性它是您婚前的财产，与您爱人可能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你这个房子现在还存在一个啥问题？就是你爱人伪造你的签名去办理贷款，这个办理抵押，这个行为肯定是法律不认可的。这种的话你可以去起诉确认抵押合同无效，然后抵押合同无效确认好了以后，你拿着法院的这个判决去不动产交易中心去把这个抵押权就是注销掉，哎，你正常就可以，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然后你也可以正常维护你的合法权益了。嗯，但是我们认为就是可能这个不动产交易中心这些在办理这个抵押登记的时候其实也是有瑕疵的，正常的话必须是房屋所有权本人到场，哎，经本人同意才能办理这个相关抵押权登记，他这个只冒签了您的名字就办理的话，其实他审核也存在一些不严格。嗯，就是这样的。
5: 那我就首先得去上面去解押的，是不是啊？
6: 对，是的，你也可以在就是诉讼之前去不动产交易中心做个异议，就是这个抵押权登记你是持异议的，因为你没有去办理过相关手续，在这个异议登记的15日内去提起诉讼就可以了。
5: 那行，那我就现在马上就去。
6: 我说后续就是相关文书这些，你哪块有弄不明白的，你也可以联系我们。
5: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咱们律所在哪，就是能不能给我一个联系方式，或者是谁给我方便加一下个微信啊，到时候我去找您的时候提前跟你联系呢。
0: 张女士，这样，您可以像刚才那位听众一样，您可以记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24634562。如果您在长春的话呢，也可以到律所，可以直接和律师面谈，建设街1469号是素邦律师楼。那去之前可以拨打一下素邦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可以和律师提前的去预约一下。哎，
5: 买了，太幸福了。
0: 哎，好的，张女士，哎，好，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这张女士她呢提到了有一个情节，我们也特别注意到是她的丈夫啊是伪造她的签名。像这样的情况，尹律师就是在如果说在房屋过户啊或者其他的什么情况伪造这样的签名，不管说是像这样的她的签名啊或者伪造一些什么证件也好，她在法律上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呢？您在日常的办案中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6: 前段时间我们正好接触了一个刑事案件，就是这样的。其实大家可能对这个法律的重视度还是不高的。也就是我们接触这个案子是怎样呢？是丈夫可能想拿这个夫妻共同的这个房产去抵押贷款，然后去进行这个投资。但是妻子对这个不知情，因为两个人可能关系就是夫妻感情也不是特别好，是一个分居状态。然后丈夫就是也是听信了别人的话，就办理了一

0: 的离婚证，然后拿着离婚证去把这个贷款就办下来了。然后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涉刑事了，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说，哎，你看就我俩的事怎么能触犯到法律这么高的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层面呢？因为首先相关部门给我们出具的这些证件都是有签章的，如果说我们在就是办理虚假的证件的时候，其实就涉及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这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的话，其实要被认定了的话，可能有3年以下的一个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并还有相应的罚金的这样一个处罚。所以说是我们可能在整体的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就比如说这个案件吧，回归到我们刚刚说这个案件，我觉得可能当时丈夫要是跟女方沟通一下，也不一定是不能配合的。
1: 对，
0: 但是丈夫铤而走险，直接就，因为现在她丈夫也是在羁押的一个状态，前期我们也去会见了几次，她现在这个行为的话，其实已经是定性为刑事犯罪了。所以我想提醒一下广大听众朋友啊，就是不要轻视法律，你所有的行为在你实施的时候都请，就是如果说我们对法律是一无所知的，那你可以咨询律师，因为现在这个咨询的渠道也是很全面，对吧？甚至于说你要是真没有身边没有律师，你可以给我们诉帮打电话，我们都可以帮您进行一个分析，但是不要把自己置于这样一个危险的境地。本来就是一个贷款的事情，你看现在可能自己的人身自由都要被剥夺了，对吧？得不偿失。
1: 好，这是为听众朋友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那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开通的，打进3个9的这位王先生有什么问题吗？王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哎，您好，您请。
2: 我在这家公司吧干了4年，完一直也干的就是挺好的，完了就是结果呢，突然有一天就通知我说，我说不胜任工作，就把我调到一个就是完全不熟悉的岗位，完工资还降3000。我就问他们，我说我哪里不胜任呢？完了也说不出1、2、3来，我就说公司觉得我不合适，就我现在我感觉就是变相是逼我走，完了好不给赔偿金，完我先咨询一下咱们律师，他们这么做，我应该怎么办？让律师帮我出个主意。
1: 就无故被单位要辞退啊？好的，哎，叶律师。
0: 你好，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建议你有一个取证的意识，就是单位如果跟你再就调岗降薪这个事情进行口头沟通的时候，你可以留存相关的录音，然后甚至于说你可以在录音中明确拒绝，因为法律规定这个调岗降薪必须是书面方式发出的，如果单位是口头通知其实是无效的，但是口头的时候我们也能证明是不是我们的原因，是单位要给我们做出这样一个就是调岗降薪的一个行为。再有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接到书面的调岗降薪通知的话，你尽快的书面给一个拒绝的答复，千万不要到你调配的岗位上去接受这个工作，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事实上去就是从你原岗位到了新岗位，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以后，其实法律可能会认为你已经以你的行为认可了他对你的调岗降薪。再有就是你收集了这个证据以后，你可以继续在你的原岗位进行任职，如果说是单位还是调岗降薪的话，你不实际到新岗位的话，其实单位有的时候他也很无奈，可能如果单位要是想辞退你的话，单位就得出书面的辞退通知了，如果单位给你出书面的辞退通知，这种的话属于违反劳动合同法解除你们的劳动合同，你可以主张2N的一个赔偿。其实现阶段的话，你就是一个收集证据，然后等待单位的下一步操作，是这样。
2: 那行，那我就是听懂了，我现在就是调岗我不去，我现在原岗位先干着，完了以后再出啥再辞退我的话，就是不合理的话，我就找咱们律师，是不行？完了委托一下。
0: 对，是的，

0: 对，
1: 嗯，是的，可以，
0: 嗯。汪先生，嗯，对，您现在呢可以记一下素邦的线下这样的服务微信是2463456，先加一下素邦的微信。这样的，如果说您想要后续的去维权呢，或单位有一些什么进一步的您不知道怎么办，可以和律师继续的沟通和咨询。好，哎，好，王先生，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直播间三拨电话为您开通。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位白云想问一下律师，他说：“尹律师，我想咨询一下，我母亲意外离世，他银行有存款，但父亲在世，但父亲的脑瘫没有意识，现在我不太知道密码，想问这个存款怎么样取出？然后父亲母亲都是有亲兄弟姐妹在世的，说他们对这笔钱能继承吗？”
1: 嗯，你好，首先就是你母亲现在意外离世的话，您可以拿着死亡证明，然后你们的亲属关系这些去相应的银行去查实一下，看看有没有开过卡，以及银行卡里现在有多少钱，这个都是可以去操作的。甚至于说因为他已经去世了嘛，所以他卡里的钱咱们也可以进行一个支配，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再有就是您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问的这个，正常咱们是看母亲有没有遗嘱，如果母亲对这个遗产处分没有立过遗嘱的话，正常是按法定继承。法定继承第一顺位继承就是配偶、父母、子女，不牵扯兄弟姐妹。因为你们这个案子现在有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所以他们都是没有权利去继承的。嗯，
0: 那他像这样的父亲说在世，他那个父亲呢脑瘫没有意识，这个呢并不影响他父亲去继承这样的遗产。
1: 对，正常他父亲现在脑瘫，然后如果不能正常表达自己的意识的话，他父亲可能属于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为母亲在世的时候原则上是配偶作为这个可能更亲近的人作为他的监护人，但是母亲现在已经去世了，原则上就应该是孩子作为父亲的一个监护人，帮其代管财产进行这些处分都是可以的。
0: 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如果说后续呢您还是想有问题要咨询，还是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是2463456。我们来看一看打进这是5199的赵先生，这是有什么问题吗？赵先生您好，您讲。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3: 你好，
0: 你说
3: 那个我有工商方面的问题，我咨询一下二位。
0: 你说，
3: 那个我吧，在一个工厂吧干活，完了这个机器吧就把这个脚就给砸坏了，现在走路都困难。完了这个老板吧就特别不讲理，说我是自个儿不小心造成的，完了是一分钱都不赔我。但是我知道啊，那个机器本来它就是有毛病，安全防护那个已经坏了很长时间了。我们也跟老板反映了这个情况，让他修，他就是舍不得钱，一直不修。那天呢，我也是正常干活，这机器突然就掉了一块铁，就直接砸我脚上。我现在的医药费呢，花了10000多。他说老板，老板就给了我2000块钱，一个律师啊。你说他这么赖账，我怎么去超市要挣的钱呢？我怎么办呢？谢谢你啊。
0: 嗯，好，工伤方面的问题。
1: 嗯，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按您这个表述的话，我们决定您觉得您这个肯定是能认定工伤的，因为您是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遭受到这个机器的砸伤。然后再加上那个老板可能现在说是你自己不小心，但是工伤的话是无过错原则的，只要你满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原因的话，你就可以去认定工伤。工伤认定是认定的话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位帮我们申请，就是我们受伤30日内单位提起申请，如果单位不提起申请的话，也我们也可以在我们受伤1年内去提起工伤认定，然后你正常走一个工伤认定，再走一个劳动能力等级鉴定，然后就可以基于你的这个工伤的劳动能力等级去要求单位给你支付相应的这个赔偿，工伤赔偿，这都是可以的。
3: 就是我可以就是找着药是吧？
1: 对，是的。您后续也可以，您后续也可以拿着您手头现有的材料到律所来，我们先帮您看一下。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工伤案件，是什么呢？他可能前期还需要做一个劳动关系的确认。你要是现在手里关于劳动关系确认的证据不足的话，我们也可以指导你一下怎么去跟单位再收集确定你们存在劳动关系。
3: 那太好了，那你把联系方式给我一下吧。
4: 好，好，赵先生，对，可以添加一下速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还可以记一下速邦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这样呢，我们节目周六周日播出嘛，平时如果说您有问题，单位如果说就这个问题在为难呢，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做法，您都可以咨询这部电话8567-1234。
3: 好，谢谢您啊，
4: 好的，好的，赵先生，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5: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2: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5: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到13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5: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

0: 0431-8567-1234 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1: 好，我们的三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来看一看打进39的这位张先生有什么问题。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您讲。
2: 哎，那个就是我们公司吧，这人效益不好。
1: 嗯。
2: 就是现在呢，他们其实强行调动，就是说员工的工作岗位，就是说你要是不同意，可以就是说就解除劳动合同，
1: 嗯，
2: 让你签那个自动离职那个申请。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如何维护我自己现在这个权益？
1: 好，也是劳动方面。
3: 你好，
2: 哎，
3: 是这种的啊，就是单位如果说是提出这种调岗，我们不认可，你完全可以拒绝，并留存相关的记录，明确拒绝也行，给他出书面的这种声明也可以。如果说是单位基于你不同意调岗，他给你出辞退了，你就可以跟他主张一个2N的这个赔偿金。就是你每在单位工作满一年就可以要多要一个月的工资，这就是 N 的一个计算标准。然后再也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跟单位签书面的材料，甚至于说如果单位拿着书面的材料要让我们签的时候，也建议找专业的律师去看一下，看看这里边有没有坑。因为我们也有的案件是什么，就是单位可能打着说，哎，我这个单位这个名头要换了，或者说是实际工作不变等一系列的这个幌子去跟我们签订书面材料，甚至这个书面材料以后签了以后，就你可能会使你和原单位的这个工作岗位结束，然后重新建立一个劳动关系，这样的话会影响我们的工龄计算，也会减少单位如果辞退你的这个用工成本因为这个 N 的计算标准就变了。所以说是你每个单位要跟你签订书面材料的时候，你千万要让律师帮你审一下这个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不要主动提离职，因为这是单位他自己变更了你的这个劳动合同内容，他需要跟你协商一致。他只要跟你协商不能协商一致，你不能接受这个的话，他辞退你他是要支付相应的经济成本的。所以说是你只要不签这个书面材料，你就有的去争取。但是你签了，有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的一些权利放弃掉，这个是没必要的啊。
2: 那就是说那他这个工资这块，我可以要就是双倍的吗？假如要是什么？
3: 咱们双倍工资差额是单位没有跟你签订用工书面的劳动合同，你可以从建立劳动关系的四月开始连续主张11月。你们签没签书面的劳动合同？
2: 没，
3: 没有签就可以啊。你在这单位干多久了？
2: 也干了那个10年左右了。
3: 那干10年左右，你这个医药还不一定能支持，因为正常的话，他这个11个月的双倍工资，你需要在发生这个事实的1年内去申请仲裁。你不申请仲裁，可能单位就有时效抗辩了，有时效抗辩了，你这个利益就不一定能保护了。因为10年的话，你们现在应该属于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了。你没有重大过错的话，单位是不能辞退你的。所以说是，你要觉得这个单位工作还行的话，就继续干着。单位要是想给你调岗降薪，这些必须都得跟你协商一致。你可以借着这个调岗降薪的机会，找一找就是可能更好的一个工作岗位，不能让他随意的给你调了。
2: 好的，那我明白了，谢谢乔律师。
1: 哎，好，张先生，如果还有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因为我们本月呢是针对劳动纠纷这方面的，您添加速邦微信就可以参加我们这免费咨询这样的一个通道。好，哎，好，张先生，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可以添加一下速邦的微信2463456。如果说还是有一些法律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0: 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
2: 好，三部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来看一看打进三个幺的这位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2: 对对，您讲，有什么问题？
3: 哎，你好，就是我跟我朋友两个合伙做了一项工程，然后合同是他签的，但是那个钱是我直接从我的账户给对方公司打过去的，然后现在是对方开始往回回钱了。现在我朋友那边私自拿了我就是回来的钱，他没有给我，他自己拿了将近10万。然后那个对方公司那边现在是还差了将近2万块钱没有回过来，就是现在我感觉我朋友那边这个钱给他就有点不太靠谱了，我有没有什么方式就是我自己去把这个钱要回来？
4: 你是和你朋友都投资了，还是只是你投资了，
3: 就是，
4: 你借你朋友的名义去投资的？
3: 我出钱然后他干活，就是他包这个工程，然后他去干。
4: 他相当于说挂了个名儿是吗？
3: 对，他自己的话有一个就是挂名的一个公司，然后他跟对方的公司签的合同，就我只是说把我的这个钱就是直接打到对方公司的账户上了。
4: 那你俩就这个工程款怎么去分红这些约定清楚了吗？
3: 利润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俩平分，但是我拿的这50万是需要把钱都回过来的，都回给我。但是现在开始回款的时候，我现在是我借给他的那个50万，他现在是回来的钱有10万多他没有给我，他自己留下来用干啥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没给我。然后
4: 你们
3: 现在总
4: 你们双方是不是没有书面协议啊？就这个事儿。
3: 我跟他们没有协议，但是那个我朋友跟对方公司他们签这个有这个工程的协议。
4: 我知道，你是什么呢？相当于说你和你朋友合伙去包工程，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存在一个垫资的行为，你存在一个垫资的行为，你们当时协商的是说这个资金全部回来以后，先把你垫资的钱给你，到时候如果这个工程有盈利，盈利55开啊，这是你们协商的内容。但是就这个协商内容，你们没有书面的协议，没有书面的协议，我给你建议怎样呢？你最好有一个相关的沟通记录，把你们当时合伙的模式这些表述清楚，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什么呢？正常的话，你可以去要求分。但是你可能需要你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这个钱款已经回来了，证明你们当时在这个分割比例，你们当时合伙是一个怎么样的模式在进行的，你有这些证据你就可以去起诉你的朋友。起诉你的朋友是基于说他那边回款了，你朋友占用了但是没有返还给你，这是这个方面啊。如果说是你要是后续有这个利益分成的这些约定的话，其实我还更建议你们有一个书面的协议，把这个事儿写清楚，甚至于说你可以在要求去把协议上把你的名字也写着，以便于说最后有这个利益分红的时候，你们可以共同去起诉对方。你不像你现在就挺被动的，你现在被动是什么呢？你就相当于一个隐形的合伙人，你不能向对方去主张权利，因为人家和对方的这个工程承包合同上没有你的任何名字，所以说你要能披露出来的话，也就规避了这个钱款回来回到你的朋友手里，你朋友不给你的这个风险了，好吧？ 所以说你可以着重去收集这两方面的证据，一个是把你和你朋友的这个合伙模式

0: 通过纸面的形式固定下来。如果不能通过纸面形式固定下来，也可以先通过微信了这个录音了方式固定下来。其次是如果可以的话，你们要签个补充协议也行，对不对？最起码让对方知道说是你和你朋友共同去干的这个工程，以后这个工程回款了以后也是要经过你们共同签字确认才能领取到相应款项的，这样的话就规避了他拿了钱不给你分的这种后果。嗯，然后有这些了以后，你就可以再跟他去协商要这个回款的这十多万，如果他不给，你可以拿着你们的协议或者是这个录音去起诉他，要求他把这十多万返还给你就可以。嗯，
1: 就是现在也就是说我没有权利向对方公司去要钱，我只能冲我朋友去要钱，是吧？
0: 对，是的，因为就像你们这个模式，你可能合伙，你们没有任何协议，而且是你朋友单独跟对方签的，对方其实是不知道有你这个存在，哪怕说是知道，你们在合同相对性上也占主角，因为不是你签的合同，你怎么去主张这个权利呢？对吧？
1: 那但是是从我的账户上面给对方打的钱，这个也不可以吗？因为我跟我朋友那边没有账户往来，我是钱直接给对方公司的，
0: 这个也不可以。我刚跟你说的很清楚，就是什么呢？你和你朋友是单独的一个合作，你知道吧？哎，你可以跟他要求以合作的形式，你固定下来你们的合作模式，你去起诉他，要求他按道理给你分红，把这50万这个出资款垫付出资款给你返还，这都是合理的。但是人家对方肯定是不认可你的，因为你没在协议上去签字。就像你说的，说你看我这个钱款是我打给对方的呀，那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案件都是指定了代收人，你这个钱款可以直接打，不要打给我，我虽然是合同相对方，我可以要求你打给张三李四，甚至说我付款的时候我也可以，你给我提供账户，我要求张三李四指定给你支付，但是你们都得以那个协议为根本，你知道吧？你协议上没签字的话，你光付款你肯定是要不了这个钱，好吧？
2: 嗯，
1: 哦，那我明白了，那还得是就把证据给整合出来了才行，是吧？
0: 对，你的第一个是把你们俩之间的合作模式这些固定下来，以后的分红怎么分，这些固定下来，你别到时候人家直接否认掉你这个事实，你到时候究竟怎么分，有可能他自己去干这个工程，他再跟你说全干赔了，你这钱不更不好要了吗？
1: 嗯，那我明白了，那我抽时间过去一趟吧，我估计写协议够呛了，就只得是录个音或者是微信啥的跟他沟通了。
0: 行，你可以先跟他沟通沟通，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证据固定下来。你要对证据能不能完全证明你这个事实你不确定，你可以加我们微信，到时候固定下来的证据先发给我们，帮你看一下，指导你一下都可以。啊，
2: 对，
1: 行，
2: 好，
1: 那好，谢谢。
2: 嗯，好，刘女士，嗯，在节目之后添加一下苏邦律所微信24634456。哎，好的，嗯，今天非常感谢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做的解答。同时，如果说生活中您遇到了法律问题呢，在节目之外可以通过素邦的咨询热线85671234，还有服务微信24634456来向我们的律师咨询。另外还可以带着相关资料来到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北京时间12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0: 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1: 节目一直在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吉林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只要你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澈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重点提醒，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凉下背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2: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真的是美的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叫肖像照，不是之前你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姿势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就后悔。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摄像成片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 姐妹们，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都开团了，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都想哭，原来这么久都没好好善待自己，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已，是去跟你自己对话，重新审视你原来这么美。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就得自己跑周边城市。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朋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元。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食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性消费，还赠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先锁名额再说。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5: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6: 新闻一点聚合，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时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白城13度，其他14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7度，全省大部3级左右东北风。
3: 本周日将邀请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会成员、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骨科中心脊柱外科护士长刘燕，专题讲解科学减重与脊柱健康，欢迎您收听参与。
0: 吉林省国家级健康科普天团强势集结，长白论剑，科普之声。本栏目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出品。
4: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长白论剑科普之声》，心理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月佳。体重超标呢，有时候啊，不仅是在这个数字上让人觉得头疼，其实呢，更是脊柱的隐形杀手。有调查数据就显示，每增加1公斤的体重，腰椎所承受的压力就在成倍的增加，肥胖呢会加速椎间盘的退化，引发腰背疼痛，甚至椎间盘突出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会成员、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骨科中心脊柱外科护士长刘燕，为大家专题讲讲科学减重与脊柱健康，教教大家啊如何通过科学减重，比如说呢低冲击运动、抗炎饮食的方式来保护我们的脊柱。如果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并添加关注，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是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 18677978。接下来我们进入小段片花，片花之后有请刘燕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刘燕，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骨科中心脊柱外科护士长、主任护师、硕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科普专家，学会任职中华医学会国际护理学杂志审稿专家、中国卫生技术资格考试护理学命审题专家、亚洲礼仪护理学会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病学分会骨科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骨科分会护理学组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神经再生与修复专业委员会神经重症护理与康复学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骨及软组织肉瘤整合护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骨科加速康复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护理学会骨科护理专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外科护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学术专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骨科临床护理及护理管理，多年来深耕骨科护理领域20余年，带领护理团队创新研发出多项护理新技术，并联合康复科、心理科等多学科专业力量，持续开展加速康复护理，定期走进社区、地铁站、养老院等基层场。

0: 科普作品二等奖一项，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全国医院擂台赛卓越案例。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科学减重与脊柱健康。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会成员、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骨科中心脊柱外科护士长刘燕。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刘燕老师来到直播间。刘老师你好，刚刚也说了啊，其实呢肥胖是非常伤害脊柱的，但很多朋友就不理解了啊，这个我这个身上长胖了，这肉都长在身上，跟脊柱有啥关系呢？它到底是怎么影响的呢？
1: 那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我们要了解一下脊柱的结构。那么我们人体的脊柱呢是由26块椎骨组成的，那分为颈椎、胸椎、腰椎、骶椎和尾椎这个五个部分。这个五个部分呢不仅支撑着人体的重量，还保护着它内部的脊髓和神经，维持人体的直立和各种的活动。那么脊柱的椎体之间有一层柔软的结构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椎间盘。它呢就像是缓冲垫，帮助缓冲脊柱所承受的压力与震动。那么肥胖是如何压垮我们的脊柱的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机械性的负荷，这个负荷的压力呢使我们的椎间盘超载了。我们刚才说到了，那么椎间盘作为缓冲垫，它负责吸收身体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承受的各种的冲击力，而当身体超重的时候呢，腰椎承受的压力就会显著的增加。那么在日常直立的时候，体重增加那直接转换为脊柱的负荷，那么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随着体重的增加成倍数的增长，那么在弯腰或者是提重物的时候，压力会进一步的放大，那就增加了腰椎间盘突出的风险。在这里呢我介绍一下是怎么判断是正常体重还是超重还是肥胖，是根据 BMI 值决定的。那么 BMI 值呢是如何计算的呢？它是由人体体重的公斤数来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得到的就是 BMI 值。那么 BMI 值呢在 18.5 到24之间呢是正常，在24到28之间呢为超重，大于等于28为肥胖。那么香港大学一个团队他们的一项研究显示了超重者的椎间盘退化的这个风险要比正常体重者要高出30%，那么肥胖者的椎间盘退化的风险呢也是比正常体重者要超出79%，可见那么肥胖给椎间盘带来的风险是很大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肥胖者的脂肪是比较多的，那么脂肪组织呢是具有内分泌的功能，它可以分泌一类称为脂肪因子的生物活性分子，那么对椎间盘变性的发生发展呢产生了促进的作用。另外呢肥胖相关的脂代谢的紊乱对于椎间盘细胞具有重要的影响，比如说氧化型的低密度脂蛋白，它可以促进髓核细胞的凋亡和细胞外基质的分解代谢，那么从而加速了椎间盘的变性的进展。那么在肥胖的状态之下还存在着脂肪组织巨噬细胞从抗炎到储炎状态的一个表型的转变，成为机体炎性细胞因子的重要来源。这些呢均能显著地促进椎间盘变性的发生与发展。此外呢肥胖呢伴随着高脂血症会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阻碍营养物质向椎间盘组织的扩散，破坏椎间盘营养的代谢的平衡，促进椎间盘脊索细胞的凋亡，结果呢就加速了脊柱的蜕变老化的发生和发展。这是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脂肪组织的这种化学的冲击使我们的代谢出现了紊乱。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下面说一下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泪腺的偏移。泪腺的偏移呢就进一步加重了椎间盘的突出。那么许多肥胖者呢缺乏规律的运动，然后核心肌群的力量也比较薄弱，那么无法呢有效的支撑脊柱的这个结构。那么肥胖者腹部脂肪的这个堆积呢就会引发重心的前移，导致骨盆的前倾、腰椎前凸的这种体态吧， 同时这种立线的偏移呢，会使

0: 腰背肌群持续的紧张，诱发腰肌慢性的劳损，从而呢就加速了小关节的这种蜕变。啊，以上我说了这个三个原因，也是肥胖压迫啊脊柱的主要的三个原因。
1: 哦，刚刚刘老师提到啊，其实我们这个椎间盘是起到一个这个缓冲垫儿的作用啊，当我们这个身体超重的时候，承受的压力就明显的增加了。而且呢，这个脂肪过多呢，还会影响到我们代谢紊乱，进一步加重了我们的椎间盘突出。那刚刚说的其实都是对腰椎的影响啊，这个我们脊柱其实是分了很多部分的。那肥胖对脊柱的其他部分有什么伤害吗？
0: 是有的呀。那么肥胖呢，除了对腰椎有明显的影响之外呢，对我们的颈椎啊、胸椎啊也会带来伤害的。这也是与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三点，那肋线偏移与运动代偿是有关系的。腹部肥胖的患者，由于腹部脂肪组织的堆积，然后呢，腰椎曲度通常是会变大，这样呢会导致重心前移。那么为了平衡这种前移的重心呢，胸椎后凸就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颈椎的曲度不改变的话，我们的视线就会往上看，所以呢，我们会代偿性的改变我们的颈椎的曲度，导致呢，颈椎的曲度就会变直，从而影响到了我们颈椎的疼痛。同时呢，对于肥胖患者来说，颈椎承受了更重的我们的头部的重量，也会进一步加重颈椎的负荷，来加快了颈椎的蜕变。所以很多久坐呀、办公的人群，比如说白领、程序员还有司机等，这种长时间坐姿的人群，那么腹部脂肪的堆积，同时他们的肌肉力量比较差，就需要引起格外的注意了。
1: 看来呢，这个肥胖其实不仅对我们腰椎有明显的影响啊，对我们颈椎和胸椎也会带来伤害。而且呢，刚刚刘老师还特别提醒啊，很多这个久坐办公的人群，比如说我们这个上班族呀，还有这个程序员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开车的司机朋友啊，长期的久坐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腰椎包括胸椎的这个疼痛啊。那如果我们不及时的处理，是不是也会造成一些疾病呢，刘老师？
0: 风险有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椎间盘的蜕变或者是突出，是由于体重过重增加了椎间盘的压力，加速了椎间盘的磨损和破裂。第二个风险呢，就是腰椎的滑脱，是由于肥胖导致脊柱错位造成的腰椎滑脱。第三个风险呢，就是椎管的狭窄，是由于肥胖导致的脊椎的老化，那么造成椎管空间的变小。第四个风险呢，就是脊柱关节炎，那么肥胖导致关节负荷过重，从而呢软骨磨损也加速了。还有呢，就是第五个风险呢，是椎体的压缩性骨折。那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之后呢，骨质流失就会带来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就是肥胖呢增加了骨骼的负担，就会增加这个椎体压缩性骨折的风险。还有呢，就是第六个风险，就是如果做了脊柱手术之后，那么术后的并发症风险是很大的。肥胖加大了脊柱手术治疗的难度。那么肥胖患者呢，腰椎的结构的异常改变，使得手术变得复杂化了，时间也比较长。同时，他的自身皮下脂肪层呢也比较厚，那么组织结构暴露的困难。那么在相同手术术野暴露率的情况下呢，肥胖患者手术的切口长、层次深、组织损伤大、术中出血量也比较多，那么出现并发症的概率呢要高于正常体重的人群。在术后康复的时候，那么肥胖的患者术后的恢复也比较慢，功能锻炼受限，更易造成深静脉血栓的形成，还能引起肌肉的萎缩，疼痛呢也更容易反复的发作，形成了手术复发再手术的这种恶性的循环。
1: 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啊，这个长期的肥胖对于我们这个椎间盘呀、腰椎啊，包括这个还有可能引起骨折啊，如果呢我们不通过科学的方法去减重，对我们身体的危害那真的是无穷的。那也想问问刘老师啊，这个我们身体一般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会觉得它是脊柱病变了呢？是出现了疼痛吗？可能就有朋友想问了啊，这个如果我也没觉得我疼，是不是说明我这个脊柱就没有问题了呢？
0: 如果常有颈部的酸痛啊，上臂啊、手臂的手指的麻木，或者是腰部的疼痛、弯腰困难，腿部有放射痛、麻木这些症状，我们就要怀疑是不是颈部或者腰椎出现问题了，或者是出现蜕变或者有损伤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通常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做针灸和腕摩，这样呢做呢可能会加重这些症状，要尽快的前往医院，通过相关的各种的影像学检查来明确我们病变的部位以及病变的程度，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来进行治疗。
1: 所以说啊，这个脊柱出现病变呢，其实并不是说只有疼痛才是病变了啊。如果大家出现这个手指的麻木啊，或者弯腰困难啊，或者呢有的时候这种腿部的疼痛，都有可能是脊柱出现了问题。那如果大家这个时候没有去正规的医院治疗，而是在外面这个小诊所呀，或者按摩的店呀，而去随意的针灸和按摩，有可能就会加重症状。那刚刚刘老师也提过了啊，超重呢会引起脊柱的病变，那是不是我们这个体重减下来了，我们这个脊柱的病变就能消失？包括很多朋友有这个腰间盘突出的症状啊，它能不能治好呢？
0: 是不可能治愈的，就像我们人不能返老还童一样，那么间盘变性及突出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体重下降呢，不能让突出的椎间盘再缩回去。但是呢，随着体重减轻之后呢，间盘的负荷是下降了，同时脂肪的化学刺激也在下降。它能做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它能会减轻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神经压迫的这个症状，就是神经压迫这个症状疼痛的症状会减轻，所以呢也能够减轻腰椎不适的这种发作的频率。而且有一些临床观察发现啊，就是超重者，如果体重减轻10%以上之后，那么腰痛评分可以明显的下降，虽然不能够治愈，但是呢这个减重对我们的脊柱健康是存在着积极的作用的。
1: 所以说虽然啊我们这个症状不能完全的减退，不能完全的消失，但是呢体重减轻其实是对我们脊柱健康存在着非常好的积极作用的。那接下来就要说到下一个话题了啊，就是如何进行科学的减重呢？其实形形色色我们这些减重的方法也听了很多啊，有人说这个管住嘴迈开腿，也有人说呢就是我们要运动啊，那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才是科学的减重呢？
0: 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了啊！为了指导大众科学开展的体重管理，国家卫健委已经发布了2024版的体重管理指南原则，以及2024版的成人肥胖适应指南。那么在这个体重管理指导原则当中指出了，那个我们的 BMI 值啊，那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再复习一遍。那么 BMI 值的正常范围呢，就是18.5到24。单位呢是公斤，每平方米，24到28呢为超重，大于等于28呢为肥胖，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这样就被称为腹型的肥胖。在这里我们强调，我们的吃和动要平衡，是管理与维持健康体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膳食，适量的运动，戒烟限酒，保持积极的心态和良好的睡眠习惯。合理的膳食呢是维持健康体重的基础，我们应该根据个体的年龄啊、性别啊和身体活动水平等等这些因素来进行调整，来确保摄入足够的能量和营养素。这里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方便好记的211饮食法则。简单来说就是每一餐2拳头量的蔬菜，这个蔬菜呢尽量选择多种颜色的、五颜六色的，种类也丰富的这样的蔬菜。还有呢就是1个拳头量的主食，这个主食呢可以多选择杂粮啊、杂豆啊，还有薯类的啊。还有呢最后一个211嘛，第一个二，第二个一，第三个一，就是1拳头量的高蛋白食物。那么高蛋白食物呢就包括鱼呀、肉啊、蛋呐、奶呀、豆制品这五大类，这五大类呢可以搭配，也可以呢轮流食用。此外呢还要做到定时定量的规律进餐，少吃零食啊，少喝饮料，进餐的时候呢应该细嚼慢咽的，适当的要我们要改进进餐的顺序，要按照先吃蔬菜， 然后是肉类，最后是主食，这样的顺序呢进行进餐，有助于减少我们高能量食物的进食量。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下，运动，就每周的至少要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啊、慢跑啊这样的运动，再配合2到3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比如说平板支撑啊、俯卧撑啊，这样的运动来强化我们腰腹核心肌群，的力量。这里我再说一下什么叫腰腹核心肌群哈，核心肌群呢就是指位于腹部的前后，围绕着我们的身躯，保护脊柱稳定的这样的肌肉群。通过加强这个核心肌群的力量，可以更好的支撑脊柱来改善我们的形态，减少因为不良的姿势引起的疼痛与不适。同时呢，核心肌群的力量的强化也有助于分散运动时身体承受的压力，来降低我们受伤的风险。此外呢，减重计划的实施应该强调一下，就是要长期坚持，循序渐进。对于大多数超重或者是轻度肥胖者，建议呢初始时设立每周减重大约是0.5到1公斤的目标，每月减轻呢2到4公斤，6个月之内减轻当前体重的5%，到15%，并保持这个体重。对于重度肥胖者呢，建议设立周月的目标，定期评估，并按照呢，减轻体重现有体重的5%、10%、15%来划分阶段性的减重目标，周期为3到6个月。减重相关的内容我就说到这儿。
1: 在这儿也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首先呢，就是从吃上来讲，我们刘老师刚刚给我们介绍了这个211的饮食法则，每餐2拳头的蔬菜，而且呢，尽量是5颜6色的种类丰富的蔬菜，1拳头的主食加上1拳头的高蛋白食物，比如说鱼呀、肉啊、蛋啊、奶啊、豆啊等等。同时呢，要注意啊，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其次呢，就是每周要至少150分钟，就是大概2.5个小时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呢快走啊、跑步啊等等，然后呢还要配上2到3次的这个抗阻的训练。最重要的是啊，这个减肥呢，其实我们是应该循序渐进的啊，就是大家不要想就是哎呀，我这一段时间减肥了瘦下来了，我是不是就可以放肆的吃放肆的喝了呢？那是千万不行的啊。而且呢，大家这个减肥这件事儿不要急于求成啊，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这个看到网上说哎，一周就减了5斤，或者一个月掉了20斤，而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减肥方式，这种行为是非常不好的。对于大多数肥胖朋友来说呢，一个月能减这个2到4公斤，就等于4到8斤，其实就已经是非常合理的体重了，大家千万不要急于求成。那节目的最后再请刘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除了科学减重，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方式能够保护我们的脊柱呢？
0: 好，我来说说啊，预防脊柱疾病的注意事项。首先呢，我们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久坐久站，防止过度的劳累，站姿啊或者是我们的坐姿啊要正确，否则呢会造成椎间盘受力不均匀。同时呢要注意颈部和腰部的保暖，还要戒烟，因为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呢和化学物质呢可能导致血管收缩，炎症释放，就增加了腰椎疾病的风险。多摄入呢富含有钙呀、镁呀、维生素 D 的食物，有助于骨骼的健康。第二方面呢，就要进行适当的运动，每日进行腰背肌的伸展练习以及核心肌群的训练，增强我们腰背肌肉的力量。这是第二方面。那么第三点呢，就要避免腰部过度的负重，搬运重物下蹲的时候弯曲膝关节和髋部的时候要保持背部要挺直，避免弯腰。如果需要搬运较重的物品，我们可以使用推车或者其他的辅助工具，避免直接腰部用力，尽量让重物呢分成小份的进行搬运，避免一次性搬运过重的物品，这样呢来减轻腰椎的负担。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控制体重呢和保护脊柱呢是贯穿我们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工程。控制体重不仅是减少我们的数字，更是对脊柱健康的长期投资。每减少1公斤体重，脊柱呢便减轻数倍的压力， 每增加30分钟的运动，腰背肌群呢便多一份保护。那么最后呢，通过科学的减重，给我们的脊柱进行松绑，让我们的脊柱这座生命的支塔更加健康的挺拔。
1: 非常感谢今天刘燕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科普了很多科学减重与保护脊柱的知识。那非常感谢您刘老师。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要到此结束了。本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越加感谢您的收听，那下周同一时间，长白论剑科普之声，我们不见不散。关注血管健康，注重中老年的健康生活。如果呀，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腿疼，有的时候呢还有点抽筋儿，这些啊都有可能是静脉曲张和脉管炎惹的祸。现在呢正值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由于呢病情早期不明显，很多患者朋友们啊都会忽视，这也导致了病情的逐渐加重。那如果您患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哎，您可要注意听我们今天的消息。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做联合会诊，而且呢独家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我们的静脉曲张，不影响工作和生活，而且呢优点是治疗时间短，见效快，还不需要住院，并且呢是由咱们来自北京的专家高振奇主任亲自给患者治疗，机会呢是特别难得的啊。如果呢您有我们上述提到的那些症状，或者呢您已经确诊了有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预约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咱们活动的时间呢是到本月底，而且啊还有一个特大的优惠啊，这个专家挂号的会诊费呢原价是200元，现在呢只需要6块钱，而且呢之前动辄就上千块的下肢动静脉彩超啊、心电图等等这些检查费，现在呢也只需要196元了。而且每天前三名报名预约的静脉曲张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元的援助。咱们这次呢活动的名额是特别有限的，您一定要提前预约。哎，再重复一遍我们的预约热线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8886-1933。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白城13度，其他14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7度，全省大部3级左右东北风。
2: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好好学习。
0: 东辽河畔文脉绵长，沃野黑土古韵焕新，2000多件老物件留存时代记忆，6大特色展区复原民俗风貌，深挖本土文化底蕴，赋能河美乡村建设，让乡土文脉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活力。 AM738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孙家村，一个藏有民俗博物馆的小村庄。欢迎收听。
5: 欢迎大家来到县里乡孙家村民俗博物馆。这座馆始建于2021年，历经2次改造升级。它既是全体孙家村民共筹共建共享的成果，也是县里乡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请大家跟我来。这里设有东辽印记、渔猎遗迹、红色足迹等6个展区。馆内既有猛犸象化石这样的远古记忆，也有吕正操将军的故事、抗美援朝英雄的勋章，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故事。可以说走进这座馆就读懂了孙家村的百年变迁。这面墙是先辈的战斗史荣誉墙，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传承的红色血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我现在呢正在双辽市新立乡孙家村民俗博物馆。刚才听了讲解员刘经纬的介绍，让我们对这所博物馆有了更深的了解。方寸展馆藏岁月，件件旧物忆乡愁，这座扎根乡村的民俗博物馆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留存了关东百年农耕民俗记忆，也让孙家村的乡土文脉生生不息。我们现在呢就在孙家村的民俗博物馆，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博物馆的讲解员刘经纬。小刘，刚刚我们听到了您在展馆的现场讲解，相信很多的听众都对这所村级博物馆充满了好奇。我们首先想请您为大家通俗的介绍一下咱们博物馆各个展区的定位和核心特色是什么呢？
5: 我们的孙家村民俗博物馆一共分为6个展区。那在第一展区，我们向大家展示的是东辽印记，这里向大家展示的是猛犸象的化石。在第2个展区的渔猎遗迹，展示的是大金山遗址出土的战 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文物，填补了我们双辽地区先秦时期的历史空白，讲述的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文明记忆。第三个展区呢是红色足迹，这是我们馆内的核心亮点，这里珍藏着吕正操将军在指挥作战时所留下的珍贵影像资料，还记录着孙家船口在四平保卫战役中作为秘密渡口的战斗历史。除此之外，我们还有22名战斗英雄的勋章和证书，承载的是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我们还有第四个展区德育屋，第五个展区农耕用具展品，以及我们新立乡现代化产业的一些成果的展示。
6: 也听得出来啊，咱们这座展馆不只是简单的物件陈列，更是记录村庄岁月的立体史书。馆内共计2000多件馆藏的老物件，在众多的馆藏物件和展陈的故事里，你觉得最能代表咱们孙家村本土特色，最容易让参观者产生乡愁共鸣的展品和故事是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们举2个例子？
5: 好，我觉得最能代表我们孙家村本土特色的有3样，一个是猛犸象的化石，是村民在巡河的时候从东辽河里捡来的，那就是出自咱们的家门口，记录着这片土地上几万年的历史变迁。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红色记忆，我认为最能打动我的就是这张唯一的一张烈士证明，是薛玉贵烈士的，他是东北民主联军某部10师45团的战士，在1948年6月解放长春战役中英勇牺牲，牺牲时年仅19岁。那第三件就是我们博物馆本身呢，就是我们村民共建的，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农耕用具展品，以及整个新立乡孙家村民俗博物馆的展品，都是我们村民自发捐赠的。在博物馆建设初期，大家更是自发组织出工出力，因为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通过建设孙家村民俗博物馆，改善了村里面的环境，然后提升了村里的整体形象，让城市的居民来到乡下赏美景、品美食、住民宿，所以大家的腰包也更鼓了，所以大家就秉持着这种共治共建的理念，共同打造着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园。
6: 就是越建越好，是吧？
5: 是的。
6: 好，谢谢您，谢谢。一座小小的乡村博物馆能一步步升级完善，常年有人参观，实实在在造福村民，背后离不开咱们村两委的整体规划和用心打磨。接下来我们有请孙家村党支部书记胡长文为我们聊聊博物馆建设背后的村庄发展思路。胡书记您好。
7: 方您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胡书记，很多听众朋友对咱们孙家村啊还不是特别的熟悉，我们想请您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村子的整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像具体的地理位置呀、全村的占地面积、下辖多少个自然屯，包括常住总人口是多少，咱们村民平时主要靠什么产业、什么收入来过日子。
7: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村地理位置是在我们的乡的南侧，5里路，就是辖区是啥呢，跟梨树县接壤，隔着一条东辽河。我们村的复原面积有3平方公里，人口接近700人，也是个小村。常住人口呢400多，400左右，主要以农业为主，有一部分人，我们的地师可以说不是太多，都出去打工，也有一部分人年年就有过200左右人出去打工。是这个情况。
6: 咱们地主要种什么？玉米啊，
7: 玉米和水稻啊，这是主产。
6: 然后村里村民大部分现在居家的都是老人还是小孩啊？
7: 老人有一部分是留守老人，儿童极少，留守老人居多。因为啥？地少，没有办法。
6: 外出打工的多。
7: 外出打工的多。
6: 刚刚我们也实地逛了咱们的民俗博物馆啊，感触特别深，就里边这个展品呢真的是特别的丰富，你看不光有犁地的，有耙地的，簸箕啊，这些老农具啊，老生活用品，有些我们都叫不上名的，还有各类的民俗老物件，甚至呢还有难得一见的猛犸象化石，内容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我们也了解到这座博物馆呢是利用原来闲置的老村部改造出来的，其实闲置的场地也可以有很多的简单的这种利用方式。那当初咱们村里为什么特意花心思花精力坚持要打造这么一座村级的民俗博物馆，而且从2020年开始筹建，后面又多次的扩建升级改造，一直不断的打磨完善，咱们这么坚持深耕的主要想法是什么呢？
7: 最初的主要想法呢是现在吧，看这个农耕具一件件的流失，我感觉非常可惜。再一个，我们孙家村也是一个特殊村，当时支援抗美援朝，也是后方支援村， 啊，也特别那个有几位烈士，20多名抗美援朝老兵，我希望吧，通过这个博物馆，把他们都这个红色教育传承下去，让孩子们都知道这些咱们的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是可以说是用前辈的汗水甚至鲜血换来今天的日子，保留这些农工具，也让这帮孩子知道说今天那个咱们那个粮食啊的来之不易。你看他现在都看机械，孩子他不理解这个当时老一辈这个粮食是怎么来的。我们这个年年从小学、中学，双山中学、大理石小学都上我们来参观学习，培养这个那小小讲解员，这个孩子提升非常好。再一个，他们知道吧，这粮食来之不易，他们会珍惜粮食。再一个，红色传承这块。对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教育。
6: 是的，一个乡村啊，村子的容貌变化了，可能这个呢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更难的是让大家精神面貌有个更新的变化，
7: 对对对，
6: 是不是？
7: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村吧，有很多这个农工具，还有猛犸象化石，都是村民捐赠的。通过这博物馆，我感觉到了这个老百姓的凝聚力强了，心能往一处使了。劲儿也能往出一处用了，所以说村里做点啥就好做。但是吧，一打开这博物馆，我们村吧也本着啥理念，以德兴村的理念。你看我们村有家风、家训、家德、家规。
6: 还有村规民约。
7: 村规民约老百姓的这个凝聚力也上来了，这个融合度，邻里之间矛盾也减少了很多。基本上我们村可以说现在是个文明村。
6: 咱们这个村规是什么时候约定的？
7: 村规也是立馆2020年，这是我们党委书记崔书记给约定的村规民约，三字的吗？都三字的村规。
6: 一共分几篇？
7: 6篇。孙家村村规民约遵纪守法篇呢，有守规矩、遵法纪、黄赌毒要远离、有问题到村里、家庭美德篇、家和睦不争吵、孝父母、爱幼小、守诺言、讲诚信、睦邻里无纠纷，还有人居环境篇、文明乡风篇、社会公德篇，还有一个是勤劳致富篇。
6: 真好啊，这当时也是大家这么约定的，大家都会念吗？
7: 都会念，我们党委书记给制定的在我们村里头就是一直这么传承。
6: 有的是不是也能背下来？
7: 有能背下来的。有的小孩都能背下来。
6: 真好。咱们短短的几年时间啊，咱们村就把一处闲置的这种老旧场地变成了现在标准化、有特色、有口碑的民俗博物馆。咱们场馆焕然一新的同时，整个村子的这个精神面貌也跟着实现了大蜕变，是不是？我们想问问胡书记啊，那这座博物馆落地运营之后，给咱们孙家村带来了最直观、最实实在在的变化有哪些呢？从长远来看，又给咱们村子的发展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影响啊？
7: 最大的变化就是邻里之间和谐了，还有小孩懂礼貌了，因为啥？他经常我们领他到博物馆来，参观学习，实地学习，对孩子变化也非常大。以后呢，我们这个博物馆吧，也应以这博物馆，也想给老百姓找点致富路，我们这趟守东辽河，俗话说得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有这个想法，想开一家是那个东辽河的炖鱼馆，再还有把我们这个农产品粗粮，现在不是讲营养吃粗粮嘛，把这粗粮打造出去，无公害的那个玉米茬啦、玉米面啦，这个健康食品吧，想展示给大家。
6: 咱们现在已经有开始投入生产了吗？
7: 没投入生产，现在有这想法，说必须得养土地。你这个土地当年你肯定达不到无公害。这现在都是
6: 在规划当中了。
7: 对，规划当中。
6: 好，以前很多村级村子呢都缺少文化宣教的平台，咱们这座博物馆正好补上了这方面的空白，也成了咱们村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阵地。那依托这个特色平台，咱们村在涵养村风民风，还有丰富老百姓日常文化生活，以及挖掘表彰孝心家庭、和谐家庭这些文明典型方面，具体都做了哪些接地气有效果的工作呢？目前整体成效怎么样？
7: 效果非常好。我们在这个博物馆的广场啊， 举办了孝老爱心这个活动，孝心儿媳啦，邻里之间这个文明户啦，我们都有奖品，颁发奖品。基本上二年我们就得搞一次这方面的活动啊，在我们当地这个叫道德银行，自从开设了这个活动之后，就这个我们这个孝敬老人这块，说句心里话，儿媳和婆婆之间他这个矛盾就多，通过我们这个道德银行和举办活动颁奖活动，就是很多矛盾通过这个活动都化解了，这是。
6: 那这道德银行是怎么去存钱存爱心吗？
7: 积分啊，我们村里头呢，准备礼物，他们那个我们给他们每户积分，包括人居环境，孝老爱心，好人好事，文明邻里，这个我们都给他打分，以最高分给分那个礼品的档次，以分数分。
6: 那是多久打一次分？一年打一次？
7: 一年一次。
6: 然后评比一下。
7: 评比完了颁发奖品。
6: 这一下无形当中有些矛盾哈，就是寻思咱家和谐第一啊，咱得为积分也得努力哈。
7: 对，
6: 咱这奖品都有啥呀？
7: 你看这个奖品有铁锨啦，锄头啦，都是日常用品，就是热水器啦，这都家用的，没有高大上的，但是也激励百姓们
6: 实用的
7: 啊，对，都是实用的。
6: 那大家的积极性高吗？
7: 很高，非常高。你看现在个人居环境也好了，你看乱堆乱放乱倒的都几乎都没有了。都知道自己爱护环境，保护自己家的那个房前屋后的卫生。原先说这样吧，这家多埋汰，人讲究。现在这玩意儿说，我可不愿意说，我得争第一。
6: 对。
7: 是这种想法。
6: 对对，
7: 所以说我们这年年备这礼品得多备。但是我们村里希望多往出发放。
6: 大家都能得着吗？
7: 对，都能得着。但是那个有大物件小物件不等一样，那你得积分多，你得的礼品应该就是好的。
6: 对，这样大家积极性更高。
7: 更高了，对。
6: 现在咱们也是把民俗博物馆当成了村里的特色名片，顺势带动了乡村采摘、农家乐、研学参观这些乡村新业态。我们想请胡书记跟大家聊聊目前咱们村这种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整体效果怎么样，实实在在给咱们村集体增收、给老百姓致富、给乡村提档升级带来了哪些看得见的帮助呢？
7: 乡村提档升级这块有很明显的那个效果。再一个吧，就是下一步想老百姓致富这块，我们村里头有想法。我现在正和一个服装厂的老板洽谈这个，把他服装厂招过来。因为啥？我们这是人多地少，有闲置劳动力。那个我想呢，把他招过来之后呢，让在家闲置的农村妇女，在家有钱赚，不出门能挣到钱。有这种想法往这个路上走，把老百姓带上这个致富路。现在我正在和这个服装厂老板正在洽谈当中。
6: 希望你们能够早日洽谈成功啊。
7: 谢谢你。
0: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孙家村，一个藏有民俗博物馆的小村庄，欢迎继续收听。
6: 如今咱们村子里的环境焕然一新，优良的家风呢更是代代传承，大家呢有这个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那具体大家感受如何，咱们村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村民们的心里话。大爷怎么称呼您啊？
8: 我叫李万生。
6: 啊，您今年高寿啊？
8: 80。
6: 80岁了。那您在咱们这村里生活多少年了？
8: 我是土生土长的孙家人。
6: 我听说这个博物馆建馆的时候您就参与了。
8: 建馆初期到这个建成我全程参与了。
6: 那在咱这村子里生活了这么多年，看着咱们村里竟然盖起了这么一个博物馆，您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呀？
8: 哎呀，我太感到激动了。我们孙家呀，这块土地是红色的沃土，这个博物馆从建成到后来发挥作用都离不开我们孙家村党支部的正确领导。在文化传承这块，我们孙家村始终没有忘记红色基因。从解放战争开始到抗美援朝，我们孙家村走出了几十位英雄，也牺牲了好几位烈士。
6: 建这个博物馆不容易吧？这里面包括有些展品，是不是跟咱们村民们挨家挨户跟大家要来的，还是怎么来的？
8: 哎呀，在这个搜集资料的时候，搜集这个烈士遗物的时候，孙家村党支部和这个村里面的领导做出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这个建馆当中，他们是不辞辛苦啊，室外收集材料，收集这个遗物， 因为啥呢？这些个老同志100%的都离开了人世，如果他们健在的话，平均年龄都超过100岁。
6: 村民们大家配合吗？就是跟大家来，比方说搜集一些老物件啊，这些有纪念珍藏意义的展品的时候，大家配合吗？
8: 哎呀，非常配合，听说要建博物馆了，也是老百姓积极踊跃的参加。比方说我们屯的朱老师，英雄的后代，把他父亲的这个遗物，包括他老父亲的证件啊，入伍就当1948年参加解放战争时候的这个证件遗物都交到村上来了，
6: 都是无偿捐献了
8: 啊。对，无偿捐献。最可惜的是啊，他们就是离开人世太早，他们的这很多这个遗物啊都没来得及保存，也没来得及搜集，也没想到说那后来是不是建设的博物馆啊。
6: 建成以后村民们都来参观了吗？来看了、
8: 哎、参观人太多了，太多了。这屯子是大人小孩啊经常的，哎，开始的时候那就非常踊跃，都推不开搡不开的。
6: 在这儿村里生活了这么多年，你感觉咱们村这些年变化大不大？
8: 孙家村的变化太大了，太大太大了。从这个环境治理呀、人民的精神面貌啊、物质文化呀各个方面，精神文化呀、面貌啊、物质生活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变化就更大了，一天比一天好。
6: 好，谢谢李大爷。刚才啊，听到您说咱们村里的这个变化，还有包括咱们这个民俗博物馆是怎么建成的，这个过程真的是如数家珍，也看得出大爷是格外动容。旁边的这位大叔呢，也是咱们孙家村的村民，我们再来采访一下他，怎么称呼您？
9: 我叫于德玉。
6: 于大叔，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9: 61岁。
6: 您是不是从小也是在咱们孙家村长大的老村民了？
9: 是，从小就在这儿长大的。
6: 您在村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可以说亲眼看着咱们村子一步步发展起来的。那对比以前，你觉得咱们孙家村这几年变化大不大？
9: 特别大。原先的话是土路，现在就变成了水泥路，建设了文化广场，完了又建了博物馆。
6: 村子里面建博物馆的咱算是少有的哈。
9: 对对对。
6: 那年轻人在走到这个展馆里以后，那他们有没有什么感触啊？
9: 他们的话还没来的话，他基本都不认识。
6: 您是有没有孙子了？现在
9: 有了。
6: 带他们来看过没？
9: 看过，带我孙女来的，我领他到这嘎达看看这些不认识的东西，这是旋网、蓑衣，还有这个机箍噜，咱们木匠使的刨子，还有这个马灯、棒槌、搓衣板，还有粮瓢。这粮瓢是做豆腐用的，他根本不知道。他说：“爷爷爷爷，这个是干啥用的？”我说：“是做豆腐。”本上泼那个豆浆用的。完了这是风匣、扳子，这个的话就是大木头有剪吧，这往下砍这个的用的。还有这个葫芦瓢，升和斗。升的话是一升是5斤，斗的话是一升50斤。这个是羊鞭，这个是那个筒锹，过去挖战壕用的。这个是叉子，翻肠用的。再一个的话，这个有穿玉米用的玉米穿吧，巴树皮用的。
6: 这么多的农具哈、啊、各式各样的、
9: 这个是创树杆用的、就是咱们边炕席用的，先把皮儿创下来、完了之后的话呢，用它呢破成瓣儿，完了分成糜子、完了才能边炕席、这个叫馊子。这个是拨浪锤，拨浪锤是干啥用的？是我说呀，就是你太奶那时候咱们都做那个千层底的鞋，必须得那个打经子，完了打成绳。
6: 那孩子看了以后肯定感觉可新奇了， 是不是？
9: 他说的话也没见过这个。这面这个老文件还有鞭子、点葫芦。
6: 点葫芦。
9: 点葫芦就是点总用的，种地点总用的。完了，这个是犁上。
6: 我们今天跟着您也认识了不少农具了。作为土生土长的咱们孙家村的村民，看着家乡一年比一年好，您心里肯定也特别自豪啊。那对于咱们村子接下来的民俗文化传承、乡村环境建设，你心里有什么美好的期待和愿望吗？
9: 我的希望的话，就是能够的话那个扩大规模，就是把我们那个博物馆的这个东西都能拿出来展。现在的话这个还有1000多件展不出来，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地方，让咱们的话参观的人员更多见证这些过去的老物件，
6: 让这些老物件不再尘封在箱子里哈。
9: 对对对，
6: 让大家都跟他们见见面，都看一看。
9: 对，
6: 非常感谢两位村民代表朴实又真诚的分享，句句都是心里话，特别的真实，特别的暖心。其实啊，咱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变化，就是咱们乡村发展最好的证明，大家心里的美好期盼，也是村里不断努力越来越好的动力。听完村民朋友们最真实的感受和期待，我们想请胡书记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结合咱们村民的心声和咱们村子现有的发展基础，聊聊后续的发展规划，未来咱们有什么打算。
7: 未来啊，未来有一个想法，也是咱们针对博物馆吧，想再扩大博物馆，把我们的博物馆里的展品，现在我们展品很一大部分现在没展出来，
6: 我听说还有1000多件，
7: 还有1000多件在我们库房里保存，我想是扩大博物馆，扩大影响力，把我们的展品再展现给大家，也让更多的农耕的爱好者，来参观学习指导。
6: 好，那咱们孙家村现在可以说是找准了自己的发展路子，靠着民俗博物馆做文化，靠文旅产业搞发展，靠好村风聚人心，整体发展的势头特别好。最后我们想请胡书记跟我们展望一下长远的发展，就未来咱们打算怎么持续的利用好民俗博物馆这个特色招牌，持续做好文化兴村、产业富民、和美乡村建设，把咱们孙家村独有的乡土文化名片越擦越亮，越做越响呢。
7: 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不守辽河边吗？我想把这个辽河鱼展示给大家，把我们的粗粮展示给大家。再一个，通过博物馆民俗啊、民宿这块也想继续打造。来到我们孙家村，有玩的，有吃的，有住的，
6: 一条龙哈。
7: 对，
6: 真是留住大家，也希望咱们村子发展的越来越好。
7: 老百姓吧，归根到底得挣到钱，得富起来，这是咱们的根本。所以说就是。找些这个农业方面的技术员，来指导咱们农业的生产，增收，老百姓能增收了，自然老百姓富起来了，日子都好过了，对，也邻里之间也和谐了，也和睦了，纠纷也少了，再一个我说就是招这个劳务手工这方面的那个厂子进入孙家。说给老百姓征收致富，
6: 让大家腰包鼓起来，日子越来越红火哈。
7: 对对对，是这种想法。
6: 好，一座民俗博物馆留住的是关东大地的百年农耕记忆，传承的是生生不息的乡土文脉，激活的是和美乡村的发展活力。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主持人方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1: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最高气温东南部30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把恢复扩大消费作为稳增长促振兴的重要抓手，多措并举助推消费市场呈现供需两旺、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
1: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在辽源市举行。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视觉海报与官方标识正式对外发布。本届电影节将于8月23号到28号举办。
1: 吉林省强化文旅领域汛期安全防范，守护游客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今年以来，吉林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作为稳增长促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消费场景初心、商贸地标换新、政策举措暖心，全省消费市场呈现供需两旺、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请听报道。
2: 日前2026长春消夏艺术季启幕，系列特色配套消费活动同步上线，长春露营大会、四季南河、非遗市集两大特色业态联动发力，活动精准锚定北方露营首选 IP 的发展定位。露营大会将露营经济与城市消夏文旅深度融合，房车展示区、露台露营体验区、星际营地错落排开，出行用车、露营装备等产品一应俱全，市民游客的多元化沉浸式户外休闲需求在这里得到一站式满足。几公里外的四季南河非遗市集上，玉雕、唐画、木雕等31项省内代表性非遗项目集中亮相，穿插吉林特色美食品鉴、中医惠民体验活动。长春市市民明天一
3: 挺热闹的，然后人山人海，逛过来一圈看到了很多的非遗。
2: 吉林省时尚产业联合会户外露营专委会副会长王玉：
4: 我们这次露营大会呢，邀请了10多家露营的品牌，四季南河这边吧，活动也多，人气呢也比较旺，商家现场的销售还是非常的可观。
2: 新场景点燃新消费，老地标也在换新升级。清晨5点，延吉市的新水上市场已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这座承载着延边人20多年记忆的边城地标告别了河畔露天早市，以 1.2 万平方米现代化民俗综合体的全新面貌开门迎客。走进新市场大厅，青瓦白墙的朝鲜族风格建筑内，热气腾腾的汤饭、软糯鲜香的打糕、酸辣爽口的泡菜一字排开。四川游客张巧：
5: 打糕啊，什么辣白菜呀、啊，什么很多很多的，好像这就是美食的天堂，我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
2: 从小摊位到独立店面，新市场带给商户的不只是敞亮空间，更打开了品牌化发展的想象空间。延吉明月汤饭负责人雨英基：
6: 现在呢，堂食呢，环境呢，宽敞、明亮，还干干净净的。厨房和堂食的分开了，客人呢饮食起来呢很敞亮，很舒服。
2: 延吉市商务局副局长金伟：
7: 新市场从1层到3层，从民俗牌坊、彩绘墙、朝鲜族民俗屋到2层超大型观景平台，延吉流域的跨河天桥，整体构成了一条立体式打卡动线。
2: 场景有新意，政策添活力。今年以来，白城市扩容家电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国家补贴、企业让利、有奖发票等政策打出组合拳，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和各类数码产品持续走俏。白城市市民严玉丽：
8: 我家里一直有想买洗碗机这个意向，现在正好赶上补贴了，挺合适的，挺有性价比。
2: 长春欧亚集团白城欧亚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家电商场经理徐红：
9: 在各大网络平台上转发此次新增6小类的一个信息，吸引消费者到店购物，提升他们的消费热情。
2: 从延吉水上市场的换新，到消夏活动的火热，再到促消费政策的扩围，吉林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是供给侧的持续提质，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吉林将以更多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和促消费政策，推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0: 这里是 FM 91.6 AM 73。

0: 八，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上午，在我国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暨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在辽源市举行，请听报道。
2: 本次火炬传递活动采取线上线下并行的模式，线下城

0: 手、冬奥冠军李坚柔，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暨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手、短道速滑冬奥冠军李坚柔。
1: 很骄傲也很自豪，鼓舞在以后的工作中，在带领青少年从事冰雪项目上更加的积极。
0: 传递路线全程 7.8 公里，共设置43磅，寓意辽源1983年建设以来43载砥砺奋进的城市变迁。43名火炬手中有优秀体育健儿、残疾人代表、先进模范、英模后代、基层工作者、行业先锋等。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暨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手、吉林省场地自行车运动员苑丽颖，
2: 希望在这次火炬传递当中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吧，然后为我以后训练啊、比赛啊，就是可以助威一下吧。
0: 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暨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手、长春市足球协会副主席杜振宇，
3: 希望我省的运动健儿吧能够突破这个自我，把体育精神带到赛场当中，能够赛出好成绩。
0: 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暨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手、开国少将谢方将军后代谢丹坤，
4: 作为红色血脉的庚戌参加我们这次盛会，我感觉到责任重大，把我们的革命精神进行发扬光大。
0: 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暨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手、天眼之父南仁东后代南天庚，
5: 感到非常的荣幸，继续传递南仁东精神、不忘初心的精神。
0: 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暨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嘉宾、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后代马继民，
6: 各界人民的一种向上的情怀，一种爱国的情怀，一种为了建设家乡的一种情怀，激发大家更好的努力来建设好咱们美丽的吉林。
0: 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暨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8号启幕，届时吉林健儿将共同书写新时代吉林体育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7: 8月8号，2026年郎平杯吉林省第四届全国气排球精英邀请赛暨吉林省全民健身日主会场活动在长春市工人体育馆启幕，请听报道。
0: 作为国家体育总局认定的全国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本届邀请赛汇聚全国21省的216支队伍、1905名选手，将上演742场激烈比拼。活动为期五天，以弘扬体育精神、乐享全民健身为主题。赛场之上，参赛队员配合默契、奋勇拼搏、精准传球、精彩扣杀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齐齐哈尔市众乐排球队队员高立峰，
8: 活动一下筋骨啊，特别是心情上，跟这个同龄人在交流运动当中呢，能得着一种愉悦。
0: 中国地质大学排球协会队员帅琴，
9: 吉林的长春的人民对这个热爱的这个就是对这个氛围、增强体质这些呢，我觉得这个普及的做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就慕名第二年又来了，对于我们的热情，我们感到非常的开心。
0: 赛事搭建起高水平省际体育交流平台，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充分展现气排球运动门槛低、活力足、全民皆宜的运动优势。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同步开展各类全民健身配套活动。此外，长春市体育局也借助此次活动契机，广泛开展长春大冬会主题宣传，把大冬会理念融入全民健身场景，传递四十句好是长春的城市风采。吉林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张晓东，
10: 健身带来的健康，健身带来快乐，更带动了体育产业、旅游业的发展，使体育与旅游文化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对于促动我们吉林的经济、带动体育消费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11: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 跟着山水游吉林。

0: 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视觉海报与官方标识正式对外发布。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将于8月23号至28号在长春举办。8月7号，电影节组委会发布主视觉海报及示意，视觉创意基础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与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在长春相遇，电影与冰雪双向赋能，多层次跨代际的情感交织，最终凝练为本届电影节温情浪漫主题，爱这光影爱这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logo 围绕爱这光影爱这城中的爱字展开，数字21经过艺术处理和爱心符号合二为一，完美融为一体。数字2和1中的光影元素可以看作为雪道冰刀的图形，对应了大冬会赛事 IP 与长春电影文化 IP 跨界融合。海报以爱这光影爱这城为情感主线，融合长春电影摇篮底蕴与城市气质，诠释热爱一座城市的内核。据了解，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设置开闭幕式、电影评奖、电影展映、电影交流、致敬摇篮和电影家六个板块。本届电影节立足长春新中国电影摇篮城市 IP 赋能区域文旅影视产业升级的重要作用，重点关注金鹿创投、产业签约、青年扶持等板块，重点宣传长春培育影视新质生产力，推动电影文化、冰雪文化、红色文化、城市文化深度联动，塑造城市新名片。
2: 在暑期里，吉林省博物院正在展出的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展持续升温，迎来众多市民游客，请听报道。
3: 暑假期间，吉林省博物院内人流如织，位于一楼西区的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展自开展以来，吸引众多观众驻足。
4: 来了现场之后呢，就是看到了很多真实的这些物件，不虚此行吧。
5: 对高句丽历史吧，之前都是很模糊，不太清晰这个脉络到底是什么情况，参观之后多少有些了解，孩子也感兴趣。
3: 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边疆政权，其历史脉络与文化印记更续着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本次展览以高句丽历史文化为核心主题，依托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等多元轻量化展陈形式，充分彰显吉林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与重要贡献。
6: 本次巡展系统性还原了高句丽起源、发展与消亡的历史轨迹，生动再现了高句丽社会生产生活、文化艺术、民俗信仰的整体面貌，有助于社会各界深入把握吉林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准确认知地域文化在中华文明整体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历史贡献与深远影响。
1: 边境城市珲春市与俄罗斯、朝鲜接壤，是汉、朝鲜、满、回、蒙等多民族聚居地。近年来，珲春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重点聚焦一老一小两个群体，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机制、优化供给，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温度。请听报道。
7: 珲春市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模式打造敬老食堂加技能学堂一体化平台，社区敬老食堂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优惠餐食，并对行动不便的空巢独居老人开展定制化送餐服务，累计服务5000多人次。
8: 他家饭菜可口的，咸淡正好，价格也挺合适，8块钱自己家做不出这么多菜呀，挺好。
7: 同时，珲春市组织社区联合技工学校开设西式面点、保健按摩等免费技能培训，以及朝鲜族泡菜制作。

0: 作、满族剪纸等民族特色课程，让社区老人从实现老有所养的基本保障，迈向老有所乐的品质生活，激活老有所为的价值追求延伸。
1: 我们专门为老年群体打造舞蹈室、乐器室、乒乓球室等活动空间，并开设了电子琴课、舞蹈课，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0: 针对双职工家庭、社区困难家庭等儿童课后看护难、教育拓展需求大的现实，珲春市推动社区与学校、社会组织等联动组建红星社校联盟，为辖区学生提供课后看护、兴趣培养、社会实践等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已开展各类活动近400次，覆盖学生8000多人。
2: 在这里，我结交了新朋友、新的老师，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
3: 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中增长知识、锻炼能力，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为家长和孩子们提供了暖心、贴心、用心的托管服务。
0: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珲春市积极打造互嵌式社区生活场景，组建红十六宣讲团和文艺队，开展非遗手作工坊、民族政策微课堂、百家宴等主题活动，依托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法律援助站等平台，设立流动调解队，精准对接少数民族家庭、老人与儿童在政策办理、权益保障、就业衔接等方面的需求，累计提供各类针对性服务5500余人次。
4: 组建由多民族组成的人民调解队伍，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网格，矛盾化解在基层，不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打造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幸福社区。
5: 春天，樱林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寒轰鸣声中，阿拉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6: 吉祥新闻消息，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主题为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吉林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体育活动。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在白山市江源区启幕，数百名运动爱好者齐聚赛场进行拔河比赛、大脚同行等集体和家庭项目。在白山市还有千余名太极拳爱好者共同进行表演，展现中华传统武术的魅力。今天，吉林市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举办“爽动青山，活动一下”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吸引市民游客感受户外游活动的蓬勃活力。通化市举办健身秧歌展演活动，吸引了当地十多支代表队、300余名健身秧歌爱好者参与。德惠市举行全民健身日武术展示活动，安图县举办全民健身操舞大赛。四平市开展系列全民健身主题赛事活动，设置门球赛、武术、气排球等特色赛事。此外，在长白山、珲春、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东峰等地，多元特色活动点燃全民健身热情，大家通过比赛、游戏、展演等形式倡导共享健康美好生活的理念。
0: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也是全省防汛关键期，为切实宣传全省文旅领域汛期安全防范工作成效，特别是文博场馆消防安全与应急能力建设成果，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0: 厅联合组织省直主流媒体采访团开展文旅领域安全主题采访活动，请听吉祥新闻主播刘诗然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建乐坛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那对于一个年接待游客量超过百万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而言，守护好每一位游客的安全，就是守护好景区的立身之本。
2: 建乐坛景区水域面积广，环湖岸线长，涉水安全是景区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有着30多年水上救援工作经验的游船船长李坚斌，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游船的运行状态和救援设备的安全细节。
3: 我最大满足就是游客快快乐乐上午的船，快快乐乐下午的船，做到安全第一吧。
2: 每年的4月末到10月中旬是游船运营的高峰期，为了让游客玩得安全玩得开心，景区常态化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4: 消防演练呢，是我们每月必须一次的。落水还有这个舵机失灵啊，或者极端天气啊，我们就根据这个主要的时间节点，然后按照计划进行。
2: 景区还全面升级智慧安防体系，环潭布设643根及高清监控、智能广播、应急提示于一体的智慧灯杆，对全水域、全岸线进行全方位监管。
5: 在我身后展示的是景区的静态监控、动态监控，以及在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呢，展示的是我们景区工作人员的一个实时的位置，如果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可以及时的处置。
6: 我们聚焦静乐坛、临夏、临水区域等高危重点点位，针对性搭建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全方位立体化水面安全防护体系，彻底补齐临水游览安全管控短板。
2: 在伪满皇宫博物院安保指挥中心，一块巨大的屏幕上实时显示着1500多个监控点位画面和3000多个智能物联感知设备运行数据。一旦发现火情或治安突发状况，指挥中心可以做到一键调度，横向联动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纵向直达一线安保人员，实现秒级响应。
7: 我们在设置这些预案的时候呢，第一，首先要保人，第二，要保文物，第三，要保古建。
2: 除了智能化手段的全天候值守，人工巡护同样是伪满皇宫博物院安全防线中重要的一环。安保人员分班次、分区域，对重点区域进行不间断巡查，守住安全底线，才能提升旅游品质。来自省文旅厅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全省已成立服务指导组32组，发现并处置安全隐患135个，整改率达100%。
8: 紧盯汛期、暑期、国庆、冰雪旅游等关键时间节点，加强索道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等测种设备检查，同时加强新业态项目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
1: 从静乐坛的实战演练到伪满皇宫的常态化防控，吉林文旅正以实际行动持续压实全链条安全责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文旅业高质量发展。
9: 吉祥新闻记者侯义京报道。8月8号，由吉林省广播电视局重点扶持的30集 AI 电视剧《长白山密码》在长春开机，并完成首集观摩研讨。该剧依托高算力 AI 工业化制作体系，实现虚拟场景建模、智能渲染、镜头合成等制作全过程。作为聚焦吉林本土 IP 的精品剧集，《长白山密码》依托原著深厚的故事基底，以青年悬疑探险为主线，深度挖掘长白山背后的传奇故事，展现长白山的生态之美、人文之厚、民俗之韵。开机当天，出品方正式加入吉林省 AI 加视听企业联盟平台，以科技影视创新赋能吉林文旅传播。
10: 央媒听吉林。
0: 8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大面积单产提升持续加力，夯实秋粮稳产基础。其中报道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整建制推荐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
9: 今天出版的《光明日报》推出《生态环境法典》，这样守护咱们的生活。其中报道，白山边境管理支队在2022年初正式建立专群结合的生态警务机制，将零散守护升级为系统化的警务模式，探索出戍边守土与生态保护的共振之路。截至今年7月，

0: 底，白山地区的中华秋沙鸭繁殖种群稳步增长，当年孵化雏鸟存活率较往年明显提升。临江段迁徙停歇种群数量逐年递增，群众主动上报生态线索的频次显著提高。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最高气温东南部30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李月，正宗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6: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 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

0: 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 1.25 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 8.6 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四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一字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8: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机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9: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1%。

0: 0.8%。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0: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3: 打开全屋灯光，
4: 来了。
5: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6: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5: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7: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了。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5: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8: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9: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5: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0: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2: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0: 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十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2: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架式巡航。
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4: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 2.2 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 4.51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3: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 10.3 万人。
5: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6: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7: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9: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 13.1 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 516%。 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2: But the several factors, I would say.
13: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12: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11: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9: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7: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15: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9: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7: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9: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
1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7: 中小工作室
1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9: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0: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来，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十天二十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拨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听我的，一定要试一试这款辅酶 Q10。您想一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好了，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拨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9: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1: 打进五号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2: 哎，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2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2: 啊，是这样，就是
0: 就是我吧，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自己在家带娃，然后那个我老公下班也都能帮忙，放假也多。
21: 嗯，
0: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吧，就让孩子磨的就心烦，心很累，焦虑。
21: 嗯，
0: 然后就是老公回来呢，他就想问我怎么了，看着我情绪状态不对。
2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有点没啥事，就是心累了，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儿，或者收拾收拾卫生啥的，就不想说话。
21: 嗯，
0: 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
21: 嗯，
0: 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嚎风的，我就想自己待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他就总叨吃我，
21: 嗯，

0: 就怼着你，就是聊着，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
1: 嗯，
0: 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就经有的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
1: 嗯，
0: 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是
1: 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0: 不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会儿。
1: 不是，我说你给人家。

0: 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的，那老小子有点傻。
1: 那平时对我和孩子都
0: 我真的好是好，啥好啥好的。
1: 嗯，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这头调节一下呗。
0: 你告诉他，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
1: 嗯，
0: 就是脱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1: 对，我也是这样。
0: 然后他就贼嘚，他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这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
1: 嗯，
0: 看不出眉眼高低了啊，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
1: 我是狗，
0: 都呲牙了，还敢这话往上上去？你不掏你，是吧？
1: 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时候，后来都呲牙了。
0: 然后他还不走，就不就这么回事吗？要我说大傻子，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傻子。没招，因为年还是你们年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婆其实知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着我，我越生气。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是不是？
1: 行，
0: 这个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嗯，好了。
1: 那我这边有啥能调节一下呢？
0: 你这个你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社会活动了。啊，需要有社会活动了。你这成天自己在家待着的话，你咱这么讲，你要是在外边跟别人干一仗，回来不就不跟老爷们干仗了吗？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是不是？我对，我是举个例子，你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说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释放了吗？是不是？
1: 嗯嗯，行，
0: 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钟晓老师。
0: 哎，好嘞，哎。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啊，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0: 嗯。
2: 啊，那个我是36，完了，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
0: 嗯。
2: 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然后认识的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三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啊，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儿，能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然后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收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还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然后想要请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着还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0: 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2: 对呀，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这个。
0: 我听
2: 的
0: 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2: 啊。
0: 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2: 那个独栋吧，是他 他爸，

0: 你别管他爸还是他
1: 的
0: 还是他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1: 是吧？
0: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啊，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
1: 嗯。
0: 啊，知道吧？
1: 对呀，我就很质疑。
0: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
1: 嗯、
0: 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四十好几了，人家也不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啊，不想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还关系还都挺好，啊。
1: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五年，
0: 嗯、
1: 然后结果吵架也
0: 好，就是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听他说的。
1: 对，
0: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啊，
1: 嗯、
0: 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
1: 哦、
0: 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我刚才告诉你，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个、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啊。
1: 哦，
0: 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
1: 嗯、
0: 再者说，他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1: 对呀，他说他不想找太小的，
0: 你听他说，你听他说，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啊，
1: 是啊，
0: 啊，
1: 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着
0: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啊，
1: 对，
0: 所以小心点吧啊。
1: 我就是对，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找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
0: 嗯、
1: 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
0: 嗯、
1: 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
0: 嗯、
1: 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0: 嗯，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就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嗯，
1: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给我投入
0: 什么。对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了、
1: 哦、
0: 你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地吧。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蒲尘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蒲尘、
1: 嗯、
0: 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啊，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瞎玩啊，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1: 嗯，对啊，
0: 就这么回事。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朝你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是，
1: 那我不可能，
0: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50-60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1: 我一分钱我都不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是那种
0: 的，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
1: 嗯
0: 啊、
1: 嗯，
0: 行了，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啊。
1: 嗯
0: 嗯，听不听着啊？
1: 对，我因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
0: 嗯、
1: 家里又那样，那我就觉着挺骗了的。
0: 嗯、那都是扯团宇宝宝啊。
1: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0: 嗯、
1: 我
0: 这个他没有
1: 那个玩意儿，我不信，
0: 没有兔子，没有兔子。啊，
1: 没有，
0: 不要想着兔子的事了啊！
1: 嗯、我就
0: 那个连土拔鼠都没有啊，连土拔鼠都没有啊，听着没有啊？好了啊，哎，
1: 好嘞，
0: 哎，
1: 好了，
0: 再见啊。

0: 进二号线，这是一位浙江的女士啊，来电话了。喂，你好。
1: 对，是的，您好，周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是这样的，我今年38岁，在半年前呢，我结婚了，我生活在那个浙江，然后就是结婚半年的状态，但是也是在半年前呢。我在杭州的一个外企工作，做财务工作，做了6年半。然后因为业务的萎缩呢，所以说我就被优化裁员了。
0: 哦，
1: 这也是这半年的时间。但是呢，因为我正好。

0: 我先工作了14年，算是24岁开始工作。我之前这14年呢，我一直都是有一个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工作的一个追求吧，或者是对我自己的要求。那这14年呢，我前7年是在成都，后7年来到杭州。我最开始第一份工作就是2700-800块钱。后面呢，我就在努力考证啊，换岗啊等等，就在一直在我的薪资就在翻倍。然后翻到5000、1万、15000、28000这样子。但是现在我就这半年我就很。我觉得以前那一套组合拳已经打不通了。现在因为一个我这半年来面试了4-5家吧。我觉得一个企业想要招一个，现在我上一个工作岗位是品牌财务经理。如果想要招一个财务经理，花3万或者是几万，要一个财务经理或者高级财务经理或者财务负责人的话，他可能更需要一种能够应对更复杂的。一个关系处理的局面的这样的能力。
1: 你有注会证没有？
0: 有，考了，考下来了。
1: 啊，考多少年了？
0: 就是在32岁到37岁这5年考完的。
1: 啊，也就是刚下来证是吧？
0: 对，是。
1: 啊，那不算老注会，不算老注会啊。
0: 我现在再回头看的话，我发现我在做事情上投入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在人上就是更能成熟的来处理一些跨部门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更复杂的局面啊，似乎是我的一个短板。所以今天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还是有点犯怵吧，就是没有很大的自信说我的薪资还要涨，我能够处理更复杂的局面。我现在所以这个14年面临的现在这样一个我感觉天花板，或者是我需要转型了吗？还有我因为现在结婚也我们也在积极的备孕，就整个的这个我觉得就我生活的题越做越难了，而且不仅仅是一个问题。
1: 你爱人是做什么的？
0: 我爱人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是做体育服务相关的。
1: 收入怎么样？覆盖你没问题吧？
0: 覆盖我没问题。
1: 那你这不就属于那啥了吗？你这不就属于主次不分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干嘛？最重要的就是你赶紧要孩子，不小了，38了，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了。
0: 是。
1: 你别的什么那些什么上不上班挣不挣钱那些都是狗屁了，跟那些比，你不是想要孩？如果不想要那就另一回事了。如果想要的话，其他所有事都是狗屁，这件事现在就是先解决了完事儿再说啊。
0: 我道理是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总是有一种好像我需要赶紧回到职场啊，或者是我说不上哪里不得劲儿啊。
1: 这属于原来的那个状态，你原来的那个状态或者说你的那个想法和现在的这个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这个形式之间啊，你不匹配了。不匹配了之后，然后你还想拿那张旧船票登上现在这个客船，这个就不对了啊，需要换票了。你现在咱这么讲，你要如果听我话的话，找工作你就一定不要找2万-3万块钱的工作，你就找个12-3的，然后你那个能够朝9晚5的你就行了，听着没有？因为你现在的人这一辈子尤其女性她是有阶段性的，到哪个阶段一定要干哪个事儿，你这都晚了，对吧？
0: 是啊，
1: 对呀、啊，所以说你听哥话啊，就是别的都是狗屁，就是把婚姻经营好。现在本阶段就是近5年到10年，咱就是培养小朋友，听着没有？
0: 那钟大老师，你说我现在还是应该积极的找一个工作，对不对？我曾经想过我要降低预期找工作。
1: 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哪个工作还能挣俩钱儿，能打发点时间？然后呢？还挺闲的，不影响你这个管家管孩子，不影响你这个就是实现现在这个目标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别乱，别乱啊。至于
0: 因为我很乱，一会儿极左，一会儿极右，一会儿说躺平吧。因为我爱人也说他家里有我呢，他说你不要焦虑。我想那躺平吧，躺平我又躺不平。
1: 你是属于啥呢？我告诉你妹妹，你为什么会焦虑？就是你原来是个很要强的姑娘，你是咱东北孩子还是本身就是南方孩子？
0: 是啊，我是吉林人。
1: 我听着是就是东北孩子学了南方话这种说话的语气啊，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对不对啊？就是你原来你是一个非常要强的，特别那个努力的一个女生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强和努力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强和努力

0: 要强和努力之下，你就能有成果，你就能有体现。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相当于说呢，你坐了一个电梯，你从一楼到十五楼啊，然后呢，你上了电梯之后呢，你就开始练瑜伽，在电梯里头练瑜伽，这个瑜伽是伸拉呀，做的都非常好。之后呢，你上了十五楼，啊，你上了十五楼，上了十五楼之后呢，就上十五楼之后，别的朋友就问你说：“妹妹，你这咋上来的？”你就想，你说我这咋上来的？我忘了，但是我刚才做瑜伽来着。然后你就跟你说，我刚才做瑜伽，我努力的拉伸，然后我就上了十五楼。
1: 嗯，
0: 实际上有没有作用呢？有点，但不大。我就问你，这十年啊，就是你工作得十几年了，是不是？
1: 嗯，
0: 就这十几年，人家原来特别不上进的，工资是不是也涨了好多？
1: 是，
0: 是不是你特别上进？比方说，你原来从2800涨到了后来的28000，你涨了10倍。但是原来挣2800的，现在挣15600、16700的也有的是啊。
1: 是，
0: 所以说那这中间这10000块钱不是你努力的，你努力就那8000，对吧？你过分的这个评估了自己当年努力的作用，然后现在咋回事？电梯它不往上去了，对吧？那你在电梯里你再做瑜伽，哎，原来我做完瑜伽就能到15楼，现在做瑜伽咋上不到16楼、17楼？那我再换一个项目。啊，我做一个什么普拉提瑜伽，或者说强度更大的啊，就是那个国际瑜伽，哎，发现哎也不往上走，那你就焦虑了，你就特别焦虑，你为啥呢？为啥我还是做瑜伽，为啥它不往上走了呢？
1: 是，我就以前那套组合拳。
0: 你现在想明白了吧？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电梯不走了，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现在说的再挣28000费劲了，听明白了吧？不是说你不努力，
1: 市场上的财务就是供大于求。
0: 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说，如果说突然之间啊，就是你像江浙沪那头啊，突然之间又有个新引擎，引擎特别好，就像那个当年的互联网和经济似的，这物价又起来了，那你就可能突然之间你发现，哎呀，随随便便找个工作就3-4万了，4万-5万都能上去了，为什么呢？那跟你练瑜伽没关系，是跟电梯有关系。这个明白了吧？所以说不要焦虑。然后呢，我这个我解释清楚了，是吧，妹妹？
1: 清楚了。
0: 哎，清楚了就好了。然后呢，再说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记住我跟你说的，就是女生的人生的阶段性非常强。你这个课赶紧补，啊，也不是说你必须焦虑的去要孩子，就是以这个事儿就为主了。我不说吗？有工作12000-13000块钱，我就是。就是去溜溜达达，我到那去了干活，我也不累，也不累心，也不累人。完了回到家，我能照顾照顾家，完了我还能很轻轻松松要孩子。千万不要再挣28000了，听见没有？因为你家我刚才说了，你爱人的收入可以覆盖你，可以覆盖你。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啊。
1: 嗯，知道。
0: 哎，
1: 我想我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很迷茫，我想他，我是不相信他吗？不相信他养家能力，好像
0: 不是啊，
1: 就
0: 是你原来的那套原来的那个船票上，现在这个船是不好上了。就像我跟你说，其实你过多的评估了自己原来努力的作用，你原来努力有没有用？有用，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用。更多的是电梯在往上走，就像说的，我刚才说，就是你从2800干到28000，你很优秀，你很努力，但是人家不优秀不努力那个现在也挣18900了。对，甚至也挣20000块钱了，因为工作这么多年了，尤其在江浙沪那些地方，是吧？那实际上你这个努力也就是8000块钱的努力，没有那么厉害啊。原来过高的评估这个了，实际上你是因为电梯往上走，你才有。
1: 嗯，
0: 这个所以别焦虑了，妹妹啊，就是这玩意儿就是，那个孟非有一本书叫《随遇而安》，这是一种能力，咱们也是叫审时度势。现在大势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时候顺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这个时候过更多的学习，是吧，积累，然后呢把能做的事，就像我说的，把家整好了，对吧，把自己该做的事先整全了，这比啥都强，真的，妹妹，这是另一种成功，人生的另一种成功啊。其实这个成功的意义不比你一个月多挣多少钱小，甚至更大，好吗？
1: 好，
0: 好了，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听哥话啊。好嘞，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好好，再见。
0: 好嘞，拜拜。哎，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想跟你说

0: 做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1: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0: 我俩处了8年，结婚三年。
1: 对呀，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3年，你装什么了？装什么老干部去吧？
0: 好的，就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因为没有钱。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1: 不可能啊，
0: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1: 对，你俩，
0: 我觉得他啊，
1: 你俩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0: 我就觉得他那个原生家庭带给他脆弱。
1: 别说原生家庭这事儿，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那次生家庭在哪儿？
0: 我就觉得他，
1: 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他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那你是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就都有理吗？不是啊。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太上炕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下定论了呢？不是那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0: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的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啊，你跟他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
1: 对，
0: 就特别累。
1: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8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0: 我爸爸也这么说。
1: 那你看看，我这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0: 我爸爸就说，
1: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0: 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
1: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那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0: 是的，
1: 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0: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1: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一顿，跟你削老实了，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0: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1: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
0: 我
1: 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
0: 啊，
1: 是这样的啊，
0: 你
1: 听
0: 我
1: 说、啊，我
0: 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太上炕了。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
0: 是
1: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要达到目的，你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0: 我明白了。
1: 小狗的时候啊，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0: 对，他说我一
1: 说话
0: 就在说叫，他很烦。
1: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他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 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都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

0: 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着摸着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那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1: 哦，不对，明白了，我懂
0: 了。好嘞，再见啊，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嘞，哎。
1: 拜拜。

0: 听众朋友啊，你们知道自己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还真就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啊。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眼病的率非常高啊，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中有好几个都是有眼睛问题的。您就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发慌发闷，那要是几十年生活在模糊的黑暗当中，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依靠旁人，多吓人呢。所以抓点紧去治疗，可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呢，咱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啊，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了这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明显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而且呢，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啊，给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背揉肩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三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咱们的团购的产品啊，这个红盛斋扒鸡啊，这个扒鸡回来了啊，扒鸡回来了啊，这个想要买这个扒鸡的朋友啊，德州的五香扒鸡啊，这玩意儿不用开火，不用炖，不用解冻，打开包装撕一撕就能上桌，掰吧掰吧，撕吧撕吧就上桌了啊，特别适合咱们清淡养生的吃法，鸡肉呢又嫩又烂，轻轻一撕呢就脱骨啊，骨头都是酥软的，嚼着是毫不费劲啊，采用百年古法老汤慢卤，正宗的五香味，不齁咸，不腥不柴，空口吃配米饭，就馒头拌面条那都是开胃又舒服，这玩意儿是鲁菜的代表啊，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代传承的老手艺，采用的是这个山东本地的优质白条鸡，3斤左右的鸡才能卤出1斤的手扒鸡啊，分量足，肉质好，就连那鸡胸肉那么白的地方都能给你给它焖进去啊，都能够鲜嫩入味，牙口不好的各位听众也能放心吃，又是原产地直发，真材实料，干净放心，这个和市面上那个杂牌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福利现在有，买2只送1只啊，3只扒鸡卖99块钱，每只呢是1斤沉，平均1只呢才33块钱，比咱自己买生鸡炖都合适啊，还省时间还省力气。 它这个东西呢是手工现做的，限量供应，库存不多，卖完拉倒啊。想尝的朋友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啊。那么支持呢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放心省心。会用手机的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肌肉俩字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肌肉俩字也可以呢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做这个扒鸡特别费原料啊，咱们做酱肉都清楚，那生肉做成熟食损耗非常大，扒鸡其实也一样的。你看咱这扒鸡是一斤沉啊，但是实际上抓生鸡的时候，就小白条的时候得是3斤啊，一只一斤的扒鸡分量实打实足的啊。那么现在呢就是想要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400-999-0139 400-999-0139，它这属于买二送一，就是3只才99块钱，3只鸡才99块钱啊。你想买熟食，你上那熟食摊看看去，那怎么可能3只鸡99块钱啊，这个特别便宜，而且还正宗的德州扒鸡啊，正宗德州扒鸡。早些年的时候还是绿皮火车，那时候上山东回来，那不都在德州站下车，然后买那个德州扒鸡往家带吗？对不对啊？就是那个啊，就是那时候那个德州扒鸡啊。这个大伙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在公众号上回复肌肉俩字啊，在公众号上回复肌肉俩字也可以呢，这个直接用微信购买啊，用微信购买直接下单啊。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小哥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吧？
0: 哎你好啊，能听见，说是遇到什么事儿、啊、
4: 哎，那个对，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然后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嗯，
4: 是这样的，那个我父母呢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吧，一直是在帮忙那个照顾小孩儿。
0: 嗯，
4: 然后现在也7年了大概。
0: 嗯，
4: 然后今年我们家小孩是上那个小学嘛。
0: 嗯，
4: 然后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我爱人就是他姐姐，家里也有孩子嘛。然后今年可能就是得来我们这边就是读书。
0: 嗯，
4: 然后来这边读书的话可能就面临就是他那个初一是没有那个宿舍的。所以就可能面临住家。那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就是我父母这边就可能比较抵触吧，就觉得对吧，自己家孩子看着没问题，然后这又来一个，对吧，还是对，就是我爱人他隔了一层嘛。对，就是帮着带呢，可能对，又吃又住的，对吧，还得收拾洗漱啊各种，反正就觉得情绪有情绪吧，我也能理解啊。
0: 嗯，
4: 对，然后就可能我父母就想是不是有别的方案，就是那个实在不行他们就不带了，对吧，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
0: 嗯，
4: 对，然后那个然后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就是亲姐姐嘛，我媳妇亲姐姐嘛，就是孩子可能就是基本能确定可能今年就是上学开学之后可能就得来我家住，就是但是一年还左右可能还没那么确定啊。
0: 嗯，
4: 对，然后所以这个矛盾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嘛，我还没跟我爱人沟通。
0: 嗯，
4: 对，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可能相对对就是不要激起两边的矛盾呐或之类的，就可能现在卡在这儿了，就想先听听您的意见，看我这个事怎么处理。对，
0: 嗯，但是这样就是确确实实那个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4: 对对
0: 对吧，但是这玩意儿就是你家要如果说你媳妇说了算的话，人大姨子家孩子来你真挡不住
4: 啊。是，来肯定得来，
0: 对吧，那就让你爸你妈回去呗，自己回去
4: 让他们回去，是吧，
0: 对，然后你们自己伺候呗。
4: 但我们上班可能就都有点那个，对，就是在北京嘛，
0: 那人家没爹没妈那还不上班了。
4: 也是，
0: 对吧，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跟你那个跟你爱人也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吧、就是人家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4: 对
0: 对吧，很正常。你说在这块人家不可能不伺候，伺候的话听不听话，或者说的人家乐不乐意，这玩意儿肯定有事儿。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尽量就是那你们就回去吧。因为你家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4: 刚要上一年级。
0: 刚要上一年级，正好也上小学了，也不用他们那啥了。你们自己张罗自己那啥呗，自己弄呗。
4: 嗯嗯，
0: 对吧？
4: 弄是吧？
0: 对对对，要不。

0: 然的话，你这里头就必然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整不好的话，还出问题，出大问题，还容易出大问题。嗯，
1: 明白。明白，
0: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
1: 嗯嗯嗯，你说
0: 这个大姨姐家孩子能不来，其实不来。
1: 是
0: 来了，因为初中生你特别难整。
1: 嗯，
0: 他这本身他那个青春期，
1: 嗯，
0: 他那个心理特别的脆弱，
1: 嗯，
0: 然后还是心理起很大变化的时期。
1: 嗯嗯嗯，
0: 你这个过来之后，你说咱能负起责任吗？这玩意儿，
1: 嗯嗯，
0: 是不是小姑娘小小子？
1: 是，小姑娘。嗯，
0: 你看小姑娘还容易敏感。
1: 嗯，明白。
0: 其实是挺，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嗯
0: 啊，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你爱人想象那么简单。
1: 嗯，
0: 他们家几个孩子？
1: 嗯，
0: 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我爱人家三个孩子。
0: 不是，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大姨家两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还在那个当地在长春，然后还在上小学，然后这个这不考到这面北京这面了嘛？对。
0: 啊，考到北京那头。
1: 嗯，对，就是他初中的话有那个，就是说学一些专业的艺术专业的
0: 啊，就是比方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种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这个意思。
0: 哎呀妈呀，那你音乐学院附中的话，如果说真是那种的话，那他家不差钱啊。
1: 嗯，
0: 你租个房子他妈的看着得了，那玩意儿姨看不了这玩意儿
1: 啊。因为
0: 容易，就是我跟你俩说实话，容易耽误孩子。
1: 哦，这样是吧？
0: 真容易的，这个不是我打破的鞋啊，这个如果说咱总讲就普通的初中就拉倒了。
1: 嗯，
0: 你那个考那个附中那就是钱堆出来的啊，我是知道啊，第一没有天赋肯定不好使。第二有天赋也是拿钱堆。就这么回事儿，对吧？但是你说你这三年，如果说基本上人家那就是锁定学校了，
1: 对，是
0: 锁定学校了。你这三年出点差头子，再考不上的话，那你这姨和姨夫这责任可担大了。
1: 啊，
0: 那这个正常来讲，我知道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或者爸爸有一个人在北京租的房子，完了就陪他这三年，或者因为我知道的有高中上高中去的，
1: 嗯嗯，
0: 也有初中去的，初中更小，初中其实不应该离开父母。
1: 是这个是这样，但他两个孩子嘛，那个还
0: 你几个孩子也是那么回事，几个孩子你有俩孩子，你为啥培养我培养上那头去，上北京去干什么玩意儿呢？长春没有吗？真是的啊。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
1: 这个
0: 情况啊，你跟你爱人，你们俩偷偷摸摸得商量好了这个事儿。
1: 你
0: 得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情况是太特殊了。
1: 嗯
0: 啊，就是我知道咱长春不少。
1: 嗯，
0: 走艺术类的，完了学孩子特别特别优秀，还有走体育类的也特别优秀，直接到北京集训的也有。
1: 明白。
0: 那基本上初中的孩子都是爹妈就人家不差钱，就是凡是走这条道没有差钱的。
1: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就在那头找个不大小房一租，完了孩子这几年咕噜完拉倒了，咕噜完直接上中央音乐学院完事了。
1: 嗯，
0: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谁到了就是，但是你这个事你跟你爱人啥的，您可这个事如果说他真在这儿，那你爱人的主要精力真就不一定能放在说你家这个孩子，因为你家毕竟刚上小学，他那初中这三年非常非常重要。
1: 明白，
0: 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就我不知道哈，搞艺术好像初中那段比高中那段还厉害，因为他那个基础已经打好了，但你说好到什么程度吧，
1: 嗯，
0: 还不到。你上高中就没啥问题了，高中你不用管他，他基本上就上中央音乐学院了。
1: 嗯，是，
0: 对吧？因为大人也管不了了，基本上上高中的，所以这个事儿吧，还跟你俩商量商量，你还真跟你爱人商量商量，就是说这三年很有可能，如果来了之后，那就是你的主要精力，因为我肯定当姨夫的，我还是个小姑娘，如果小小子，我踢两脚啥的也是那回事，小姑娘我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对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就得你拿出主要精力，你这跟这孩子咕噜三年，你别把人耽误了，对吧？啊，这个其实这个任务挺重。
1: 明白，
0: 这个
1: 我能再追问一句，
0: 你说吧，
1: 就是对，就是我就是怎么去跟我爱人沟通我父母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可能直说的话会不会对，就是在我两边有矛盾啊或之类的啊。
0: 那肯定，你不直不直说也都得有那啥，
1: 嗯，
0: 都得有矛盾，
1: 嗯嗯嗯，
0: 对不对？除非说你家还有个房子，你老头老太太就是在那个学校旁边，就是供这孩子上学放学，就带着你家孩子就在那头得了，完了这个大姨姐家孩子在你家这头，
1: 那肯定也不行，还自己孩子离开我们了也不太
0: 对呀。就是要不然你说咋整？要不然的话咱就先别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咋地，我不知道你家多大面积啊。
1: 嗯，
0: 你
1: 就说够用，现在
0: 够用的话就这么多人在一块住着也挺闹挺啊。
1: 是
0: 不是啊？都别说老头老太太闹的，你们俩都觉得闹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吧？啊，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因为姨吧，基本上能做这个事儿。姨和姑姑大多数都能做事儿，叔叔和大爷白扯。这个你都知道，一般的都能看住，都能干这个活。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风险，啊，有风险有责任，这个千万记住。再有一个呢，爹妈这头呢，你就是你不这么安排的话，你做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1: 嗯，就我刚才还在想问您，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就我们俩主要管，对吧？老人不用管他，就管好自己孙子就行，对吧？就是能不能这么去聊？
0: 很难。那孩子和俩小孩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对吧？你说呢？还有就是说，那你说我做饭，我能不给那孩子做饭吗？做完之后那孩子不可口怎么办？我孙子，我自己一直从小到大做的饭吃，他都乐意吃。那个人不乐意吃，吃两口扔那块，老头老太太咋整？
1: 嗯，
0: 就你说存在这方面，尤其他要乐意哈，他稀罕这孩子咋的都好说，他的不稀罕这孩子，压根就不想干这活，那肯定矛盾会早晚就是会很快就暴露出来。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得需要所有的人都不在，或者说你跟你爱人开车去公园，你俩就把这事儿仔细的、好好的从头到尾，就
1: 是
0: 你说实在太想吵吵就吵吵，吵吵完了之后回头是吧？回头就是咱能理性处理这个问题也可以啊。
1: 是的。
0: 啊，
1: 行，那谢谢小哥，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嗯，好的啊。
1: 哎，好，哎，
0: 好嘞，再见啊，
1: 好嘞，
0: 不客气。
1: 拜拜。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小生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最近遇到的问题是，我因为我现在在坐月子嘛，
0: 嗯，
1: 我在生孩子的前两天，
0: 嗯，
1: 发现我爱人，出了一点问题，
0: 嗯，
1: 就是，不该犯的错，用了钱去交易。
0: 啊，我明白了，你说的我知道了，那真的我听懂了，咱不用说了啊，就是叫不良什么什么行为啊。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确实不好，确实不对，这个确实不对，该收拾啊。
1: 然后吧，我发现的是，我生孩子的前天晚上，
0: 嗯，
1: 10点半到11点，他正常谈业务的话，不可能是那个时间点，
0: 嗯。
1: 然后我就用耳朵我就盯着他，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分开时间长了嘛，
0: 嗯，
1: 他在外地做生意，然后我在家上班。
0: 啊，你们两个两地生活多长时间了啊？
1: 嗯，大概有3年吧。
0: 孩子大孩子是姑娘小子，多大了？
1: 老大小子马上6周岁，老二是，
0: 啊，马上6周岁了啊，
1: 嗯，
0: 幼儿园大班呗，
1: 嗯，
0: 是吧？啊，
1: 嗯，对对对，然后老二现在才24、25天，就马上
0: 月科呢啊啊！
1: 对，我觉得我应该有点对策
0: 啊，
1: 但是我当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冷静。
0: 嗯，
1: 冷静。
0: 哎，你是怎么发现的？你是用你在外地，你咋还知道呢？
1: 我因为我要生孩子，他得回来陪我呀。
0: 啊，
1: 我让他联系业务的时候，我一听是个女的声，正常谁半夜联系业务哥，对不？
0: 啊，对啊。
1: 对吧，肯定会有所警惕。
0: 嗯，
1: 然后他撂了电话就去卫生间，我一听不对劲儿，他的一句话敲醒了我，他说我两个电话号都找不到你了。
0: 啊，
1: 我听着就不对，我爸我进卫生间我就把电话抢来了。
0: 啊，
1: 抢来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毕竟要生孩子了嘛，我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
0: 嗯，
1: 是要住院嘛，
0: 嗯，
1: 我就劝我自己一定要冷静，我发现了问题之后，他坐在我旁边，啪我就给他个大雷子。
0: 啊，那他当时怎么跟你承认这个事儿了是吗？
1: 全盘交代
0: 啊，
1: 交代完了之后，我毕竟当时虽然说要生孩子了，啊，但是属于早产吧。
0: 嗯，
1: 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冷静。
0: 嗯，
1: 一旦情绪波动，我觉得这后果是我身体上接受不了的。
0: 嗯，啊，
1: 然后这个事儿就撂下了。
0: 嗯，
1: 就是我俩分开这些年吧。
0: 嗯，
1: 他在外面创业，其实我们俩他走的时候他是负债走的。
0: 嗯，
1: 虽然说现在还是负债。但是今年我们已经还了100多万的机会了，小哥。
0: 啊，
1: 哦，我觉得他挺努力的，
0: 还是挺能干的啊。
1: 对，但是在他事业上升的时候，他是由我家人的托举的。
0: 嗯，
1: 例如我爸，他需要钱的时候，我爸给出钱。
0: 嗯，
1: 他需要人的时候，我爸给出人。
0: 嗯，
1: 然后，生的老大的时候，当时我家还有托管，需要我妈给我看孩子，我婆婆看不了。
0: 嗯，
1: 然后我妈给我出力。
0: 嗯，
1: 就是。嗯，我公公婆婆呢也对我特别好，就是我们小两口需要钱的时候拿钱，需要力的时候出力。
0: 嗯，
1: 就是这四个老人，只要说你们小两口过得好，我们全方位托举你们。
0: 嗯，
1: 但是我爱人虽然说这个方面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在别的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可以的。

0: 然后我就寻思这不要出月子了吗？然后中间小哥我跟你说我干了一件可虎的事儿了。你说事儿都出了，那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肯定是，哎呀，我既然人得不到，那我就多多的揽钱呗，是不？然后呢，是这段时间我的确是揽了不少钱。然后那个坐月子不有下奶的吗？然后就攒了一笔钱。然后公公婆婆了，我爸我妈了，又给了我一点点钱。然后吧，他去年做生意的时候往里投了点钱，我拿着给他还机会了。但是小哥，我俩从来都是没有二心，说过要离婚什么的。
1: 还机会那正常。
0: 对，你就即使有一点点小错误，我觉得俩人还是应该一条心。所以说，小哥，我想问你的是，就是这种情况以后一旦要再发生了，或者是以后再。以后的生活当中我怎么拿捏他，小哥，我是虽然说我俩分开，但是我有工作，我觉得他拿捏不了我。
1: 这个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啊，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咱现在就是说，咱现在
0: 说
1: 这个事儿啊，
0: 我就觉得这事儿哈，月子里可以忍，因为毕竟你考虑到孩子嘛。那我就不能这么就平白无故的就忍得过去，那不是软柿子吗？
1: 那这样，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听你介绍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一个女士，有大局观念的一个，这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啊，有点就是咱们说听你说话这个一唠嗑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啊，
0: 对，
1: 就这种感觉啊。就是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是这样的啊，所以要别的小女生早都完蛋了，她不定啥样了，哥要活不起了，就这样的都有啊。
0: 要活着没有用，你得想地去。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这老小子吧，这咱说是他这错误是原来犯的啊，不是近期的，今年
0: 是近期，
1: 啊、
0: 是近期，小哥
1: 啊，是你怀孕以后是吧？
0: 犯着了
1: 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属于不良嗜好。啊，这个绝对，而且这玩意儿违法，属于违法行为。他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让他知道你这么嘚瑟，你这是属于一个是这属于非常危险的行为啊。首先来说，就对呀、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啊，非常危险的行为。第二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危险，你知道，就属于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对吧？
0: 哎、小哥，我还是搞医疗的，
1: 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因为他那个人，他都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触呢，而且这个玩意儿他就是靠这玩意儿传播的，是对健康威胁挺大，所以说得让他知道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的你这个东西违法呀，你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结果你这事儿你整不好，你叫人家盯上，你知道吗？就这种事儿，因为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不好的这个事情被盯上了，一旦人家要收拾你，说把你扔进去，正赶上啊！我问你，我就说这个最简单的啊，咱俩唠嗑啊，你可以把这事儿跟人说，正赶上你有项目和别人竞争的时候，人别人举报你，因为这事儿把你扔进去15天。
0: 对对对，这个我俩说过，
1: 这不太简单的事儿了。然后人家你再交代出点别的事儿，再把家给你抄了，你可就完蛋了，你做到大买卖都白扯。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些事情呢，它不是一个，它是有个不良嗜好，这肯定是不良嗜好了，这没啥说的，就是必须帮他，就这实际上就盯算是就像戒烟似的，就像戒烟似的，他得有事，他得有事儿干，要不然的话，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我觉得，第一个，你那个现在就是一心一意做买卖啊，一心一意的挣钱还机会啥的，这都没啥大事儿。但是呢，你得跟他有点什么一个小的约定啊，就是怎么，比方说怎么约定，啊，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没事的，就是比方说一周咱俩得谈一次话，是吧？唠一次，认认真真唠一次嗑啊，唠一次嗑，把这些事儿啊，就是这一周的事儿啊，或这些什么事儿啊，都好好说一说，说一说，唠一唠啊。我去看看你，或者你来看我，你回来看看我都行。毕竟有孩子，你也不能总去上他那去，对吧？那就叫他，你就得经常回来，是吧？然后呢，好好唠一次嗑，好好唠一次嗑呢，就是把这一周的事儿，包括你的情绪啊，他的情绪啊，都得到这个缓解，啊，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啊，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啊。
0: 小哥，我能插几句吗？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太放纵他了？
1: 这个东西吧，咱们这么讲，就是这跟放不放纵吧，就是我问你，你不放纵，你能咋的？
0: 其实我都可信任他了。
1: 对，不是，就是我，咱话说回来，就是你不放纵他，他大老远在外边呢，丈夫一丈之内是你夫，是吧？
0: 他的手机我从来都不看，我老信任他了。

0: 就是你看也没用。
1: 我就
0: 这想明白没有？就是依你媳妇的、
1: 嗯、
0: 依你爱人的智商，他要真想避开你的话，他避得开。所以说，而且那么整的话，就是两人都非常紧张，更完蛋。你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大气的，而且是最起码来说，你也不是那么遭罪，他也不是那么遭罪的。但这个事呢，让他多让他多多少少遭点罪也有必要，也有必要，反正删该删也删了，是吧？
1: 那不行啊，我得眼瞅着出月子了，我得治他呀，不能拿我当事
0: 的捏。对，我的想法就是说的，最起码来说，你俩得约定一周得认真谈一次话，就是回不来的话，得电话得唠一下啊。
1: 嗯，
0: 听明白没有？嗯，
1: 哦，这个
0: 反正
1: 听明白了。
0: 嗯，
1: 你说把他钱看住以外，
0: 嗯。
1: 哎呀，好像就没有什么值得看的。
0: 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而且钱你也看不住，因为他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钱是看不住的。为啥呢？我问你，就是流动资金这个东西，他说流动多少就是流动多少，你能挨笔账，你又不是会计，你叫你查，你瞪眼珠查你都查不明白，就别说人家那啥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小哥，还有我都想就是。我都想看过，我要出月子想去看看心理医生，
0: 那有必要，
1: 就是，
0: 你这个是有必要的。
1: 以后你想到要跟他在一铺炕上，我因为我是搞医疗的，
0: 嗯，贼闹挺，
1: 我都，内心都就觉得无比恶心，知道没好哥，
0: 对，但你这个确实需要看，
1: 啊，
0: 我刚才我跟你说了，
1: 我该怎么形容，我就这种恶心我该怎么形容呢？
0: 啊，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啊，所以说这个你需要心理医生治疗，心理需要心理调整，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呢。
1: 然后我最近我还想那个骗他去我们单位去体检，实际上我想骗他一管血，
0: 嗯，
1: 检查一系列的传染病
0: 啊，那应该问题不大，就查一下，也当然查一下有必要啊。
1: 小哥，那以后我得怎么能记住他呢？
0: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保持住很好，很大气，然后呢你至少一次一周，你就是你俩约定周几，你俩一定要长谈至少2个小时。
1: 那除了这个以外，
0: 你就这个比别的都好使，我告诉你。
1: 这个
0: 对，不信你试试，比你打骂管钱啥的好使得多，因为你俩感情挺好，不像说感情不好那些，感情不好那些，那我就告诉你，把钱管住，是吧？这做什么买卖，赶紧都卖他回来，对吧？但是我能听出你俩感情挺好，他对你也挺好，只不过就是有不良嗜好，这个不良嗜好呢，而且违法乱纪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是吧？啊，
1: 等下时间也是太长了。
0: 对对对，好了啊。
1: 啊，谢谢小哥。
0: 嗯，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另外那个，
1: 做完
0: 那个做完月子，你还得再挺一挺。你那个不是说月子完了就完事儿的啊？
1: 那我得脑袋里头也得蹦点招。
0: 对对对啊，行，想、
1: 嗯、
0: 啊，好了啊。
1: 嗯，
0: 哎，
1: 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呢22岁，男朋友25岁，在一起2个月左右吧，他是个老师，我的工作相比较他来说呢空闲时间更多，但是呢他因为工作原因越来越忙，没什么精力再像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哄我开心了，但是每天工作的时候呢去干嘛也都告诉我，只是话不再那么多了，有时候会有点敷衍，我挺理解他的，毕竟他一放假就会约我出去玩，约会的时候呢对我也挺照顾的，只是回归各自生活之后呢又会有点冷淡啊。热恋期的落差感太大，我总是忍不住胡思乱想，我要和他谈谈吗？我怕和他输出负能量会让本来工作很累的他更心烦，不说的话我又怕两个人会越走越远。你远个六饼啊，你远呢，但是我非常感激你啊，我非常感激你。为啥感激你呢？现在终于有一个22岁的小姑娘来问我怎么处对象的事了，你这玩意儿你也算挺老派，我跟你说啊。小孩一般的问我这种老登的并不多啊，并不多。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就是谈恋爱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你自己最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啊，你不能生活当中才2月啊，以后日长着呢，你这么过那能过下去？这么过你俩肯定得分手。你得有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干的事儿。对吧？然后呢就是互相都比较闲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呢，就是花前月下呀咋地，那是另一回事。那人家忙着呢，你非得人家忙前也一天天把你挂耳朵上，那剩啥事儿了？那不就没正事儿了吗？对吧？你处对象没有这么处的，我告诉你孩子，就是凡是就是别说你那时候也好，我们那时候也好，就是凡是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处的成的好了，把对方挂耳朵上，天天电话通着话。啊，我那个什么微信得试着频的，天天这么干的，没有好好到头的。

0: 来全都黄了，因为那不是正经谈恋爱，不是正经处对象啊。谈恋爱这个事儿呢，就是当然是希望能占有更多，这肯定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呢也不能够超过实际生活。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要把它理解成生命的全部的话，那就是对爱情的错误理解啊。所以说我就感觉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对，另外呢，你对对方过于期待，过于依赖。你记住，对爱情过于期待的，后来都会失望，因为到最后婚姻当中是要经过现实的检验的。所以说你得要知道，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爱你，离开的时候我不是离开你，我活不起。一定要知道这样，就是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所以我建议你就是找点事儿干，找点活干，或者说让自己工作忙起来，有点上进心。22岁一天天就寻处对象，你那个工作你好好干干，对不对？那个会的好好干，不会的多学点，比啥不强啊。那讲话所谓爹有娘有不如怀揣自由，22岁的时候大学刚毕业，正应该好好学本领的时候，成天还寻处对象，能有啥出息？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这眼睛当回事啊。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着一层雾似的啊，手机上的字呢怎么瞅它都费劲，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啊，用手揉啊水洗啊滴眼药水啊都试了一遍了，就是整不好。关键是要拖着不管的话，后果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今天呢，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3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多得78块钱眼贴，额外还有三重大礼。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正气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木得血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啊，迎风流泪。单纯的滴眼药只能作用在这个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中医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的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了啊。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床专属的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时限一过福利全部取消，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畅行白山森 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见。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各位朋友啊，家里小聚啊，孩子们回家，邻居串门啊，桌上你总得有瓶好酒，靠谱，对不对？贵了呢，日常喝心疼；便宜了又怕酒精勾兑，辣喉上头啊，待客也没有面子。今天呢，给大伙带来一款实惠硬货啊，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啊。这个杜康酒大伙都知道，这个是老牌子，纯粮酿造，礼盒装，自饮、送礼、家宴都合适，价格还特别实在。杜康是中国有名的酒祖啊，这大伙都说什么杜康造酒刘伶醉，不醉三年不要钱。啊，这杜康酒是卖的非常好的 一款酒啊，这个它是正经的优级白酒，比普通的一级二级酒高出一大截子，它不是杂牌子贴牌酒啊，大家放心啊。这个实打实的纯粮酿造啊，只用这个高粱、小麦、大麦、豌豆加水，没有食用酒精、香精等这些添加，坚持传统的古法工艺，酿好之后还经过长时间的封藏，酒质呢更醇厚，52度的浓香型，度数适中啊，入口绵柔顺滑，不呛喉不辣嘴啊，凉香浓郁，下咽清爽不燥，喝完不上头，醒酒快，第二天呢不头疼不口干，特别适合小酌。那么懂酒的朋友一看就知道了啊，酒液通透明亮，没有杂质，倒酒时酒线细长不断，酒花饱满均匀啊，挂壁明显，这都是纯粮好酒的特征啊。这跟大伙说一下啊，这个酒啊，这个酒啊，这个给大伙要一个特别好的优惠，是对比过啊，网上同款一箱是188啊，咱们今天直接对接厂家，砍掉所有的中间商，专门给大家一个福利价，是六瓶一箱500毫升119块钱。啊，119块钱，这样的话算下来一瓶不到20块钱啊，一瓶不到20块钱，比喝散白都划算啊，花普通酒的钱喝优级的纯粮好酒。那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低价的白酒，打着纯粮的旗号，实则呢酒精勾兑，喝着呢伺候伤身。咱们这款杜康配料表干净，厂家资质齐全，信息标注清晰，正规大厂生产，品质有保障，阴凉通风处可存放，多囤几箱慢慢喝完全没问题啊。最后提醒大家呀，好酒不贪杯，小饮怡情，大饮伤身，喝得开心更要喝得健康。本次福利限时限量，库存不多，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酒送礼的各位叔叔阿姨，各位朋友不要犹豫，下单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啊，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这个赶紧打这个电话啊。这个酒啊52度的啊，52度浓香型的，度数呢刚好适合咱们小酌啊，不高不低，喝着有劲儿又不伤人，入口呢特别绵柔顺滑，没有那种呛嗓子那种辣感啊，含到嘴里头满满的粮食香，混着淡淡的酒香，特别的优雅舒服，咽下去之后呢嘴里还留着香味儿，尾劲儿呢爽口不燥啊，一点不糊嘴，最关键的是呢它醒酒快，偶尔喝多一点点不会上头，不会脑瓜疼啊。某宝上同款是一箱188，咱们这直接119块钱啊，整整六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块钱，比不少普通白酒都划算，喝着是纯粮酒的品质，花的是普通酒的钱啊。每一瓶呢都是杜康酒业集团生产的，正规厂家，品质有保障，酒标上的原料等级厂家信息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啊，放心喝就行了啊。直接拨打400-999-0139，重复一遍啊，400-999-0139，400-999-0139。现在市面上好多酒都打着纯粮的旗号，配料表里藏着食用酒精啊、香精啊，看着便宜，喝着也是又辣喉又上头，第二天起来头疼的厉害，对身体一点都不友好。哇，咱这个可是不行啊，这个可是不行啊。所以说咱们这是纯的纯粮酒啊，给大伙呢做一个，最起码来说这咱们是杜康的啊，杜康的这个双龙酒啊，400-999-0139，400-999-0139。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

0: 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打进0431-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小哥，我今年35岁了，然后和我丈夫结婚是9年，我们认识15年了。
0: 嗯，
1: 然后孩子今年8岁，都挺好的，生活都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俩吧，就是小事儿就吵起来了。然后当时话赶话，你一句我一句的，就吵得挺凶的。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
0: 嗯，
1: 离家出走，把电话、微信啊、抖音呐、啊，就是所有能联系他的方式都给我拉黑了。
0: 嗯，
1: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0: 嗯，然后呢？
1: 10点多回来以后，然后那我先睡觉吧。第二天孩子上学，大人上班的。
0: 嗯，
1: 他们当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嘛，因为去年的时候是8、9月份的时候，我就怀疑，我就翻他的手机，发现他跟一个。外地的人在聊天，说是工作认识的。
0: 嗯，
1: 然后当时吧，我觉得那也没事儿。那你聊着聊着，我觉得也没啥大事儿，我也挺相信他的，毕竟感情非常好，这些年家都非常好。
0: 嗯，
1: 然后我就无意中看到了淘宝订单。
0: 嗯，
1: 然后百度地图的就是行车记录，包括那个，然后我发现就是一些软件上都相应的记录的他去找这个女生，就是还是去年那个女生。
0: 啊、哦。
1: 然后居然是有一天正是放假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因为工作去的，他确实是有一些工作在外地。但是小哥，我就这几天想了想，我觉得我心里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我不知道是自欺欺人还是怎么样。他说就没事儿，他说就是工作太无聊了。然后他最近这几天又跟我说了说他工作多么多么的难。
0: 嗯，
1: 然后我心里我是愿意相信他的。
0: 这个你凭啥相信他呀？
1: 那
0: 你凭啥相信他呀？
1: 那我觉得这个家都很好，然后我就不想说把这个事情弄得太，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我有点离不起这个婚，就是我自己照顾孩子，我也照顾不是很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主要是。
0: 那你就不是相信，你是认命的，你这得整清楚，你别洗脑子，给自己洗脑。你小米都说你不用强制性洗脑。你就是认命而已，你说自己穷货过不了日子，自己那就得认命呗。那你就这样，你不快乐很多吗？
1: 是，我现在就是很快乐，但是偶尔想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穷了？
0: 是啊，那你承认，你承认就行。
1: 我承认。
0: 哎，那你就能过好日子，没问题啊。
1: 啊，
0: 那个妹妹啊，就是我跟俩说一句实在话啊，
1: 嗯，
0: 就是不要志气，不是像你这么不要志气的。
1: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呢？我就在想，是不是说因为我俩都上班，孩子做饭这一块可能屋子收拾的都不是太及时。
0: 跟那个没关系啊，跟那个没关系啊。
1: 焦躁有时候。
0: 跟那个没关系，更重要的是你对自己没啥信心。
1: 嗯，
0: 啊，就是你没有必要相信对方，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事儿出了，我一定能摆平的，对吧？别自己骗自己。你自己骗自己，那早晚是个病啊！你就说这个事儿，你跑不出老娘的手掌心儿，对吧？你嘚瑟是你嘚瑟，但是你嘚瑟，你挣钱不得给我吗？你得改变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角度。
1: 他挣钱，我觉得绝大多数肯定是拿回家的，他这人抠的。
0: 嗯，就是这个不用给自己洗脑，小米说的特别对，别自己骗自己，犯不上。你必须要让自己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不是一点本事没有，你也不是靠他养着，是吧？
1: 嗯，那倒是。
0: 对呀，那么所有的这种家庭生活的快乐，你也一直都在拥有，是吧？
1: 嗯、对。
0: 那个包括物质条件，包括精神条件，你一直都在拥有。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你也知道，这个并不是他赐予你的，而是你自己努力和他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吗？
1: 是。
0: 对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说，你更进一步的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考，就是说的你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你并不是说我自己过不起，我穷货，不是这样的，你是给自己洗脑洗成穷货了。你应该是知道，那这个事情，反正你左也好，闹也好，到最后反正你离不了婚， 对吧？你得跟我过，挣钱得给我，孩子是我的，对吧？你说是不是？就是你要有这个方法，然后呢，你要说这个只是时间问题，我可能早点收拾你，晚点收拾你，但早晚我能把你收拾回来，对吧？因为你们35岁这个年龄啊，正是小不小大不大，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实际上还是比较幼稚的，是吧？尤其对于原来没经过的这些事情，相对人还是比较幼稚的。而说我批评你就批评在哪儿呢，并不是说你这个啊给自己洗脑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不是，而是你的方向错了。你不要那么不自信，说自己这个我真就不，我之所以离不开他是因为我不行，不是，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家是你的，你不会轻易的放手。
1: 嗯，
0: 对吧？凭啥我轻易放手？我这么十多年，孩子也是我们俩，而且从小夫妻，我为啥轻易放手啊？对吧？你一定要改过来自己这种想法，从一个熊货变成一个我内心有底的一个有自信的有能量的女生，才可以面对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你那种说，哎呀，反正我离不起，早晚你憋屈死，你都不用你离，你给人家到时候你给人到地方了啊。
1: 小哥，有的时候吧，就比如说家里的钱什么的，我就不想经过，我就是不愿意操那些心。
0: 这不你不就是熊货吗？你是没这本事啊？你本身来说，你有这个本事啊？
1: 我不愿意经过。然后这次之后，他说把所有钱都给我，就我还不太愿意管。但是我是不是得经过回来了呀？
0: 你凭啥不经过？那是你应该干的活，你不干，你那不懒，懒得叮叮的。
1: 我是挺懒的。
0: 你就是啊，瞅你懒的，我跟你说，造的破狼破虎的。
1: 就是家里的收拾不干净，我
0: 有
1: 时候瞅着还闹心
0: 了，
1: 还感觉自己不。
0: 那你不会顾
1: 给
0: 人收拾啊？
1: 我舍不得钱
0: 吗？那所以说你还虎还懒啊？
1: 嗯，
0: 你就利索点儿，硬实点儿。你不是不硬实的人，你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再不硬实，到最后你说不跟人家过，你说跟人家过，人家不一定跟你过了，到最后啊，你瞅你来气了都啊，听不听着？这个东西不是妥协就能妥下来的，而是需要你有足够的。咱们都说有足够的能量才能面对这样的事情，你这个方法就错了，洗脑的方法就像你小米姐说，你洗脑方法都洗错了，方向也错了啊！
1: 硬是点，支棱起来，勤快点，不啥事都指着他，是不是？
0: 最起码来说，你知道这家是你的，你得你不是那个在家秧子在家待着的，不是，这家你得经营得管理呀，对吧？啊。哎，你那个米姐给你三句话啊，放下不是放弃，放松不是放纵，放开也不是放手，不一样，就是他这么一说，就是你是主动的，你不是被动的，明白了吗？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中孝老师你好，听你节目很多年了啊，特别喜欢，这个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这还有个事儿啊，我们单位有个同事，他是厂里的小管事，表面上呢他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我知道他在我背后跟领导告了我好多次黑状，然后呢他还表现的跟我关系很好，我有种有苦说不出的感觉，闹僵吧毕竟一起工作，不闹吧我又觉得这关系让人恶心，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样的方式跟他相处。哎，你看人家都能做到后边告你黑状，前边还跟你俩乐乐呵呵的，那你也就做到那跟他乐乐呵呵的，该怎么相处怎么相处，但是只停留在表面就得了呗。然后啥事别告他，让他不知道，或者是告他一些假的就得了呗。那你说你这个光恶心了，你能干啥？你说没能干吗？这不是，对吧？这个啥人啥对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如果你说的是准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是别人跟你说的，说他告你黑状了，这事别信啊，这事别信啊。如果说是你自己在领导那块打听出来的，那再说啊，那你还得寻思领导是不是祸害你俩，是不是？领导不想让你俩关系太好了，所以说祸害你俩，这都有可能啊。所以说一半一半吧，一半一半吧。就是我觉得你想多了啊，我觉得你想多了。你们毕竟只是一个同事啊，只是同事。你不要把所有的同事当朋友，同事能成为朋友的很少，但是是好同事的非常多啊。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1: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有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力虚没有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你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那种给您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趁现在只要49块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散。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这是来自河北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小哥，我忠实咱们听众，我听了16年了。然后我现在遇到了，就是说，关于和我妻子就是如何继续生活下的一个方式，
3: 嗯，
4: 以及我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婚姻，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3: 啊，咱说说这个事儿吧啊。
4: 我今年36岁，然后我妻子30岁，
3: 嗯，
4: 我们有一个3岁的姑娘，
3: 嗯，
4: 然后结婚5年，
3: 嗯，
4: 因为我是当过兵，当过16年，
3: 那，
4: 我们的孩子是在我。快退伍的还剩3年退伍的时候，我们孩子出生了，
3: 嗯，
4: 然后妻子是一个这个普通学校的这个代课老师，没有编制，
3: 嗯，
4: 但是能力方面还可以，
3: 嗯，
4: 当班主任，
3: 嗯
4: 嗯，生完孩子以后他就全职在家带孩子，
3: 嗯，
4: 偶尔去我们单位，因为我们单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比较照顾，
3: 嗯，
4: 在那单位的情况吧，每年可以住1个半月，
3: 嗯，
4: 加上我自己的这个休假时间，嗯，我有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还对孩子还是偏娇一点，
3: 嗯，
4: 我粗算了一下，我与他还有就是我俩在一起带娃，在我们单位也好，包括休假也罢，
3: 嗯，
4: 还有他能单独带娃有300多天吧，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带孩子，
3: 嗯，
4: 现在以前的时候争吵的原因就是，嗯，嫌我这个帮不上忙，家里有啥事情，
3: 嗯，
4: 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单位的性质比较累。
3: 嗯，
4: 手机管的也很严格，
3: 联系不上啊。
4: 对，联系不上是一方面。
3: 嗯，
4: 就是有时候有那么点时间，就是疲于工作跟那个家方面的压力，有时候就不想面对这些以往的婆媳矛盾的旧账。
3: 嗯
4: 嗯，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退伍费一共是有42万。
3: 嗯，
4: 他想要一份保障，想分走20万。
3: 嗯
4: 嗯嗯，我自己还有一个房贷是21万这样的。
3: 嗯，
4: 如果按照他这么粗算计算的话，我既还偿还不清房贷，还得继续背贷款。
3: 嗯，
4: 我父母

0: 因为也没有工作，农村这个种地的，就是我想给我父母留那么10万8万左右的这个养老的钱，他就不同意。
1: 你不挣了，你这想法本身就不对呀。
0: 您说，
1: 那你这个42万就是你一辈子最后的钱了？
0: 不是、啊，
1: 不是啊。所以说，那你现在分那玩意儿干啥呀？这钱都是你媳妇儿的。
0: 不是，小哥，你听我讲，我们的退伍费跟别的钱是不一样的。退伍费我是有将近39万左右的自由支配权的。
1: 嗯，那还有几万块钱，那我不说，那就这39万都给媳妇儿，听着没有？这听懂没有？你是过日子的，你这不是说你在这块分蛋糕呢？你有什么资格分蛋糕？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多少钱？那是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的。再者说，你要孝敬你爸你妈的话，现在还没到你孝敬的时候呢。你才多大岁数啊？对吧？他们才多大岁数啊？到老了，你得管，你得伺候，那时候再说呗。听明白没有？
0: 嗯，讲的是这个道理，但是
1: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听我这么干，你能管日子过下去？要不然的话就，你就没这日子，你没有你这么过日子的，听着没有？
0: 那我一般，那我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这个去相处跟沟通。
1: 你要说想离婚，那你就跟你媳妇说，咱俩就离婚就得了，对吧？我那个这个费用啥的给你一半，行吧？那就离婚，完孩子抚养费你月给多少钱？行，你要不能这样的话，你就那个钱都给媳妇儿。反正是我们东北，反正老爷们都这样，大多数吧，不能说都这样，80%以上都这样啊。
0: 以往我的工资都是全数给他，除了留几百的生活费。
1: 你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家里的钱。然后说你要说跟你媳妇儿说啥呢？咱这么说的，那说的那个我爸我妈那头啊。我爸妈那头缺钱，说咱们能支援个3万2万的，说的那是不是媳妇在说啊？小米告诉你，婚姻存续期间那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对不对？你合着人家就是白送，对吧？人家叫安家费，就你会怎么算账？你不傻，对不对？你不扯淡呢吗？这不是？你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对啊！
0: 哦，
1: 你这不对，你这么算账的话，谁跟你过日子啊？那不扯呢吗？啊？你有爹妈，人家没爹妈呀。那你要说给你爹妈10万，那给岳父岳母也10万，好吧？这么分行不行？然后剩下的钱你们俩一半，比方说你有39万，给那个你爹妈10万，给岳父岳母10万，然后呢剩下是18万，你跟你媳妇一人9万，你跟他俩这么说，然后咱俩离婚，好吧？这个日子叫你过这个愣啊，没你这么过的啊。好了，再见啊。
0: 嗯，好，谢谢小哥。
1: 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我太沮丧了，跟您聊聊。我呢是一个工薪族，投了25万块钱炒股，今年到现在赔6万，本想挣点宽抽，结果事与愿违啊，都想拿头撞墙了。小哥想听你宽慰一下。这个东西吧，股票里的钱是这样，就只要你没卖，你就不能说你赔。但是同样，只要你没卖，你也不能说你挣。但是我就想跟你说，你要想宽绰一下，你接点私活啥的挣点钱，上外边兼职啥挣点钱行啊。你有啥炒股的经验吗？炒股咱们不说别的，你天天卖豆饺子还有可能挣一天赔一天呢，炒股那玩意儿是挣一天赔100天的玩意儿。咋能选这么个行业来让自己那个宽敞呢？他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又听到传说了？去年前年大前年谁谁谁挣了多少多少钱？你不扯淡呢吗？那不是炒股最起码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事儿啊，而且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在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赔。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你怎么想的选了这么一个行业，就是你听我话吧，差不多止损得了，你去搞一个别的行业，或者说你自己你要在你擅长的事情上入手，就是你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想挣那啥钱之后，你像我这样的。我说我挣点多余的钱去吧， 我去扛大包去，我上那个22、28线去扛水果的，我肯定不如人家挣的多呀，对不对？我挣的少啊。但是像我这样的，如果像我这样的，我要是出去主持点啥，虽然我不会主持婚礼，但是我要学学我去主持婚礼，那我肯定比别人挣的多，你说对不对？或者我主持个什么发布会了，什么哪个公司的尾牙庆了，这样我是不是就能多挣钱？你得在你擅长的领域和行业当中来想一些你宽绰挣钱的事儿。股市是有风险的，那是买卖，这个买卖而且赔钱的占大多数，挣钱的只占极少一部分人，你敢进到这个买卖里去？所以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如果说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你也想挣钱，正好还有点钱想投进去啊，你就听哥话啊，趁着赔的少钱赶紧及时止损，然后从你自己擅长的行业当中或者是技能当中去琢磨挣钱的路数啊。大鹏跟我说，是炒股其实最终极的目标是啥？就是回本啊。完回完本不服，回完本不服，完了非得说再挣点，完嘎就套进去了。好多都是这样的。这炒股是一个多难挣钱的机会啊！还你没有经验，没有能力进到这个里边去，那你不就是拿钱陪人家玩吗？所以说，听哥话啊！就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已经是最最那啥的例子了啊！真的是最最那个。哎呀，把我自己都舍进去的例子，所以说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事儿。这个世界啊，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啊。就光看着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揍啊。真的啊，就是奉劝没有这方面的业务的能力的，就是这种专业技术的朋友，记住了啊，炒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一个事儿啊，真的不是谁进去，大多数是嘁哩咔嚓的进去的都是去赔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去赔钱的啊。那么你要想挣钱的话，可你擅长的行业，可你擅长的技术下手，然后从它导出思路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喂，你好，
2: 钟声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但是未来呢不确定，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1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1: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啊，
2: 归属在
1: 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2: 啊，对，现在
1: 就跟那个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技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技所，是那意思吧？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2: 对的，肯定是没有光技所那样了，就是但是我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说那个我们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虎，我不知道应该咋办，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就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但是我想没主意了，我说。
1: 我觉得拿赔偿你能拿多少啊？
2: 30吧。
1: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2: 我在干
1: 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2: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

0: 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
1: 嗯，
0: 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
1: 嗯，
0: 对，就是说，嗯，如果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嘛，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
1: 嗯、
0: 我找我们那个，我找我们一把手谈了，我说姐，我说我。说说，我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说，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我选择不再继续签了。
1: 嗯，
0: 他说，因为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姐，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
1: 嗯
0: 之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我就。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儿我上哪儿，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多喜欢孩子，完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1: 孩子几个月了？
0: 七个月
1: 是吧？嗯，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你这样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0: 你肯定会算点啥？
1: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0: 但是哥是这样啊，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1: 啊、嗯，但是你干啥呀？
0: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1: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0: 现在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呗。
1: 嗯。
0: 哎，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
1: 啊、
0: 嗯。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1: 那你请个假行？你倒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0: 我请假了。
1: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嗯，对吧？
0: 咋整？
1: 嗯，
0: 咋整，哥啊？
1: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嗯，就是这样的。因为
0: 你这人啊，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呢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明？
1: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八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下去的？没有，这你这裁谁不带裁你的？你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吗？
0: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1: 反正我感觉啊，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0: 嗯，应该自己有点想法吧。
1: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
0: 嗯，就是、
1: 你这可倒好，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是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是浑身哪儿都难受。
0: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
1: 嗯。
0: 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1: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0: 我干着啊，哥。
1: 对，别着急，别着急走。嗯。
0: 干够了。
1: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事儿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找好了，你这时候该辞。你现在啥事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合辞职啊。
0: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1: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
0: 啊，
1: 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光机所啊？
0: 不能。
1: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

0: 858-15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就是我有个姑娘啊，今年29了
0: 啊，
1: 29了，处个对象处好几年了，处3-4年了。
0: 嗯，
1: 处3-4年，这不是因为这个对象家吧比较复杂，他爸妈离婚的。
0: 嗯，
1: 他小时候5-6岁的时候就他妈离婚，就上南方走了。
0: 嗯，
1: 但是这不孩子处好几年了吗？
0: 嗯，
1: 就跟他亲爸后妈我们见了一面，就是到我们那边吃了一顿饭，没到家，反正就在饭店吃了顿饭，就算认识一下。
0: 嗯，
1: 因为孩子处好几年了嘛，但当时也没谈说结婚的事，就俩孩子处的也挺好。
0: 嗯，
1: 完了呢，就是中途有啥事，中途他俩黄过一次，是这个亲妈，就是说没看上我姑娘，就那意思就是不同意。
0: 嗯，
1: 他俩中途黄了一段。
0: 嗯，
1: 黄了一段呢，完俩孩子处黄完以后，俩孩子处上了。
0: 嗯，
1: 就是说这个男的吧，这男孩有个对象。是个大学生，处一段时间又黄了，完了他俩不知道怎么又捡起来，但是我姑娘也没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前两天在外面也不在跟前。
0: 嗯，
1: 这不是俩人就处好了吗？处好了完了呢，本来就是他也上我家来，到我家也来过男孩。
0: 嗯，
1: 他在丁院那边买个房子吧，就是说就打算要结婚了。
0: 嗯，
1: 这不要装修吗？
0: 嗯，
1: 装修完了他妈一开始说答应给这出的装修钱。
0: 嗯
1: 啊，说他妈好像在外面有点钱，那意思能挣点钱。
0: 嗯，
1: 完了就是我现在都得见个面，俩孩子出这么钱该结婚了，是不是？嗯，就跟他妈亲妈见了一面，当时见面有他大姨夫，他老姨，他老姨夫，反正就他们那家人，我跟我媳妇去到他们那去也是到饭店。
0: 嗯，
1: 就见个面，所以要谈装修的事。当时见面他妈就是比较不乐，但也没说、也没说别的，就说话比较少，还没有他大姨夫说话多呢，他老姨说话多。
0: 嗯，
1: 这不就见面当时也没谈装修的事，一开始这男孩就说他妈给拿钱。
0: 嗯，
1: 完了呢，今天我媳妇给我打电话，你说他妈不同意了，说让他儿子说不能处了，说这是那意思，说我媳妇说吃饭那天态度不好了，给板着脸了。
0: 嗯，
1: 当时没有这种情况，他反正他妈一开始就是没看好我姑娘，就是反正就找各种理由，就是说不同意了。
0: 嗯，
1: 完、我媳妇一听这事也挺着急的，但我媳妇也没啥文化，我俩就是，也挺闹心的，就寻思小哥帮分析分析该整。完，我媳妇当时说，说过两天要找那个男孩也聊一聊，我感觉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
0: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小子身上，还找他聊个屁呀、啊？最重要的问题是咱家姑娘不行。啊，
1: 是
0: 姑娘不硬是那个啥也不是，完了自己人说啥是啥，完了那小子黏黏糊糊，那个又想好又不想好的那种熊仔，就这个实际上如果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家姑娘不给这样人家啊，
1: 是
0: 就是绝对不给，就他那个他那个，咱们这么说，咱们尊重人家，咱得尊人家后妈从小带到大的，咱得尊重人后妈，对吧？他那个先发呢，他那亲妈算个神马东西呀、啊、你孩子长大你管了吗？对吧？所以说你跑这来还无悬悬之回，你算个屁呀、啊、你啊，对不对？但是你看人家亲妈在那男孩那就是好使，是吧？
1: 对，一开始
0: 就是好使啊，就是好使啊，
1: 黄了一次，就是
0: 所以我
1: 微信都拉黑，
0: 所以我就跟你说，就这个男的就是不行，但是咱家姑娘更不行。所以说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吧，
1: 我是啥事不愿意跟我沟通也是。
0: 这个事儿吧，你也别生气了，你跟姑娘就这么说吧，你说你自己拿主意啊，你跟你爱人说，你们可别找男孩谈，啥也别管，听不听着？
1: 嗯，
0: 啥也不管，就是你说装修就装修，你们俩说的，咱这么说，你们俩说有个狗窝，上狗窝里过日子去，我都不管，对吧？我这个能给你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给孩子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对吧？但是选择是你选，到最后决定是你对，是你做，跟我们爹妈这头呢，我们爹妈只能是作为辅助，千万把这个原则整掌握好，要不然的话，我跟你俩说，说到最后，你那个姑娘里外不分呐。
1: 是你说的太对了，因为
0: 啊，里外不分，好赖不知，也不知道咋给这姑娘这个就不尖呐，就咱家姑娘不尖，小姑娘得尖点啊。就整的好像是咱家姑娘就好像是成的丑了似的，完了，而且原来还
1: 说他没有用，那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就说不清，就别说这个事儿了，别说这个事儿了，咱没招，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清，反正就是咱们别那么不值钱，对吧？别那么不值钱，咱们不说别的，就二婚都不受这气，别说咱们小姑娘，你说呢？
1: 对，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好。哎，他说就是一整一说这话吧，爸你不用管了，你这是我。
0: 对呀、那你就别管了呗。我的意思也是，那你就别管了呗，对吧？因为你不好使，我听出来你不好使，你肯定不好使，是不是啊？啊！
1: 但是我媳妇那这说吧，那意思是要找男孩谈。
0: 你别谈去了，哎呀，要不要那个老脸了？
1: 那是
0: 那个脸都往哪儿搁了？人家他那亲妈说一句别处了，完了这个男孩就不处了，那你们算个六啊？你还往前凑合，那么不值钱？我刚才说了，别那么不值钱，姑娘都不值钱了，咱们老的别那么不值钱了。
1: 是当时那意思吧？他妈说见个面，我们的意思没有必要啥见。他那个我姑娘非得说那个意思要见个面，
0: 嗯，
1: 就是说双方家长不是别管，毕竟是亲妈妈见个面，当时也没谈啥玩意儿，就是，反正当时那场面挺尴尬的。他们花的钱反正是就是说。
0: 咋花钱也是应该的，就是反正我跟你俩说的啥，这个男生没主意，他没主意，然后呢他忽悠你姑娘可有一套了，就这么回事啊。
1: 但是他妈一说不同意，他跟他妈又吵吵了，又着急又哭了又这那的，反正
0: 你跟你有啥关系，你别管啊。
1: 是，那我现在小哥就是就跟姑娘说，你就是你自己都考虑好，就按照你说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你们咋定，就是你俩要处那接触，咱们说你要能，人家要跟你处，我们也不反对，
1: 啊，
0: 对，那咱们就张罗结婚的事儿。要是结不上婚，咱过年再说，后年再说，哪年都行。你乐意处你就跟他处，你要说不处，咱也不能说的那就是非得让你处，让你结婚，也不是，咱也不说欢天喜地，因为这毕竟是他的事儿，对吧？
1: 是，那我就
0: 啊，如果说问我们的意见，问我和我妈妈的意见，这男生我们确实没看上。明确告诉他，就没看上，他做不了主。一个男的自己干啥？其实这男生看你姑娘没咋看上，说实话啊。
1: 是他就是中途黄一回嘛，微信都拉黑了。完了，他妈说给相中那个原先处那个，
0: 嗯，
1: 不知道那个、
0: 完了人家不跟他处了，
1: 不知道怎么黄了，就用你话讲就是不，人家可能那女的不要他了。
0: 对，人家好姑娘谁跟这样的呀？
1: 哎、呀
0: 对吧？
1: 对，反正我一总听你节目，听这挺闹心的，听你打电话闹了。
0: 那你跟我说完之后，我都闹心了。那你还，你说是不是？
1: 嗯，
0: 那还有啥招？没啥招。那孩子讲话了，闭目可眼的，谁有啥招？那啥人啥命，就得只能说啥人啥命，他就那命啊。
1: 那现在只能就硬挺了，就是也不找这个他亲爸后爸的，就是反正你跟姑娘说明白，你自己想好怎么处，还是
0: 对，就跟姑娘说的，他妈妈能做到这样，对咱们家这么不满意，我们再去找去，我们这老脸没地儿搁了。
1: 不是他这个是亲妈，他后妈
0: 我知道，你别忘解释那个，他不听他亲妈话吗？我说跟你说明白，这个问题在这小子身上。
1: 是，那我就
0: 不对不对？就在这小子身上，就这男的不行。完了，我才跟你说的这些问题才分，我判断是什么？男的不行，然后才又跟你分析后边说他妈怎么地，他怎么地，他家庭怎么地。我要说这小伙子行，他妈不行，我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
1: 对。
0: 啊，好了啊，再见。
1: 那行，
0: 哎，好嘞，哎。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民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0: 打进一号线啊，这是广东的一位朋友。喂，你好，广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1: 哎，你好，庄晓老师。
1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1: 哎，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今年36岁。
10: 嗯。
11: 然后，我是咱堪村本地人。
10: 嗯。
11: 然后。22年的时候，那时候做生意赔了一些钱，然后负债了，然后就买了一辆货车，出来就是全国跑嘛，然后跑到现在行情也不是很好，然后大概的话每个月也就能是存剩就是差不多10000块钱嘛，然后即使这样吧，其实真正去到家里费用啥的也剩不多少钱，然后。回家的时间吧，还就是也不是那么太多，然后最近吧，就是也因为这些事儿，老婆啥的也是一直情绪不算太好，然后，但是又回长春呢，我又不知道，就是就业方向啊，还是咋回事儿，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
10: 其实人家媳妇不支持你了呗，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说过没有？
11: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假如说我现在是剩10000块钱嘛，然后家里去到大七大八的费用啥的，每个月孩子上学也得大概7000-8000吧，全家的连房贷，然后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剩吧，又剩不到太多钱，然后呢，你钱就是说白了，钱也没看着，人也没看着，
10: 你要在家还能多少帮着拖拖地呀，倒那个垃圾袋啥的，都能干点活。是那意思吗？
11: 对，也能帮他经过经过孩子呀，然后最主要吧，现在也是属于负债期间，你说他连着孩子在家里这些烦心事儿，这一个人吧就感觉有点扛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完也身体就每天着急，像我还天天有病，情绪又不好。
10: 那你这样不行的话，你真是你没有条件这么来回跑啊，确实没有条件，那媳妇儿不行啊。
11: 然后我这个吧，你说你就是平均算的话，最起码也要1个半月到2个月之间才能。
10: 那你就我知道那个在外边是哪有活哪干的，根本就是
11: 对，就
10: 能拉到一个，你能在四川赶上一个拉长春的活，乐屁了都。
11: 对对对，
10: 那就这样。
11: 现在就这种情况。
10: 那你那啥，你那个有那个就是比较擅长的线路啥的吗？就比方说那个跑那个比方说浙江到新疆的线路，或者说呢，就比方说那个就是大多数我说这个是对比方说浙江到沈阳的线路，有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或者说这方面的货主资源非常丰富的线路？
11: 几乎没有，就算有的
10: 还是在那个网站上或者是啥接活那种，说散接散活。
11: 对对
10: 啊，那你拉倒吧，累挺白内累啊。
11: 是
10: 白内累，你那个油钱啥乱七八糟的一扣了，就累够呛，累的跟王八蛋似的，挣不多钱，犯不上，赶紧回来吧。啊，
11: 对，就是现在现实情况就是累的不像样，就是我也认可付出，但是
10: 对你觉得说
11: 你
10: 挣，我跟你俩说，我不是跟你俩说别的，就你觉得你挣一万块钱。你挣这一万块钱，你剩两三千块钱，剩两三千块钱之后，都不够十年之后修理你的。
11: 我也明白，就是你说
10: 对吧？所以说
11: 你
10: 犯不上，然后
11: 累倒过，
10: 然后那个家里老娘们还不行，你就别扯那些没用的了，赶紧回来吧啊！把车折腾出去。
11: 那你说就是你说回到咱家长春，你说就算有个就业方向，简单的我能干的。
10: 嗯，
11: 你说家里费用一个月连孩子房贷都七八千，你说
10: 嗯，
11: 这也支撑不了啊。
10: 那媳妇儿咋说的这个事儿呢？
11: 那媳妇儿说的就是说的负债先放到一边，就是
10: 嗯，
11: 到现在这样就是认可了。
10: 嗯，先那啥吧，你先别考虑这个事儿了。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是回到家找出路。嗯，在外边不行，就是我跟俩说跑大活儿。在外边跑大活儿的话，你要有就是。第一，你要有就是啥活源，比方说比较牛的咱们一汽的活源是吧，我放空车都行、对吧，你没有啊，
11: 没有
10: 一汽的活源，然后呢你没有化纤的活源也行啊，就大厂子那些那个发货，不南方什么拉冰箱的那个，上新飞拉冰箱去，上哪拉冰箱，上海尔拉冰箱去，这种大活你没有固定的活源，这是一个事儿啊，你没有、第二，你没有好就是擅长的线路，比方说也有的司机就特别擅长，就是那个啊、从那个批发商场，就南方那批发商场，比方说从乐清拉电器奔那个新疆奔贵州，把这一趟活下来那就是钱儿，没啥说的，知道吧，但你也没有，人家配货的有好活不找你，你就得上网上找那些活去，那些活讲话了你确实有能挣着钱，能挣着钱之后有时候钱挣特别闹心，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说，有好活谁给网上挣，
11: 对对对对
10: 对吧，所以你拉不着好活，拉不着好活到最后的结果是，咱们这么说吧，你累一个月两个月的，累完之后有一个那个混蛋的那个货主把你坑了，或者有一个混蛋的接收方给你坑了，你就得又得来又得拉一个月把这个事儿再找回来，你犯不上
11: 啊，
10: 你听明白没有，你又上火又操心，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完到最后你说你这我还说正干，完了你再不正干，整几个大车司机在哪服务区一趴，俩人几个人打扑克耍钱耍一宿，这样的事有的是，对吧，空车在那玩，哎真的脸可真大，还上高速，这样的我都看着过，所以说呢就是别那啥了，你要是听我的话，你这个没有这方面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说的又没有特别熟的活源，又没有特别熟的线路，那你就很难很难能真正的挣着钱啊，往往都是东也攒西也攒啊，攒完之后一把大风你撸了杆，犯不上啊，再者说咱话说回来、如果媳妇儿嘎嘎支持行，对不对，媳妇儿还不支持，不但不支持，
11: 从二年跑的时候从二年跑的时候他是挺支持的，
10: 对啊，
11: 但是那时候吧我们还能剩一点钱，那时候一个月大概能挣到2-3万，因为那时候行情还好一点，然后现在跑平台就是行情越来越差了。我
10: 跟你说
11: 你
10: 也
11: 能懂，
10: 你在平台上你白扯，平台
11: 对，
10: 你只在平台上，只在平台上，人平台干啥的？你平台就算着账的，能让你说咱这么讲，你一个月挣5万块钱，有烂活你去吗？
11: 对，
10: 不就得一月让你挣5000块钱，你才啥活都跑吗？所以说怎么可能让你一月挣5万呢，你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账，兄弟，因为平台是有大数据的，我一听你说这事儿，我说不靠谱，你再是个油车，要是气车还行，你再是个油车，哎呦我天，
11: 对，油的这是，哎呀，
10: 你那油车有
11: 投入了，因为我都知道这行干不长久，
10: 是吧，我没说错你吧，虽然我不是从业人员，但是我是不是还能跟你唠一唠，
11: 你
10: 这里头
11: 你整得还挺明白，
10: 这里头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11: 对
10: 啊，所以说听我话吧，你最重要的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了，你在自己在外边整死牙来口，你要说嘎嘎嘎，你要是真在外边有能力，一月咔家扔2万，一月坑咔家扔2万，
11: 对，对，
10: 我在外边咱这么讲，吃大饼就咸菜我乐意，媳妇也高兴，
11: 对，其实我也这么想的，但是我媳妇吧她在家也是这个意思，
10: 对呀、
11: 啊、挣到钱一个月咱能还上1-2万， 就是说白了还有个奔头，对不对？
10: 嗯，这你何苦的？
11: 你赚不了多少钱，就把车卖了。
10: 我不说，我不说，就你挣这俩钱，你挣这俩钱真都不够十年之后修你的，到时候给你治病老钱呢。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自己寻寻是不是？
11: 是，我知道，我知道。
10: 啊，好了啊。
11: 嗯，那小哥，我再就是简单问一下，就是那你说回去之后，你说就挣这几千块钱，
10: 那先挣着啊。你在家里都咱这么讲，开个滴滴一月挣五千，也比你在外边挣一万多块钱强啊！
11: 我明白你的意思，行
10: 了，嗯，
11: 懂了，
10: 好了啊，好了，再见啊，
11: 好，六哥，
10: 好嘞。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5: 哎，你好，温暖老师。
1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5: 我想就是看怎么样和我家的大女儿缓和一下关系
10: 啊。
5: 她现在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娘俩就是，嗯，她对我就是就不爱答不理的，也不理你。
10: 那你咋把人得你咋把人家得罪那么苦呢？她多大了？今年呢？十几啊？
5: 嗯，十几，三十岁了。
10: 三十岁结没结婚呢？
5: 对，没有给她介绍对象，跟你说不找对象。
10: 啊，
5: 就是这样这种情况。然后呢，
10: 嗯，
5: 现在就是自己在外边住。
10: 啊，
5: 有家也不回，得自个儿在外头租个房子住。
10: 啊，自己上班不？

上班，然后以前嘛，就是我两个孩子差10岁，估计是他小的时候，我估计跟他沟通也没有那么多，就是一直照顾这小的，这大的孩子已经大了，不需要管了，就是我们娘俩这些年沟通的很少很少，没有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跟孩子这么沟通，现在就是导致、对导致是怎么的呢？

0: 10多岁了，我也有反省我自己。
1: 嗯，
0: 我觉得对孩子关心也不够。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就是，对，但现在我就是每次发微信，不愿意回你啊，打电话我甚至也不接。
1: 嗯，
0: 我不知道怎么缓和。
1: 你今年50多了。
0: 嗯，
1: 那个他上班不？
0: 上班。
1: 啊，工作咋样？
0: 说实在的，就能够养活自己吧。
1: 啊，够养活自己，累不累？
0: 嗯，累倒不累，应该都是夜班儿，好像。
1: 嗯，都是夜班还不累挺？那你这也不关心人家，你这个。
0: 不是我不关心的，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他不理你。他现在就是30岁了，我就很微信。
1: 你这样，我教你个事儿呗。
0: 嗯。
1: 你那微信里是不是有钱？
0: 有。
1: 你拿300块钱啊？
0: 嗯。
1: 啪家打过去。
0: 嗯
1: 哎，你说妈妈想你了，
0: 嗯，
1: 嗯，他要是回来，对吧？那你就再打2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你就能落上，
0: 嗯、
1: 对吧？
0: 陈老师，
1: 是不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就是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位妈妈，我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嘴上一直说的是你想和他改善关系，改善关系怎么怎么地，你并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0: 我有，
1: 你总是说啊，总是说啊。
0: 过生的时候，钟晓老师，你听我说，
1: 嗯，
0: 在过年的时候，我过年给他钱，
1: 嗯，
0: 他没有给我一声问候，在他
1: 我问你他收没收，
0: 我也给他钱，
1: 收没收？
0: 收了，
1: 收了就行了，不用问候。
0: 啊，然后养了一只猫，完我那天给他200块钱，我说给你那猫买点吃的吧，他说我这猫不用你买吃的，
1: 嗯，那就不用呗，对吧？
0: 嗯，
1: 你连人家猫都没交下、嗯
0: 嗯、啊，对呀，
1: 所以说就是我再说一遍，你真的真的没有，就是你一直都说我要和他改善关系，你和他，你所谓的和他改善关系，都是要求对方要跟你怎么怎么怎么样。
0: 他说跟我要有代沟。
1: 那跟你确实有代沟，因为你确实挺发言、
0: 啊、
1: 你确实挺发言的、
0: 啊、
1: 你自己不知道。
0: 对对
1: 啊，
0: 所以他跟我一起做的时候、
1: 嗯、以至于说句实话、
0: 啊、
1: 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儿嗑，我估计因为我年头多了岁数大了，我能跟你俩唠一会儿，就是现在听节目的年轻人都烦你烦死了，都你不知道。所以说咱能不能别那么发言，就最可爱的就是给钱不吱声，给钱不吱声就得了啊，听着没有？别要求对方，你既然说你要缓和关系，那你就去做，别要求对方你做点啥、
0: 嗯、
1: 必须对方就得回应你啥，回应你个六饼啊，这么多年都没回应了，那是你想缓和，不是人家想缓和，人家压根就不想缓和，这个听明白没有？
0: 嗯嗯嗯。
1: 所以说你现在只是个怨妇而已，你别的啥没干，别觉得自己好像多伟大似的，听着没有？
0: 那你说现在你的孩子现在都30岁了，介绍对象不看，
1: 跟你没关系，你现在说人家勒都不惜勒你，人家找不找对象还跟你有关系吗？脸那么大你啥都管呢？你先琢磨让人家吸的勒你吧，你要是想缓，要不然你就拉硬拉到底儿，就是不要了这个孩子，要咋地了，你有那本事也行，听着没有？
0: 嗯，没有，当妈没有那么狠心的。
1: 没有，有，只不过就是
0: 狠心的父母
1: 啊。你再说一遍这话，你这种话永远只是挂在嘴上，你没什么实际行动，不是我看不上你，真的。
0: 嗯，
1: 你别在这块当怨妇了，别在这跟我表白，没有意义啊。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勒你啊，他不勒你、
0: 嗯、
1: 你就给他打钱，你想让他勒你、
0: 嗯、
1: 你一直给他打钱，他早晚有勒你那天，因为你们俩现在交流就是钱、
0: 嗯、
1: 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
0: 嗯、
1: 那你自己照着镜子吧，你就是不招人勒，你可别管人家了，听见没有？
0: 钱不收，
1: 真的，你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嗯、那你就真就照着镜子吧，你就别，咱就别勒人家了，你别说他作为儿女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的事儿多了、
0: 嗯，
1: 如果他都做应该做的事儿、
0: 嗯，
1: 或者说你也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儿，就不是今天这样了，对吧？
0: 就是别要求孩子太多呗，把咱们能做到的做到。
1: 你不要再对他有任何要求。
0: 就没有要求就完事儿。
1: 对
0: 啊，
1: 不但没有要求，
0: 嗯、
1: 因为你也想做、
0: 啊，
1: 你还得给钱呢。
0: 嗯，
1: 对吧？然后人家一旦有点啥事儿，你还能冲上去。比方说突然闹病了，你冲上去扛着就上医院，有两回这事儿，他肯定不再跟你闹意见，听见没有？
0: 嗯，他万事不求人啊。
1: 嗯，那你别抱怨。再说一遍，你先做到了再说，你做不到说那些都没有用、
0: 嗯、
1: 你原来就没做到，现在还是做不到、
0: 嗯、
1: 所以说你对老二的感情是都在行动上、
0: 嗯、
1: 对老大的感情永远都在嘴上，所以说人家看明白了，人家不勒你就对了啊。好了，再见。

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个说中晓老师啊，我儿子谈了个对象，现在呢女方要求订婚，要彩礼18万8，我们呢是单亲，条件一般，但是女方认为不重视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我的能力呢现在能给10万，但是女方不愿意，那你儿子的事儿呢，现在我这就能给10万，你那咋整？你整死我？不能吧，明确告诉你儿子，咱家的条件就是彩礼最多能给10万块钱，而且是订婚，结婚前啥样咱不知道。那你要是如果说那个不着急的话，就是说的你如果是一定要到18万8的话，那咱就先不定，对不对？先不定，那个我们跟我儿子再杀腰干一年，肯定能挣8万8，挣完8万8再给你彩礼钱就得了呗。这跟重不重视有狗屁关系，那你重视这头吗？对吧，这个东西就是咱们把诚意全都说对了，就跟你儿子这事儿，主要是跟你儿子商量，就是这个事儿，我这头我能作为你妈来说，我能尽的努力我都尽到了啊，就这么大能耐，就这么大本事，对不对？我想给，我要有钱的话，我想给188万，我不没那钱吗？对吧，尽力了就不后悔，你就到最后说的那人就拥护你能给17万8，人叫18万8，到最后拥护这1万块钱小姑娘不给你对象，不给你儿处了，人就黄了，那就是该着黄啊。别想那么多啊，是婚儿撵不破啊。

0: 好的，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是宗晓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有这个事儿，想也帮我出出主意。就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今天我家孩子吧，是个女孩，处了一个对象。处的对象是南方的，咱们是不是孩子是北方的？所以说，就是南方家境好像也就一般。现在我就卡到这儿了，就是说，我有点不同意，但是孩子就是已经处一年多了。也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了，说意思处个对象。完了，我说的意思是说南方太远，咱不像。
0: 那就告诉那时候，你说我想我远。
1: 这话都说了
0: 啊，那他接触那就不怨你了，那就自乐处处去呗啊。
1: 但是我觉得你说太远，家境还不好，你起码说你说哪方面要站上一面。宗晓老师，我作为家长，现在不包办婚姻，就是我也不是说不明白事儿，但是你说起码你得站一样吧？那哪样都不站，咱孩子，你说咱作为父母的，是不是担心咱的子女的子女？
0: 那他肯定能处成吗？
1: 处一年多，但是我现在
0: 那这也没在一块儿呢，一在一块儿，别说就不干了呢。
1: 但是好像什么意思也见面儿，也就是
0: 我说就见一两次面有个屁用啊，就这个事儿能把南方孩子勾引过来不？
1: 好像够呛，人家在
0: 那你就教
1: 南方有房，
0: 那你就教他怎么给人勾引过来呗，是吧？
1: 对，我也这么想，但是好像是够呛。不像当初就那两天说过这么一句话，宋老师，要我在南州这儿呢。他说妈，那再过几个月到过年，那我让他上咱家，你给我看看
0: 来呗。
1: 就这个意思。
0: 那咋整？
1: 我
0: 你说我不满意，不满意这条件不满意，但你先，那我还得看看呢，不看多不给你面子。就是不要一味的反抗，一味的反对没有用，因为没有意义。
1: 对，你这节目我也听挺长时间，这个类型也有。但是吧，
0: 你自己姑娘啥样咱说实话，你自己姑娘一根筋那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吗？跟你学的对吧？
1: 也是。
0: 真的。
1: 所以说
0: 你听我的，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妈怎么对你，然后你会是啥样，你姑娘跟你是一样样的。
1: 跟现在
0: 不是，我就说的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我说平时有一些事儿、出事儿，两个人的关系之间，就是你姑娘跟你的关系和你妈跟你跟你妈的关系是一样一样的。
1: 这回我听明白，
0: 这回听明白，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啊，那年代处对象观念和现在不一样，所以说那你就是他那一根筋那样，那你能是你说啥就能那啥的吗？不是啊，你得让他自己，你得让他自己认为说自己这个事儿得为自己着想。得自私点儿或者怎么样的才可以啊、
1: 这个大道理我都跟他讲。
0: 不是，不要讲道理，讲道理是你家孩子道理比你都明白啊。
1: 是努力，
0: 对吧？所以说你就是我就说嘛，就是一根筋。什么叫一根筋？就他认准这条道了，你想给他改是不可能的，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就得琢磨说的，一旦他漏兜了咋整，是吧？这听明白了吗？所以说你自己那个要那什么，自己要知道，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说你这说你那，你是啥心情，你是咋想的，你是咋干的，你就知道对你姑娘她吃哪套不吃哪套你心里得有数。然后呢咱这么说，最后说啥呢，人和人结婚也好，处对象也好，处对象不算，结婚这个事儿肯定是老天爷定的，不是咱们定的啊。你不要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老天爷的定数，听着没有？
1: 是
0: 啊，
1: 这道理我也都明白。我现在一姑娘，
0: 你看你啥都明白，完了你还不想改，这不跟你姑娘一样样了，一根筋吗？我一点都没说错，你啊，是不是一根筋？你想想是不是一根筋啊？
1: 说的对，是。
0: 活分活分吧，听我话，活分活分吧，想想别的招吧啊。
1: 行，
0: 好嘞，再见啊。
1: 那好嘞，
0: 哎，好嘞，哎，拜拜，哎。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5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钟老师。就是、
0: 哎，你好啊。
2: 就是家里出现一个问题，想请您帮我一下。就是，我老公头些年就是自己搞个车。搞个车后来活不大好，他说要增险，我们不同意，说让他回来把车卖了，他不干。自己找个网贷完了换了、
0: 哦、
2: 换了活也不大好。然后这一直到现在我都没看过钱。他说他一直还那个网贷，还有还利息，还有各反正就是各种那啥吧，网各种贷啥的。然后呢 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孩子的生活费所有费用还有那个上学的什么这个那全是我自己打工挣的。
0: 嗯，
2: 然后那个在这期间他父母生病啊都是我打车给送去的，或者是老婆婆是心梗，那个支架啥都是我陪护的，什么端屎端尿有的是擦屁股啥都是我整的，他不回来。
0: 嗯，他家就是一个孩子，没有大姑姐、小叔子啥的。
2: 没有。
0: 啊，那接着说吧。
2: 然后呢，这几年他也不咋回来，说是那个没挣来钱，回来还得耽误活啥的。
0: 嗯。
2: 然后呢，现在出现个什么情况是，老爷子那个班呢，在这当地呢，说不用那么年龄大的聊裁员。
0: 嗯。
2: 他呢说当地吧有就是干不了累挺活，所以找不着了。
0: 嗯。
2: 然后托人在外地找一个，但是得工。
0: 嗯，
2: 在上那边去干活去。
0: 嗯，
2: 老太太就剩自己了。
0: 嗯，
2: 说老太太心脏病什么的，说一系列的病，高血压啥，说得用人陪护。
0: 嗯，
2: 说晚上离不开人。
0: 嗯，
2: 说要送到我这儿来。
0: 嗯，
2: 然后吧，我这边是遗传性高血压，现在常年吃药。
0: 不用说别的，你就说这事整不了，你要整的话让你儿子回来啊，你就赶着真绕啥，没啥可绕乎的，你不就不想伺候他吗？而且确实没那个能力伺候他，那你明确告诉他，你儿也不在家，我这头看孩子，我得上班，晚上睡不好觉，我得给你打精，扯淡你们那不是？
2: 我跟他儿子说，他儿子不愿意，说啊那个你伺候不了我，我妈死活跟你没关系。
0: 那就拉倒了，你别上这儿来吧，乐在那叫老头自己伺候去，能伺候不来拉倒啊。这还有啥可说的？你不用绕着，你不用绕着，你跟我说一点都不用绕着，你不就是整不了吗？整不了，明确告诉他我整不了啊。要不你叫老头打工完了给老太太找请陪护，要不然的话你就叫他儿子回来陪护他了。你说我肯定整不了，因为啥呢？我能知道，就是说的你孩子还得你管，完了之后呢，那个你自己还得上班，晚上再不好好睡觉，那人能停俩月，人老太太没咋地，你先完蛋了啊！
2: 对，而且我还有偏头痛，睡不好觉。
0: 你不用那些你都不用强调。就一点都不用，这是硬，就是而且你态度必须很坚决。你告诉他，你要能回来，你能给你妈打精，你就回来，你就让你妈来。你要是回不来，你就别让他过来，自己家待着，听没有？这听明白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要不老头领着，老头领着啊！
2: 我跟老头说让他领了，老头不领。我说雇个老太太跟他搁那睡，还不想出钱。
0: 不管，那你就别管了啊！那我可不能可儿媳妇一人讹呀。
2: 就想整我人了。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不用客气，这件事情不用客气、因为我听了你做不到，你做到了能挺仨月左右你自己就得完蛋。
2: 对，我
0: 所以说就是明确的告诉他，你要不然你回来整你妈，要不你、要不你妈别过来，过来我整不了，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0: 那我老头那老太太不行，老头出去打什么工去？对不对？那他们家这男的都、他家男的咋都这个德行呢？都扔媳妇不管？
2: 谁当了？
0: 啊，你这人家差劲啊！但是别离婚啊，毕竟有孩子。我说是说，我帮你骂他们了，骂他家祖坟啊！是不是？他家这男的真差劲啊！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你记住，妹妹，你就别想。

0: 人家当老好人了。你要想做到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当好人，你就不要说的，哎呀，我是由于什么什么，没有，就是做不到，明确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啊。
1: 那他要说跟我离婚呢？
0: 离呗，那能咋整？他外边我估计都有人啊，你还跟你离婚呢？你
1: 我估计都是，
0: 就是啊，
1: 哎、估计啥了？肯定的都，
0: 对不对？那这玩意儿你在外边挣钱给别人花了，完你妈还得我伺候，多大大脑瓜子，是吧？
1: 嗯、
0: 哎呦，我这家挑的，你知不知道？妹妹这句话叫啥？我跟你说句歇后语啊、哦，叫连猫胡子吃炒面子，里挑外撅呀！这你俩能过好就怪了，叫我都给挑不黄了啊！但是我跟俩说，就是节节气，节节气。我是告诉你，就是别的事儿我不管，你们俩离不离婚，过不过我不管。但是就这个事儿，你必须态度坚决，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1: 是，
0: 听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啊，
1: 我明白
0: 啊！这玩意儿不能说这那老太太、那老头凭啥出去打工去啊？你老姨、你自己家老娘们在那块一整就死过去，你出去打工去？对吧？
1: 啊，说，我说那他要是不得劲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打车去呗。他说就怕他万一就是
0: 不去、打电话你不去，
1: 打不了电话，
0: 去不敢趟，
1: 打不了电话，
0: 去不敢趟。你就告诉他别过来，你过来我也犯病了，听不听着？要不实在哪天不行，你在家你也犯回高血压啥的，完你躺地起不来，给你老爷们打电话让他回来啊。
1: 行，
0: 就是你记住，就这个事儿别装好人。
1: 嗯嗯，
0: 装好人不行。啊、哦，那老头你出去打工去，你挣钱给我花呀，完了我给你看你家老太太，你能看你不看，你出去挣钱去，对吧？
1: 嗯，
0: 对不对？这听明白了吧？啊，
1: 明白。
0: 好了，不能可老实人欺负我，为啥我撅问你这件事儿，就我觉得他家人欺负老实人啊。
1: 他家欺负，以前咱一起那个过的时候，老爷子总挑事儿，找茬，完了我家那老爷们更是愚孝的，晚上就打压我、
0: 啊，
1: 明知道他爸挑事儿呢，完还打压我，
0: 所以说呢，完关键现在挣钱不给你往回拿，
1: 是
0: 吧？啊，所以说
1: 他不挣钱，谁道
0: 了？挣不挣钱你别管了，反正你靠你自己挣钱带孩子，他妈那事儿别管了。不是说这个不是孝不孝顺的事儿，而是你需要晚上你也得睡觉啊，你也得好好睡觉，而且你还带着那个，你还得那个带着孩子，完了自己还身体不好，完了说句实话，你干那个活能是看报纸喝凉水那活吗？
1: 不是，
0: 对呀、
1: 啊，
0: 你那
1: 活还不能出一点差。
0: 对，我一听你那活就是挺累挺的活呢，那所以说你再晚上再给他一个老太太打精，那不行，根本就不行。
1: 哎、
0: 再说那老头压根就不应该出去打工去，他家老太太不行的话，你就在本地守家在地，要不你能干点活，不能干点活的话，你讲话了，你捡个破烂啥得了呗啊。
1: 而且我叫还特别轻，有点动静就行。那老太太半宿半夜不睡觉。
0: 对，我听明白了，所以我跟你俩说，就告诉你爱人，你能回来，你妈就来；你回不来的话，你妈别来啊！不好使，我肯定不伺候啊。
1: 行，
0: 他要离婚就跟他离，不管他啊。
1: 好的，
0: 好的，
1: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啊。哎，
1: 老师，哎。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

0: 让林海深乡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1: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4: 打进0431858151599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5: 你好，小哥。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5: 哎，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今年34，然后妻子是33，我俩认识八九个月的时候结婚，然后孩子今年9岁。
4: 嗯，
5: 然后现在是遇到他出轨的问题。他在那个最开始吧，是录这个小音符，在上面发视频，然后之后呢，他最开始有很多人就是那是找他聊天啊，然后他最开始都跟我说了，说了之后呢，然后开始可能他感觉我是没当回事儿，他后期就没跟我说，然后聊着聊着就是有个聊的挺好的，然后聊了大约2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后耳近1个月关系比较亲密，有过一次性行为之后呢，他就比较惭愧，比较内疚吧，然后回来我就看着不对，不对之后我就一再问他之后他就承认了，然后他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想说你肯定不知道，是这个意思，然后但是但是由于他自己的那个惭愧也是承认这个问题了，然后是上个月的事儿，然后这1个月吧，我俩一直在探讨这个事儿，一直在聊这个事儿，也挺崩溃的啥的，然后之后当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然后我就选择要离婚，然后他当时也是特别崩溃，他说那个感觉特别难受，心里难受，然后我俩就是在一起也哭了之后，然后呢他也是求了我一天一宿吧，那就我俩没怎么睡觉，然后之后就聊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也就一直心软，就是没做这个决定，然后就这1个月嘛，一直在聊这个问题，然后据他说呢，我的原因就是可能长期对于他来说就是冷暴力吧，然后再加上我平时说话可能比较吼他比较多，然后做他一些，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很上进，所以说我会给他安排一些事情啊，包括一些学什么东西啊或者做什么事情啊他都安排，然后但他可能觉得我给他安排了，然后他可能觉得不太舒服，但不太舒服的时候他也就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了，但这些年来说他对我是比较好，非常好，我也感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也感觉特别突然，我说关系这么好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然后我一再追问他这种情况，然后他可能说由于我对他一点冷漠呀也好或者啥也好让他感觉不舒服，然后可能突然有一个每天说又送咖啡呀又送花啊又嘘寒问暖的呀，又夸的好看啊又啥的，但是他长得吧包括身材确实还可以，可能吧他可能觉得我烦他，就是我可能得吼他嘛，烦他，然后平时可能就冷淡一些，他可能觉得我不在意他，然后就突然
4: 孩子上小学是吗？
5: 对，孩子9岁，半年级，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对于他的就是不怎么关注，然后突然出现这么个人之后呢，他就觉得他也不知道，他说他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是可能就是自己没受控制，然后过后所以都承认了，也都道歉了，就是说错了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做，
4: 兄弟。

0: 我说句话，你别生我气啊！就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难啊！甚至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真正对的。
1: 嗯
0: 嗯，因为从理性上讲，从理性上讲，不应该离婚，对吧？就这个事儿呢，反正就是说的，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终究有过去的那天，这是必然的。这个事儿上一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他更够呛，所以说，那你说怎么做是对的？就是有一个事情明确是对的啊，有一个方向明确是对的，但是都做不到，那你说他那就是对的吗？
1: 嗯，对，
0: 是吧？所以说，那你能不能做到？对吧？能不能做到？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这个看似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说，哎呀，反正有孩子，过那么多年了，你就忍了吧，原谅吧，就是这话都好说，都非常好说。我也能说，我也能告诉你，我说兄弟，哎呀，那么大岁数了，谁还不犯个错误啊？那个，只要你们俩能一直过到五十，肯定就好了，对吧？你也知道这一定是这样的，对吧？
1: 对，
0: 你也知道一定是这样的，但是能过到四十吗？能过到三十六吗？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才是说，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但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坎儿，这个坎儿不是谁都能过去。而且说实话，两个不错的人未必能过一辈子，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俩才发现，就是彼此的感情还挺深的。要不然那时候通过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不知道，平时可能也是就忽略了这个事情。
0: 就是你现在跟我，你就是兄弟，我告诉你，你现在跟我说的一切，我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是也只限于现在。然后你过后反噬呢，对吧？没人的时候呢，或者说你突然之间反性子了呢？那你那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对付自己的时候，你能对付了吗？你对付不了的话，你现在做这些所有东西都白费啊，是吧？
1: 总是在反复内耗。
0: 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知道你现在能给我打电话，能说的这么调陈捋析的，就是你有这方面的素质，你有这方面的素养，你这是你纯属是个能力，就是这个东西长在嘴上，不用心说，直接就说出来了，有这个能力，对吧？但是真正要用心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真正的说你冷静下来了，或者说呢，那个你在远离这个场域之后，对吧？你怎么样，对吧？然后对方也是，对方呢，就是现在说的都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他那又犯毛病呢，然后或者说你答应的很好，但是呢，你原来就经常吼他，这整有完这事之后，拿对方不当人了，无脑喊了。掉脸子反性子，啥事都是你的事，那能过下去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啊，别人听的时候一定说很简单，哎呀，这事挺着就过去就得了，怎么怎么样的啊，我也知道过去就得了，而且就是绝对是不应该离婚的，就是作为我来说绝对不应该劝离婚的，我也不劝你离婚，但是我知道想不离婚非常难，你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包括你爱人，如果说你们俩决定说爱咋咋地，死这儿了，就不离婚了，对吧？我知道你俩过到四十多岁肯定能好，但是这三十四五岁这几年也不好过，对吧？那怎么能过去？那你得怎么想明白这个事儿啊，自己是啥样的人，对吧？
1: 然后也之前也做过心理咨询，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关要是能过去可能会比以前更好。
0: 嗯，那都这么说，那必然的，我说的也是，那是必然的，但是有多少人能过去呢？有一半吗？未必啊。
1: 嗯，
0: 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那样，大多数人都没过去，听见了吗？
1: 然后做的这个咨询说他这种情况是那种幻想式的恋爱，就是他说把我的这个不好的，然后换到别人身上了。
0: 不是，
1: 他
0: 说那些都没用，你分析的再清楚，你自己接受不了，兄弟，对吧？
1: 嗯，
0: 他给你解释的再清楚，你啥都知道，你过的关，我跟你说的一直，你看我说你媳妇咋地了吗？没有吧？就说我一直说你自己能不能过去这关，你自己能过去这关就能过去，你对自己需要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就比方说你的目标是我不能离婚，你嘴里头说着不能离婚，到时候呢，比方说那个你受不了了，你崩溃了啊，小米也说你再掉脸你反性子呢，人家不愿意配合你呢，不服地做小呢，不愿意受你一次次的刺激呢，对吧？一旦这个时候，那你说是不离婚，到最后你也保不住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克制自己，完全的向内求的，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怎么能做到 啊，这个
1: 每次我一下定决心呢，他可能就过来跟我唠一唠，哄一哄，我可能就稍微好一些。
0: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为啥你看，我都没说，我说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很难。不是像别人两旁是人说的那么简单。那么我也知道你是实际上来讲，你像在我这听到说不该离婚，对，确实不该离婚，确实不该离婚。你问我说小哥该不该离婚，你如果只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一定说不该离，对吧？然后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定社会经验的时候，哎呀别离了，总都会这么说，为你考虑，为孩子考虑，都会这么说。但是你要知道，就这么轻轻松松说这句话的时候，你需要做出多些努力，对方需要做出多些努力，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到。当遇到这些问题，像小米说的，你倒是受不了，你反性子了，你掉脸子了，人对方一次两次行，时间长了之后，你想跟人过，人家不想跟你过了呢，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问题问到我这儿了，我也告诉你，这件事情离婚肯定是不该离啊，离婚肯定是不该离，但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是离完婚，你离婚了，那条路也不好走，听见了吗？
1: 嗯，对呀，所以说就比较纠结。
0: 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了，就是你要能受了，你就不离；你要是受不了，你就离。离完了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不一定敢现在，知道吗？这把明白了吧？但是你要不离的话，你要知道，你选择不提的这条路跟对方没关系，是你自己选的，而且这条路挺难走的，看你能不能走过去了啊！
1: 我也在想，你说他这个事，我有
0: 你不用想，我这没时间跟你俩唠这个，我跟心理咨询师不一样啊，心理咨询师按时间收钱的，我不可能跟你俩唠那些。我告诉你，我跟你说的都是骨头。最重要的骨头，我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你了，说别的没有用，我这没那个时间啊。
1: 好的，
0: 嗯，好了，再见啊。哎，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好，小盛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你好。
0: 哎，
2: 你好。
0: 喂，你好。
2: 我是那个您那个多年的一个粉丝
0: 啊，谢谢啊。
2: 然后现在也是自己就是遇到点问题，今年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老公说给我个惊喜、
0: 嗯、
2: 啊，说送我个惊喜，送个礼物吧，
0: 嗯
2: 啊，然后结果呢，告诉我他在那个老家，就是他是南方的，
0: 嗯
2: 啊，在农村老家宅基地上建了个小别墅，
0: 嗯，
2: 花大概是持续时间是3-4年建的。
0: 嗯，
2: 然后呢这个期间一直我都不知道，
0: 嗯，
2: 他最开始说起这事儿的时候我就特别吃惊哈，为什么叫惊喜，因为我们俩在大概5年前，
0: 嗯，
2: 就他就跟我提过这个事儿，见不见我就不同意，因为我都北方的，
0: 嗯，
2: 我完了也不太喜欢那边的那个气候，包括语言也听不懂，说实话，所以没想过在那边在投资在建房，
0: 嗯
2: 然后我当时不同意，但是因为是后来他跟我说你就不见不行了，因为那个地他妈妈去世了，他妈妈名下的，然后去世之后就是你要不见好像我不太懂啊，好像村里要收回去了还怎么样，
0: 嗯
2: 啊，所以呢他当时就是见了，中间的这个资金钱就是说最开始不够的时候跟朋友那借的，
0: 嗯，
2: 然后呢因为他自己额外有点生意哈，后来也都跟我说了做的，我知道他这个额外有生意，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收入什么的，就把这个钱就都用在这上了，
0: 嗯，
2: 5年的时间吧，建这个别墅大概是花了将近100万，
0: 嗯
2: 啊，然后这个期间呢就是给家里的生活费，因为原先我们说也是那个他就固定一个月给我那个给我一点给我一些生活费吧，就是工资的那些，
0: 嗯，上交一些啊，
2: 从来也没怀疑啊，
0: 嗯，
2: 我从来也没怀疑啊，也
0: 偷摸的偷摸的盖个楼，这家这南方人真聪明啊，
2: 所以你说这南方人真的我
0: 人脑瓜真好使啊啊。
2: 啊，后来然后就这个7月份的时候，你看本来过生日是来从这个角度说送我礼物哈，
0: 嗯，
2: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就后来我儿子也说他可能大概在2年前还1年多前就知道了，跟他爸爸回老家的时候见过，
0: 嗯，
2: 但是呢他说那个爸爸都想告诉你了，但是我怕你们俩因为这个事儿就吵架，
0: 嗯
2: 啊，因为他知道我不同意嘛，原先为见不见就吵过架，
0: 嗯，
2: 然后我儿子就跟他爸说你就别跟妈妈说了，等以后什么时候契机合适了再说。然后就把他这个没告诉我这个理由啊，说是孩子说的那个不让告诉我，怕我生气。
0: 嗯
2: 啊，然后他自己说，我中间那个哎呀，几次都想告诉你哈，就觉得好像怎么说，所以就今年借我生日说出来了。
0: 嗯，
2: 我就特别生气。然后他跟我道歉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个特别不应该瞒我啊，然后觉得是这个 拖的时间更越长越说不出口啊，又就中间这个
0: 净扯，不瞒你，他就盖不成这楼，他盖成这楼，他必须得瞒着你。那有个那么呢的媳妇儿，地位也比他高，能力也比他强，那他就想在你这块挣点面子，那么容易呢？
2: 就弄不成。
0: 嗯，
2: 他说要跟你商量了就弄不成了。所以，
0: 嗯、
2: 但是我就是，哎呀，我就
0: 您是咱们长春人吗？
2: 我是对，我是那个长春那个大学毕业，后来我现在在北京工作。
0: 我明白，我明白啊，你老家是咱们这头的是吧？啊，
2: 对，然后他是南方的，平时我们俩生活，包括我儿子，可能也都挺怕我生气。我可能就咱们北方女孩，就是
0: 啊，
2: 相对家里强势一点啊，就是
0: 不叫强势一点啊，
2: 跟我沟通不了，
0: 不整死他都算够意思了。什么叫强势啊？
2: 他觉得跟我沟通不了，我就这么埋下来。
0: 嗯。
2: 哎呀，然后我就现在
0: 可生气了是吧？
2: 两个月了，特别生气。
0: 嗯，
2: 就是还是中间我们带孩子也出去旅游这个暑假哈，然后但是快开学了，我发现我这心里还是没过来的劲儿。然后后来他知道我每天总听这个节目，他说那你问问那个中小人家怎么说。他觉得啊，第一个瞒是肯定不对，他道歉了，说我
0: 认识到错还不错啊。嗯，
2: 但是呢，就我们俩要讨论到应不应该见，又回到五年前的观点，就还是他觉得应该见啊，我觉得不应该见，就又回到那个老话题了。
0: 嗯，
2: 然后他说那你问问那个，后来我中间提过就挺想离婚的啊，我说那咱们财产就分一分，说实话我们也不是那个多有钱，但是您知道有房子，毕竟包括有一些这个北京啊，
0: 那要分的话那别墅必须给你啊，不能给他。
2: 我还想了，就让他拿走那个别墅，其他的我都给他净身、
0: 啊。必须把别墅给咱们，盖了完了之后让他白盖，我一天扒一块砖给他扒他，我出气。
2: 然后就也想过，就是所以后来说，那你问问小生老师，看看人家这观点，从那个男性的角度啊，可能我这个是不是？我也总想，我在反思，我说是我比较强势，就不理解、不尊重他了，所以才是弄得透
0: 透摸摸的、
2: 这个。
0: 咱俩这么老，咱俩这么说吧，就是听完你说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觉得首先来说我是站你的，他是不对的，你两口过日子你这么整是不对的，是不是？这个我是赞成你观点的，那你收你咋收拾他，就包括你打一脑子包啥的，就我都不反对，是吧？啊，这个我肯定都不反对啊。但是呢，就是咱们反过来想啊，说该收拾收拾，该理解理解。第一，别墅那玩意儿是钱。啊，他咱这么讲，他这个钱你想想，他那都是外快呀，对吧？你想想，他那个外快，他都花到房子上了。那咱这么讲，他在外边养个小的，那大学生一月多给1万块钱，乐够呛啊。那就往那不很容易吗？对吧？所以说这老头呢，
2: 他之前像跟我说啊，送你个礼物。
0: 所以说他不是一个烂糟糟的那种男的。真的，那咱总讲，那说句实话，那个有俩土匪钱之后，在外边嘚了吧嗖的一整，咱不说别的，不说在外边又安个家，有吧？是吧？然后咱这么说，就找个小姑娘没啥见识的，一月给5000块钱，那乐呵伺候呢。你说是不是吧？咱这玩意儿，你这咱这岁数，咱还不理解这事儿吗？那小孩没啥见识，小孩没啥见识，一朵花刚开，刚进城，没见过啥。要有个老头，咱不用说老头，就一个中年男人呗，一个月给他5000块钱，他一月自己挣就挣2000多块钱，那你给他5000块钱，那乐的高高兴兴，你说咋都行，永远提供情绪价值，对吧？是不是？但他这钱他都用来盖房子了。你这说明这钱花的没花到那个就是不应该花的地上，对不对？啊，这是我的第一方面的，咱们怎么看这个事儿啊？第一个，这老头呢是一个正经过日人啊，但是而且他真怕你，要不怕你先跟你俩干仗，干完之后人那头该盖盖，气死你，你离婚能咋的？人那头该盖也盖起来了，是吧？到最后一算离婚咱不合适，还不能跟他离，你不这活气冒眼睛吗？你说呢？是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就想跟您说一下一个事儿啊。您呐可能一直读书比较顺利，然后工作也很顺利，所以说呢你不理解，就是说咱们农村的很多人的观点。记住啊。你在咱们长春啊，在咱们长春，因为咱们东北啊都是移民家庭，所以说没有那种 光宗耀祖的想法。
2: 对对对，我们就那个父母都是老师嘛。
0: 对呀、
2: 啊那个，
0: 就是也、
2: 嗯、
0: 再往爷爷，爷爷都山东的，
2: 嗯、
0: 爷爷都山东的。

0: 对吧？
1: 没错，这点确实。
0: 所以说没有光，没有光宗耀祖的想法，基本上自己过好了就可以了。但是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他家是不是潮汕地区，是不是福建的？
1: 他不是，他江西农村。
0: 那江西更
1: 是
0: 啊！我跟你说，他那叫宗族观念。
1: 哎呀，就那个对，村里有他们那个祠堂。
0: 对，就
1: 是
0: 说的，
1: 还是一个姓的人。
0: 你知道，你要是特别厉害，比方说你能成为一个，就是比具体来讲，比方说为国争光了，
1: 嗯
0: 啊，为国争光，比方说你是就是搞了一个重大发明啊，全国都那什么了，都是就是他不，比方说你爱人姓张啊，张氏祠，那是在祠堂上是要办大宴的，之后家谱是要给他单开一页的啊，国家的功臣。这知道吗？家谱是单开一页的啊，所以说你看你儿子就挺懂这些方面的东西。你儿子就说你别跟我妈说吧，因为我妈理解不了，但你儿子就能理解了，知道吗？
1: 对，
0: 所以说你儿子就很你儿子确实他挺懂的。所以说作为您来说，您要知道，就是咱们有钱，再比方说啊，咱家啊饭屯的啊，咱家饭屯的那个。我挣了钱之后，我回饭屯盖个别墅，我没这概念，
1: 嗯，
0: 没有这概念。但是你要知道啊，咱们这个长春这头啊比较多的江西的啊，江西的，比方说扬州，就是江西的来的，咱们不太知道啊。江西卖眼镜的多，啊，浙江卖眼镜的多，那个啊，江西那啥小木匠多，是吧？那个在咱这头干装修的多，然后呢，安徽的那个在咱这头开小饭店的多。那个还有这个就是这方面的，包括那个福建的过来做买卖的，人家福建人做生意，他不管在长春干的多好，
1: 嗯，
0: 他都会回家盖个房子啊，盖四楼，你家盖四楼，我家盖五楼，你家盖五楼，我家盖六楼啊，就一间房子地啊，因为他那时候人多地少，就一间房地能盖七层楼，为什么呢？
1: 嗯，
0: 我光宗耀祖啊，我们老张家啊，老李家，你看啊，就是在这大祠堂里面，我们这个房头，我们家现在就这么好，你们家那房头就不敢我们家，所以说他是有非常强烈的这方面的意识的。
1: 对，
0: 所以说为啥他跟你解释，他这是他人生的心愿。
1: 嗯，
0: 在于
1: 说到这啊，我就想花这笔钱。
0: 对呀，
1: 别的什么我都不花什么的，就
0: 在于他们那儿，这个比咱们吃顿红烧肉重要的多。
1: 嗯。
0: 这个名，所以说你要理解他，就是你给我打电话呢，我能理解他的那种心情。有一句话叫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啊，这个所以说我就跟你来讲，如果说他父母给留的地，然后他给铲平了卖了，那他就是这个家族最大的败家子儿。人家祖上没德，人家夸他家老祖宗都不行啊。这听明白了吧？就是这个是我对他的意见。当然我没说他就对啊，他这么做他没先得到您的理解，这是他的不对。但是他的这个人生目标，我是能理解。就像我跟你说的，那他要真是能为国做出什么巨大贡献，包括就是说为国捐躯啊，那些烈士们在他们那祠堂，那祠堂是要有神位的，然后人家是要家谱是要单开一页的。就那一页只有他啊，几等功获得者，一等功获得者谁谁谁，完了他的事迹会写一大片子。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这方面的意识和咱们这方面的意识是不同的，你要理解他。
1: 一样的
0: 啊，这个我希望你理解。因为什么呢，我刚才说句实话，你应该是学习真的很好。学习很好，你从入学到工作啊，到成家到立业都非常顺，所以说你这方面你可能关注的也少，考虑的也少。是这方面的事情啊，
1: 确实是
0: 啊，
1: 是
0: 这样。所以说，
1: 那钟晓老师，你说我怎么能把我心里这个
0: 离婚呢？
1: 怎么能化解啊？
0: 离婚完了，把他那别墅要来，完了给他卖他，你当着他家族面给他铲喽。哎，那咱们就达到目的。我跟你说，我给你出个最解气的招。
1: 嗯，你说那个就哎呀，
0: 我就跟你说吧，就是最后跟你说吧，就是一你太呢了，人要跟你说吧，这事儿真就干不成了。
1: 对，真弄不成，
0: 对吧？这是完了，我刚才说了一个祖宅对于一个家族一个男生的意义，我刚才也跟你讲了，是不是？如果说他看着他父母那房子堆了，那他就是这辈儿，人家他们当地的那个亲属就会认为他们这辈儿就败了，啥也不是了。 那能行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希望您能理解啊。然后呢，对，这个、
1: 嗯、
0: 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说，你看看他这个私房钱，我再回头你就想、
1: 嗯，
0: 没养小姑娘，没吃喝嫖赌、
1: 嗯、
0: 啊！我跟你说，拿出去。
1: 嗯
0: 我说拿出去炒股票给你炒出十屁股机会你俩一辈子还成九屁股还剩一屁股那种事儿不是没有过呀对不对我就跟您说、
1: 哦、
0: 就说
1: 的
0: 这个理解他吧
1: 多理解
0: 多理解啊
1: 好
0: 了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谢谢老师、啊、
0: 好嘞拜拜
1: 谢谢谢谢
0: 哎哎哎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好好学习。
6: 东辽河畔文脉绵长，沃野黑土古韵焕新，2000多件老物件留存时代记忆，六大特色展区复原民俗风貌。

0: 挖本土文化底蕴，赋能和美乡村建设，让乡土文脉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活力。 AM738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孙家村，一个藏有民俗博物馆的小村庄，欢迎收听。
1: 欢迎大家来到新立乡孙家村民俗博物馆。这座馆始建于2021年，历经两次改造升级，它既是全体孙家村民共筹共建共享的成果，也是新立乡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请大家跟我来，这里设有东辽印记、渔猎遗迹、红色足迹等六个展区。馆内既有猛犸象化石这样的远古记忆，也有吕正操将军的故事、抗美援朝英雄的勋章，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故事。可以说走进这座馆就读懂了孙家村的百年变迁。这面墙是先辈的战斗史荣誉墙，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传承的红色血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我现在呢正在双辽市新立乡孙家村民俗博物馆。刚才听了讲解员刘经纬的介绍，让我们对这所博物馆有了更深的了解。方寸展馆藏岁月，件件旧物忆乡愁，这座扎根乡村的民俗博物馆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留存了关东百年农耕民俗记忆，也让孙家村的乡土文脉生生不息。我们现在呢就在孙家村的民俗博物馆，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博物馆的讲解员刘经纬。小刘，刚刚我们听到了您在展馆的现场讲解，相信很多的听众都对这所村级博物馆充满了好奇。我们首先想请您为大家通俗的介绍一下咱们博物馆各个展区的定位和核心特色是什么呢？
1: 我们的孙家村民俗博物馆一共分为六个展区。那在第一展区，我们向大家展示的是东辽印记，这里向大家展示的是猛犸象的化石。在第二个展区的渔猎遗迹，展示的是大金山遗址出土的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文物，填补了我们双辽地区先秦时期的历史空白，讲述的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文明记忆。而第三个展区呢是红色足迹，这是我们馆内的核心亮点，这里珍藏着吕正操将军在指挥作战时所留下的珍贵影像资料，还记录着孙家船口在四平保卫战役中作为秘密渡口的战斗历史。除此之外，我们还有22名战斗英雄的勋章和证书，承载的是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我们还有第四个展区德育屋，第五个展区农耕用具展品，以及我们新立乡现代化产业的一些成果的展示。
2: 也听得出来啊，咱们这座展馆不只是简单的物件陈列，更是记录村庄岁月的立体史书。馆内共计2000多件馆藏的老物件，在众多的馆藏物件和展陈的故事里，你觉得最能代表咱们孙家村本土特色，最容易让参观者产生乡愁共鸣的展品和故事是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们举两个例子？
1: 好，我觉得最能代表我们孙家村本土特色的有三样，一个是猛犸象的化石，是村民在巡河的时候从东辽河里捡来的，那就是出自咱们的家门口，记录着这片土地上几万年的历史变迁。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红色记忆，我认为最能打动我的就是这张唯一的一张烈士证明，是薛玉贵烈士的，他是东北民主联军某部10师45团的战士，在1948年6月解放长春战役中英勇牺牲，牺牲时年仅19岁。那第三件就是我们博物馆本身呢，就是我们村民共建的，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农耕用具展品，以及整个新立乡孙家村民俗博物馆的展品，都是我们村民自发捐赠的。在博物馆建设初期，大家更是自发组织出工出力，因为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通过建设孙家村民俗博物馆，改善了村里面的环境，然后提升了村里的整体形象，让城市的居民来到乡下赏美景、品美食、住民宿，所以大家的腰包也更鼓了，所以大家就秉持着这种共治共建的理念，共同打造着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园。
2: 嗯，就是越建越好，是吧？
1: 是的。
2: 好，谢谢您，谢谢。一座小小的乡村博物馆能一步步升级完善，常年有人参观，实实在在造福村民，背后离不开咱们村两委的整体规划和用心打磨。接下来我们有请孙家村党支部书记胡长文为我们聊聊博物馆建设背后的村庄发展思路。胡书记您好。
3: 方宁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胡书记，很多听众朋友对咱们孙家

0: 村啊还不是特别的熟悉，我们想请您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村子的整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像具体的地理位置呀，全村的占地面积，下辖多少个自然屯，包括常住总人口是多少，咱们村民平时主要靠什么产业什么收入来过日子。
1: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村地理位置是在我们的乡的南侧，五里路，就是辖区是啥呢，跟梨树县接壤，隔着一条东辽河。我们村的复原面积有3平方公里，人口接近700人，也是个小村。常住人口呢400多，400左右，主要以农业为主，有一部分人，我们的地势可以说不是太多。都出去打工，也有一部分人年年就有过200左右人出去打工。是这个情况。
0: 咱们地主要种什么？玉米啊，
1: 玉米和水稻这是主产。
0: 然后村里村民大部分现在居家的都是老人还是小孩啊？
1: 老人有一部分是留守老人，儿童极少，留守老人居多。因为啥？地少，没有办法。
0: 外出打工的多。
1: 外出打工的多。
0: 刚刚我们也实地逛了咱们的民俗博物馆啊，感触特别深，就里边这个展品呢真的是特别的丰富，你看不光有犁地的，有耙地的，簸箕啊，这些老农具啊，老生活用品，有些我们都叫不上名的，还有各类的民俗老物件，甚至呢还有难得一见的猛犸象化石，内容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我们也了解到这座博物馆呢是利用原来闲置的老村部改造出来的，其实闲置的场地也可以有很多的简单的这种利用方式。那当初咱们村里为什么特意花心思花精力坚持要打造这么一座村级的民俗博物馆，而且从2020年开始筹建，后面又多次的扩建升级改造，一直不断的打磨完善，咱们这么坚持深耕的主要想法是什么呢？
1: 最初的主要想法呢是现在吧，看这个农耕具一件件的流失，我感觉非常可惜。再一个，我们孙家村也是一个特殊村，当时支援抗美援朝也是后方支援村也特别那个有几位烈士，20多名抗美援朝老兵。我希望吧，通过这个博物馆把他们都这个红色教育传承下去，让孩子们都知道这些咱们的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是可以说是用前辈的汗水甚至鲜血换来今天的日子。保留这些农工具，也让这帮孩子知道说今天这个咱们那个粮食啊的来之不易。你看他现在都看机械，孩子他不理解这个当时老一辈这个粮食是怎么来的。我们这个年年从小学、中学、双山中学、大理石小学都上我们来参观学习，培养这个那小小讲解员，这个孩子提升非常好。再一个，他们知道吧，这粮食来之不易，他们会珍惜粮食。再一个，红色传承这块。对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教育。
0: 是的，一个乡村啊，村子的容貌变化了，可能这个呢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更难的是让大家精神面貌有个更新的变化。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村吧，有很多这个农工具还有猛犸象化石都是村民捐赠的。通过这博物馆，我感觉到了这个老百姓的凝聚力强了。心能往一处使了，劲儿也能往出一处用了，所以说村里做点啥就好做。但是吧，一打开上这博物馆，我们村吧也本着啥理念呢？以德兴村的理念。你看我们村有家风、家训、家德、家规。
0: 还有村规民约。
1: 村规民约。老百姓的这个凝聚力也上来了，这个融合度，邻里之间矛盾也减少了很多。基本上我们村可以说现在是个文明村。
0: 咱们这个村规是什么时候约定的？
1: 村规也是立馆2020年，这是我们党委书记崔书记给约定的村规民约，三字的吗？都三字的村规。
0: 一共分几篇？
1: 6篇。孙家村村规民约遵纪守法篇呢，有守规矩、遵法纪、黄赌毒要远离、有问题到村里、家庭美德篇、家和睦不争吵、孝父母、爱幼小、守诺言、讲诚信、睦邻里无纠纷，还有人居环境篇。文明乡风篇。社会功德篇，还有一个是勤劳致富篇。
0: 真好啊，这当时也是大家这么约定的，大家都会念吗？
1: 都会念，我们党委书记给制定的
0: 啊，
1: 啊，在我们村里头就是一直这么传承。
0: 嗯，有的是不是也能背下来？
1: 那、嗯、有能背下来的，嗯，有的小孩都能背下来
0: 啊，真好。咱们短短的几年时间啊，咱们村就把一处闲置的这种老旧场地变成了现在标准化、有特色、有口碑的民俗博物馆，咱们场馆焕然一新。

0: 给老百姓找点致富路，
1: 嗯
0: 啊，我们这当守东辽河，
1: 嗯，
0: 俗话说得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
1: 嗯，
0: 啊，有这个想法，想开一家是那个东辽河的炖鱼馆，但还有把我们那个农产品粗粮，
1: 嗯，
0: 啊，现在不是讲营养吃粗粮嘛，
1: 嗯，
0: 啊，把这粗粮打造出去，无公害的那个玉米碴啦、玉米面啦，
1: 嗯，
0: 哎，这个健康食品吧，先展示给大家。
1: 嗯，咱们现在已经有开始投入生产了吗？
0: 没投入生产，现在有这想法，说必须得养土地。
1: 哦，嗯
0: 嗯嗯，你这个土地当年你肯定达不到无公害。
1: 对，
0: 哎哎，这现在都是
1: 在规划当中了。
0: 对，规划当中。
1: 好，以前很多村级村子呢都缺少文化宣教的平台，咱们这座博物馆正好补上了这方面的空白，也成了咱们村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阵地。那依托这个特色平台，咱们村在涵养村风民风，还有丰富老百姓日常文化生活，以及挖掘表彰孝心家庭、和谐家庭这些文明典型方面，具体都做了哪些接地气有效果的工作呢？目前整体成效怎么样？
0: 效果非常好，我们在这个博物馆的广场啊举办了孝老爱心这个活动，孝心儿喜啦，邻里之间这个文明户啦，我们都有奖品，颁发奖品，基本上二年我们就得搞一次这方面的活动啊，在我们当地这个叫道德银行，自从开设了这个活动之后，就这个我们这个孝敬老人这块，说句心里话，儿媳和婆婆之间他这个矛盾就多，哎，通过我们这个道德银行和举办活动颁奖活动，就是很多矛盾通过这个活动都化解了。这是。
1: 咱这道德银行是怎么去存钱存爱心吗？
0: 积分。我们村里头呢准备礼物。他们那个我们给他们每户积分，包括人居环境。孝老爱心。好人好事。文明邻里。这个我们都给他打分。以最高分给分那个礼品的档次。以分数分。
1: 那是多久打一次分？一年打一次？
0: 一年一次。
1: 然后评比一下。
0: 评比完了颁发奖品。
1: 这一下无形当中有些矛盾哈，就是寻思咱家和谐第一啊，咱得为积分也得努力哈。
0: 对，
1: 咱这奖品都有啥呀？
0: 你看这个奖品有铁锨啦，锄头啦，都是日常用品。就是热水器啦，这都家用的，没有高大上的，但是也激励百姓们
1: 实用的
0: 啊，对，都是实用的。
1: 那大家的积极性高吗？
0: 很高，非常高。你看现在个人居环境也好了。你看乱堆乱放乱倒的都几乎都没有了。都知道自己爱护环境，保护自己家的那个房前屋后的卫生。原先说这样吧，这家多埋汰，愿意讲究。现在这边说，我可不愿意说，我得争第一。
1: 对，
0: 是这种想法。
1: 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这年年备这礼品得多备，但是我们村里希望多往出发放。
1: 大家都能得着吗？
0: 对，都能得着。但是那个有大物件小物件不等一样，那你得积分多，你得的礼品应该就是好的。
1: 对，这样大家积极性更高。
0: 更高了，对，
1: 现在咱们也是把民俗博物馆当成了村里的特色名片，顺势带动了乡村采摘、农家乐、研学参观这些乡村新业态。我们想请胡书记跟大家聊聊，目前咱们村这种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整体效果怎么样？实实在在给咱们村集体增收、给老百姓致富、给乡村提档升级带来了哪些看得见的帮助呢？
0: 乡村提档升级这块有很明显的那个效果。再一个吧，就是下一步想老百姓致富这块，我们村里头又有想法。我现在正和一个服装厂的老板洽谈，这个把他服装厂招过来。因为啥？我们这是人多地少。有闲置劳动力。那个我想呢，把他招过来之后呢，让在家闲置的农村妇女，在家有钱赚，不出门能挣到钱。有这种想法，往这个路上走，把老百姓带上这个致富路。现在我正在和这个服装厂老板正在洽谈当中。
1: 希望你们能够早日洽谈成功啊。
0: 谢谢你。
2: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孙家村，一个藏有民俗博物馆的小村庄，欢迎继续收听。
1: 如今咱们村子里的环境焕然一新，优良的家风呢更是代代传承，大家呢有这个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那具体大家感受如何，咱们村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村民们的心里话。大爷怎么称呼您啊？
3: 我叫李万生。
1: 啊，您今年高寿啊？
3: 80。
1: 80岁了。那您在咱们这村里生活多少年了？
3: 我是土生土长的孙家人。
1: 我听说这个博物馆建馆的时候您就参与了。
3: 建馆初期到这个

0: 个建成我全程参与了。
1: 那在咱这村子里生活了这么多年，看着咱们村里竟然盖起了这么一个博物馆，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呀？
0: 哎呀，我太感到激动了。我们孙家呀，这块土地是红色的沃土，这个博物馆从建成到后来发挥作用都离不开我们孙家村党支部的正确领导。在文化传承这块，我们孙家村始终没有忘记红色基因。从解放战争开始到抗美援朝，我们孙家村走出了几十位英雄，也牺牲了好几位烈士。
1: 建这个博物馆不容易吧？这里面包括有些展品，是不是跟咱们村民们挨家挨户跟大家要来的，还是怎么来的？
0: 哎呀，在这个搜集资料的时候，搜集这个烈士遗物的时候，孙家村党支部和这个村里面的领导做出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这个建馆当中，他们是不辞辛苦啊，室外收集材料，收集这个遗物。因为啥呢？这些个老同志100%的都离开了人世。如果他们健在的话，平均年龄都超过100岁。
1: 村民们大家配合吗？就是跟大家来，比方说搜集一些老物件啊，这些有纪念珍藏意义的展品的时候，大家配合吗？
0: 哎呀，非常配合。听说要建博物馆了，也是老百姓积极踊跃的参加。比方说我们屯的朱老师，英雄的后代，把他父亲的这个遗物，包括他老父亲的证件啊，入伍就当1948年参加解放战争时候的这个证件遗物，都交到村上来了，
1: 都是无偿捐献了
0: 啊。对，无偿捐献。最可惜的是啊，他们就是离开人世太早，他们的这很多这个遗物啊，都没来得及保存，也没来得及搜集。也没想到说能后来说能建设的博物馆啊。
1: 建成以后，村民们都来参观了吗？来看了。
0: 参观人太多了，太多了。这屯子是大人小孩啊，经常的。哎，开始的时候那就非常踊跃，都推不开搡不开的。
1: 在这儿村里生活了这么多年，你感觉咱们村这些年变化大不大？
0: 孙家村的变化太大了，太大太大了。从这个环境治理呀、人民的精神面貌啊、物质文化呀各个方面，精神文化呀、面貌啊、物质生活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变化就更大了，一天比一天好。
1: 好，谢谢李大爷。刚才啊，听到您说咱们村里的这个变化，还有包括咱们这个民俗博物馆是怎么建成的，这个过程真的是如数家珍，也看得出大爷是格外动容。旁边的这位大叔呢，也是咱们孙家村的村民，我们再来采访一下他。怎么称呼您？
2: 我叫于德玉。
1: 于大叔，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61岁。
1: 您是不是从小也是在咱们孙家村长大的老村民了？
2: 是，从小就在这儿长大的。
1: 您在村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可以说亲眼看着咱们村子一步步发展起来的。那对比以前，你觉得咱们孙家村这几年变化大不大？
2: 特别大。原先的话这是土路，现在就变成了水泥路，建设了文化广场，完了又建了博物馆。
1: 村子里面建博物馆的咱算是少有的哈。
2: 对对对。
1: 那年轻人在走到这个展馆里以后，那他们有没有什么感触啊？
2: 他们的话还没来的话他基本都不认识。
1: 您是有没有孙子了？现在
2: 有了。
1: 带他们来看过没？
2: 看过，带我孙女来的，我领他到这嘎达看看这些不认识的东西，这是旋网、蓑衣，还有这个机箍噜，咱们木匠使的刨子，还有这个马灯、棒槌、戳衣板，还有粮瓢。这粮瓢是做豆腐用的，他根本不知道。他说：“爷爷爷爷，这个是干啥用的？”我说：“是做豆腐，背上泼那个豆浆用的。”完了，这是风匣、扳子，这个的话就是大木头有剪吧，这往下砍这个的用的。还有这个葫芦瓢，升和斗。升的话是一升是5斤，斗的话是一升50斤。这个是羊鞭，这个是那个铜锹，过去挖战壕用的。这个是叉子，翻肠用的。再一个的话，这个有穿玉米用的玉米穿子，扒树皮用的。
1: 这么多的农具哈，各式各样的。
2: 这个是创树杆用的，就是咱们边炕席用的，先把皮儿创下来。完了之后的话呢，这用它呢破成瓣，完了分成糜子，完了才能边炕席。这个叫馊子。这个是拨浪槌，拨浪槌是干啥用的？是，我说呀，就是你太奶那时候， 咱们都做那个千层底的鞋，必须得那个打经吧，完了打成绳。
1: 那孩子看了以后肯定感觉可新奇了，
2: 是
1: 不是？
2: 他说的话也没见过这个。这面这个老文件还有鞭子、点葫芦。
1: 啊，点葫芦。啊、
2: 点葫芦就是点总用的，种地点总用的。完了，这个是犁上。
3: 我们今天跟着您也认识了不少农具了。
1: 作为土生土长的咱们孙家村的村民，看着家乡一年比一年好，您心里肯定也特别自豪啊。那对于咱们村子接下来的民俗文化传承、乡村环境建设，你心里有什么美好的期待和愿望吗？
2: 我的希望的话，就是能够的话那个扩大规模，就是把我们那个博物馆的这个东西都能拿出来展。现在的话，这个还有1000多件展不出来，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地方。让咱们的话参观的人员更多见证这些过去的老物件，
1: 让这些老物件不再尘封在箱子里哈。
2: 对对对，
1: 让大家都跟他们见见面，都看一看。
2: 对，
1: 非常感谢两位村民代表朴实又真诚的分享，句句都是心里话，特别的真实，特别的暖心。其实啊，咱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变化，就是咱们乡村发展最好的证明，大家心里的美好期盼，也是村里不断努力越来越好的动力。听完村民朋友们最真实的感受和期待，我们想请胡书记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结合咱们村民的心声和咱们村子现有的发展基础，聊聊后续的发展规划，未来咱们有什么打算。
4: 未来啊，未来有一个想法，也是咱们针对博物馆吧，想再扩大博物馆，把我们的，博物馆里的展品，现在我们展品很一大部分现在没展出来，
1: 哦，我听说还有1000多件，
4: 还有1000多件在我们库房里保存，我想是扩大博物馆，扩大影响力，把我们的展品再展现给大家，也让更多的农耕的爱好者，来参观学习指导。
1: 好，那咱们孙家村现在可以说是找准了自己的发展路子，靠着民俗博物馆做文化，靠文旅产业搞发展，靠好村风聚人心，整体发展的势头特别好。最后我们想请胡书记跟我们展望一下长远的发展，就未来咱们打算怎么持续的利用好民俗博物馆这个特色招牌，持续做好文化兴村、产业富民、和美乡村建设，把咱们孙家村独有的乡土文化名片越擦越亮，越做越响呢？
4: 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不守辽河边吗？我想把这个辽口鱼展示给大家，把我们的粗粮展示给大家。再一个，通过博物馆民俗啊、民宿这块也想继续打造。来到我们孙家村，有玩的，有吃的，有住的，
1: 一条龙哈。
4: 对，
1: 真是留住大家，也希望咱们村子发展的越来越好。
4: 老百姓吧，归根到底得挣到钱，得富起来，这是咱们的根本。所以说就是找些这个农业方面的技术员，来指导咱们农业的生产，增收，老百姓能增收了，自然老百姓富起来了，日子都好过了，对，也邻里之间也和谐了，也和睦了，纠纷也少了，再一个我说就是招这个劳务手工这方面的那个厂子进入孙家，说给老百姓增收致富，
1: 让大家腰包鼓起来，日子越来越红火哈。
4: 对对对，是这种想法。
1: 好，一座民俗博物馆留住的是关东大地的百年农耕技艺，传承的是生生不息的乡土文脉，激活的是和美乡村的发展活力。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主持人方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

0: 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
1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

0: 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

0: 七十，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

0: 临。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在悟，
1: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

0: 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真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6: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

0: 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

0: 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

0: 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

0: 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

0: 岛屿地，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周晓老师，你好。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4: 现在自己的事情有一个事情有点困惑，想请教您。
3: 好，说说吧，咋的了？
4: 孩子吧是那个985学校毕业的，
3: 嗯，
4: 然后现在呢在那个一线城市的大厂呢工作5年了，
3: 嗯，
4: 就是大致2-3年前吧，
3: 嗯，
4: 就是他通过一个可能一个聚会还是什么，就认识一个小女孩，
3: 嗯，
4: 比她小2-3岁，
3: 嗯，
4: 她2-3岁呢，她好像是应该是从初中或怎么走的幼师吧，我没太详细问，
3: 嗯，
4: 就是那个有没有工作，然后这么个小女孩现在，然后现在就追随她过去了，过去之后呢，
3: 嗯，
4: 然后在周边呢一个就是一些小店吧，可能做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3: 嗯，
4: 挣个2-3千块钱，
3: 嗯，
4: 现在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妈妈呢，就是一直在反对，就是，现在呢，我呢，我的态度呢，我觉得孩子的事情有自己决定吧，
3: 嗯，
4: 然后我就，但是我把利害冲突说一下，我说这个正常应该门当户对吧，大致吧，就是，
3: 嗯，
4: 就是不能相差太大，
3: 嗯，
4: 我也给他讲了，现在呢，到一个关键期，就是就他妈妈意思让我把这个事情给他，给他整了，就是反对一下子这个事情。
3: 嗯，
4: 但是我现在就比较困惑。我现在困惑一点就是，您看的话，就他们这个事情，将来可不可行这个事情？再一个，
3: 我
4: 态度怎么？
3: 这个我看不出来，这个真看不出来。为啥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不知道人家小女孩，咱小女孩有可能说的不乐念书是不乐念书，但人家情商可能非常高，对吧？这个很有可能。再有一个呢，你家孩子可能接受的教育就是我是负责任的，那跟人家又搂又抱的又那啥的，那玩意儿你就不负责任，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俩合适不合适，他俩肯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那个学习力上是有差距的，对吧？但是呢，你要说他俩能不能过日子，这个可谁都不敢说。谁都不敢说，最起码来说，我不敢保证，我不敢保证说你儿子娶一个别样的就一定能过好，说一定娶他就过不好，这个保证不了这个。但是他们俩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碰上要学习点啥事儿，那他俩肯定是要有很大的差距，啊，比方说有一个问题， 啊，就像咱念过书都知道啊，我要干这个事儿了，我不太知道，那我先找书，找完书之后上网查资料，把资料总结。

0: 收了之后，完了看看完之后呢，那个研究一个自己学习的路径，学习好了之后再拿去实践，实践回来再找理论，这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基本习惯，学习好的孩子都知道这样。但是你听我说完，但是女孩那头可能就是一听这玩意儿，我不学就得了，学他干啥呀，我没那个意思，我不想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未来以后可能在关于孩子的教育啊关于这个个人发展这块啊，可能会遇到问题啊，这个是很有，这个是不是说可能会，他俩一定会遇到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也就解决了。咱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举个极端的例子，那个胡适是大家是吧，这什么这个家那个家一大堆是吧，他媳妇不认字啊，也过了，那时候也想找一个，也想找一个那个小学生跟人家处对象啥的。你叫老太太，那时候还不算老太太，你叫人家媳妇拿菜刀给整回来了啊！你完也过一位也挺好。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说能过不能过或者怎么样的，这个谁也说不准。但是你作为你来说，你也不用装屁驴子，对吧？你要觉得这事儿，你说我不太看好，那你就告诉我不看好。但是你这是你的自由，对吧？你把你的意见表达完了就完事儿。至于你家那个爱人那头，你就告诉他，我该说的我肯定都说，对吧？你要表达你别打，你表达你的，你别让我按你的想法说，这不可能，对吧？
1: 啊，
0: 你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儿子的问题，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老娘们的问题，老娘们整不了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
1: 就是按照我的经历，觉得那个天壤之别，这样是差别的，不可能在一起。但是您是大家吧，我就想，
0: 没有，不是这个说不准，这个谁都说不准，而且也不一定就过不好，也不一定就过好，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可能就解决。
1: 那对下一代那个智商方面有没有什么？
0: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咱说句实话，那你儿子可能情商很低呢，那生完孩子之后学习不好，但是情商很高。那一样在社会上混，你没看在社会上智商高的混不过情商高的
1: 啊？是，
0: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为啥就是这个事儿，你就一定要我一个说的，肯定我不是算命的，我真不是算命的。很多人都说小哥会看事儿，那都是因为我看这个人我能看准，但是事儿那都是根据这个人推出来的。你要说你儿子给我打电话，我能基本上还能根据这个人，我听他说话唠嗑，我能给一些建议。你给我打电话没用，咱俩唠只能就说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我不会看啊。
1: 那您是说让我正面还是反面吧？您就是
0: 没有正反面，你把你的意见，第一，你如果反对，你就明确告诉他这个事儿我是反对的。我第刚才我都说别装大尾巴狼
1: 啊，我没有，我就把我的观点都跟他说了。
0: 对，你就说我不看好。
1: 但是我当时一直没有坚决，我觉得就是他相处过程中，我不能说太多嘛，我寻思就是没说太多嘛，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个我希望你能那啥，我希望你能就是别站在一个正确的角度什么什么的角度，那个没有意思，你就到底咋想的就咋说就得了啊。
1: 哦，
0: 嗯，
1: 就态度坚决的也没什么问题是吧？
0: 那有啥问题？那只要是你的意思就行
1: 啊，
0: 对吧？他你不要表达别人的意思，你就我现在是你媳妇想让你表达他的意思，但是如果说你不满意，那你就按你的意思表达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行，非常感谢您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迎进的是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老师，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些工作的问题想咨询您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2: 就是我是今年38岁，未婚，然后就是在那儿长春本地的，然后我现在在的企业呢是一家地产企业，然后是一个也是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了，然后。
0: 是开发的还是销售的？
2: 我是属于后台人职类的工作。
0: 哦，
2: 然后就是待遇还不错，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的那种。然后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公司经常会裁员，就虽然说没有裁到我，但是早晚的事儿吧，可能多说也就2年，能再卖2年。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机会，一个机会呢，就是是。一家白酒企业，它也是属于咱们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吧。然后 也是在招聘这个文职的工作，然后现在面试通过了。
0: 嗯。

0: 然后离家稍微远一些，然后纠结要不要去。待遇方面呢，会比现在跟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吧，可能稍微好一点啊，但是是单休，其实综合下来就是整体就差不多。然后但是可能需要跟领导有一些应酬啊，然后因为他是国企，但是我应聘的是编外的这个内容，然后可能也需要这个端茶倒水啊，就是伺候领导这种，但是我这个年纪了，不知道就是这个机会该不该把握住。
1: 是这样，
0: 分析分析。
1: 你在这家公司干了多少年了？
0: 我现在家公司我干了4年多。
1: 4年多，时间不算长啊。你能保证这家公司还能活2年吗？
0: 我不能保证。
1: 然后能保证这2年之内还能按照原来这个工资给你一直开，不给你打折什么的吗？
0: 这个也不敢保证，因为咱也不能说了算，
1: 是吧？如果说你有眼光啊，你就是咱哥俩唠嗑啊，就是不存在说谁咋地的这样，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你这情况我听明白了。那个，如果说你能有这个信心啊，就比较有信心，说这家最起码停2年没问题，一月给我开15,600，2万多块钱也就够用了，咱不用多。地产实际上2万块钱不算高啊，
0: 那没有那么多，
1: 还没有那么对。那我说前几年
0: 我属于后台人员，
1: 我说前些年好那时候啊，前些年好那时候2万块钱不算高，那很一般，很一般。那现在呢，那就另一回事了，时代变了，是吧？那个，如果说比方说现在给我开10,000块钱，我很认可。我能保证能开2年的话，那你就不用走。如果你不敢保证，有可能他下个月就给你挣3000了，或者说就是或者说隔个3-4-5个月，就比方说到今年8月份，可能也就能4000多块钱了，那你该走。这个是这么情况，就是如果真能停2年的话，2年后的形势和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只有4-5个月的话，那该留后手留后手呗，对吧？然后再跟你说一下，那个酒类销售属于快销。快销能把人累死，我跟你说啊，就是必须得是钢铁战士。
0: 酒类那边我面试的也是文职类的后台。
1: 不一样，他的工作逻辑完全不同。不会让你消停的，你放心吧。文职咋的？文职该干啥你也得干啥。对，因为他就形成了那种工作节奏了，对吧？那我接触过那个那什么，我接触过那个某私企。那个全国那是更加头部的那个私企，也是你们地产的，但是他不是，他是文化类的，地产的文化类。那我看他那个领导那家累的，我天哪，那家跟他俩唠嗑能唠到20分钟，都算是特别安静的唠嗑了。他基本上都是3-5分钟说完拉倒，就跟谁都是。所以说，在领导都那么忙，你想想你在那个单位，你想能轻松，那不可能啊。
0: 您说就酒类这边会更辛苦一些？
1: 肯定的。肯定的，因为快消品就是快消品没有不累的。快消品就怕啥，就是高流转嘛。高流转高速度，完了的人海战术。这样的话呢，就是靠这种就是大物流大流转，然后往出倒腾钱儿，就是这么回事儿。等你那头你要讲话了，要是消消停停的整，那是不可能的，那挣不来钱。
0: 其实就是如果要是单纯的工作内容上的多，这种我可以接受。因为我之前地产行业就是也是差不多996就那种。我可以接受，毕竟也是挺过来了。但是我比较介意的就是出去应酬这一块。
1: 那这个那就是跟领导谈呗，这事儿我应酬不会，酒也不会喝啊，见面打客户就这样啊，精神不太好啊。见客户就挠啊，哎呀，挠满脸花呀啊。那你咋整？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的。另外，我妹妹我也跟你俩说，就是要知道，说实话啊，就是4年，你还真没赶上最好的时候，地产最好的时候，真没赶上。
0: 对，
1: 赶上
0: 进入地产行业比较晚了，
1: 赶上个乙。

0: 流转走的啊、
1: 嗯嗯，
0: 反正是快销这块就是这样。所以说你要是卖茅台啥的还好像好一点，如果是卖就是酒店里大伙喝那些酒，那就噼里扑棱成天噼里扑棱的、
1: 嗯、
0: 就是那样，
1: 跟茅台差不多吧，差不多的企业、
0: 是不是。嗯
1: 嗯，
0: 反正挺累的啊，挺累的，因为他们那个考核基本上一个季度一考核，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一个季度或者说一个月一考核。你是就比方说你们，他是比方说举个例子啊，你是吉林省市场，比方说举个例子，咱们不说是那个就某某大区啊，我不说哪个企业了，就某某大区，
1: 嗯，
0: 他基本上每周都会有报表，
1: 嗯，
0: 然后每个月就是比方说你就会有个排名，你们吉林市场是啥样的，
1: 嗯
0: 啊，你辽宁市场是啥样，你在整个市场当中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然后吉林省内呢又马上长春四平啊，那个就是市场是什么样的，然后长春市的市场就是说你朝阳区那个宽政区都有报表，都有排名，它是每周都会有这些数据统计，那就一直勒着脖子。所以这种企业，即使你是文职的话，你也会感受到这种压力的，这是必然的。所以说，你要是那啥的话，你要是说我就喝出去了，我就这么干也行，没啥问题。因为地产这块吧，你要能停两年以后再说也赶趟，如果停不了两年，真是说咔嚓一下就嘎根了，那你这玩意不准成，真不准成。
1: 是，你不敢，确实是不敢保证，就是我的预期可能是大概是两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那天面试的时候，酒类这个行业也给我传导的就是、
0: 嗯、
1: 我虽然不用背业绩，但是可能也会就是需要去协助他们进行销售、
0: 嗯、
1: 然后这一点其实我也是有点抗拒的。
0: 做好后勤那个，现在我也跟你俩、
1: 嗯、
0: 跟你说妹妹啊、
1: 嗯、
0: 那个时也运也啊，就是时代变了、
1: 嗯、
0: 环境变了，那么你工作的方式和工作的态度就一定要发生改变，对吧、
1: 嗯、
0: 啊、
1: 嗯嗯、
0: 那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说这个那个你像那什么，你像原来的时候，那你电动车这块儿谁想到他后来是这样的，对吧、
1: 嗯、
0: 那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傻乎的，变了，你看现在人干电动车那些人，咱们国家一年往外国出口电动车300多万辆，就是还是去年，不是今年更多。那原来的时候哪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这种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要再想着说还是按照原来的那种思路去做的话，就很难了。就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了，这就是咱们需要有这种思想准备了啊。
1: 嗯嗯嗯
0: 嗯。
1: 就是综合下来，您觉得这个还是
0: 如果地产这头你没有相应的把握的话啊，就是因为各个企业不一样，你有的个企业可能就是两年没啥问题，对吧？
1: 嗯
0: 啊，
1: 嗯，
0: 那有的企业可能就是说的成天跟这催呀，今天我们多少个亿，明天多少个亿，完了后天咔嚓的就说没有了。嗯，有这样的，对吧？
1: 我们近期裁员确实也挺多的。
0: 啊，对，有的时候他都不告诉你，说撤就撤了啊。
1: 嗯。
0: 然后你还不是十几年老员工，你还是一个4年中员工，那更是那啥的。所以说，转变思想，开动机器，能走就走，能走就是如果说各方面都比较有保障，但是酒类那头、快销那头，你也记住啊，它的周转比房地产要快得多，就是说它的人的进出也可能会比房地产要快。
1: 嗯，
0: 这个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啊。
1: 嗯嗯
0: 嗯，
1: 谢谢您了。
0: 嗯，那好了啊，哎，
1: 嗯，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周小哥。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我在听你节目也好多好多年了。
0: 嗯，好，谢谢。
1: 伴着我的从年到现在。
0: 哈，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了？
1: 啊，就是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家这个老爷子房产分配的事儿。
0: 啊，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1: 67了。
0: 67了啊，那接着说吧啊。
1: 就是我婆婆走的比较早，然后那个我当年我大哥就是照顾我婆婆付出了不少，然后我公公呢就一直递这份情，现在呢家里有套房子，当初16万买的就给大哥当婚房，现在就是大哥也搬楼上去了，然后这房子但是他房产证没办下来啊，但说这房子现在那个产值值35万了，但我公公现在的想法就说打算直接把这套房子就留给我大哥了，当做补偿，就是这些年就是头些年他照顾我婆婆的付出，但是他

0: 两个儿子呀，但现在反观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我婆就是我家老爷子只给我拿出15万付了房子首付，其他什么贷款呢、结婚的所有开销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然后我公公呢，他就是因为他，然后我还给他办什么，就办了低保，还有相关的所有的手续，家里所有的杂事儿哈，都是我们两个人照顾多。所以说他现在就想把这35万整套房都留给我大哥，我们就拿到15万的首付，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因为现在给老爷子所有什么看病啊，他还找个老伴儿，然后我们每年给他赡养费都是我们平摊，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找我公公去说一说这个想法，就想跟他说，如果你的财产给谁，谁是不是应该多分担一些，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因为我现在觉得特别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这个不舒服是正常的，因为捞少了肯定是不舒服，但那你能咋整？那个房子是人家的，不是你的，对吧？人家说句实话，别说给你大哥呀，别说给你大白哥，人家给门口老傻子，你有啥招？对吧？那养老这事儿，那是你应该做的呀。那谁家孩子不养老？给没给？给不给房子？那讲话了，那人有那个孩子，不但没有房子，然后还月月得给人家孩老人还得就是讲话那个念书去，就出去挖芹菜去，到最后他不也得养老吗？对吧？
0: 是这么回事儿。
1: 所以说这个事
0: 儿，
1: 我现在跟你俩说，你不平衡，我特别能理解。要搞我也不平衡，但不平衡也就是不平衡了。那你能咋的？对吧？
0: 我就想跟他沟通一下，我想找我家老爷子，我就想问问他。那因为我曾经就是问过老爷子，老爷子跟我说这房子是我大伯哥的，他说但是只给他住。
1: 咱现在是这样，那个房子最开始前人是给你大伯哥当婚房的，对吧？
0: 对，
1: 那还凭啥给人家当婚房呢？完了到最后到时候分钱还能给你分，你不扯呢吗？你自己寻寻思，你自己脑袋里转个弯，你别光看着钱，别的啥都看不着了。你看这个你不现在你这种想法已经变得非常迂鲁了。
0: 那就是我不应该去跟他争，
1: 这不是争的事，压根不是你的，是你的你可以争，不是你的你争个六饼啊。
0: 那这是不是老爷子的财产？
1: 那是
0: 他
1: 那是大白哥结婚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
0: 那老爷子不也在那住呢吗？
1: 老爷子在那住是你老爷子住你大白哥房子。
0: 我老公也这么说，我就很生气。
1: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是特别鲁的一个人，不懂得最基本的道理。
0: 那我就觉得
1: 你觉得啥？你觉得你就勾拉不舍呗，啥都想要呗。我说你我都跟你说了，你心情不好，我绝对能理解。要搞我也心多要点。对吧？这个很正常，自私是很正常的。但是话说回来，你心情不好，你能咋的？对吧？那人爹，你跟人家儿子结婚了，人爹最起码来说，人家给你15万呢。你扯呢吗？这不是？
0: 凭啥他大儿子35万？
1: 人家大儿子伺候他妈了，你伺候他妈了？人端屎端尿的时候，你干啥了？说那玩意说的，人家老头老太太，人再说那话说明白的。就是说的人那是人家大白哥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吗？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想不明白？你这还说你奸？你这根本不是个奸玩意儿！我跟你说，
0: 我能想明白。
1: 闹了八灯的一个人，
0: 我不能理解。我
1: 你有啥不能理解的？你凭啥不能理解？那是你大哥婚，人家大白哥的婚房，完了到最后说当成遗产钱给人家分吧了，那不臭不要脸的呢？
0: 那我错了。
1: 那可不你错了咋的？但凡有点本事，不止那玩意儿啊！
0: 哦，那就是我有点穷，我应该反思我自己。
1: 对，咱们这么说吧，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心情不好这个我觉得我说的不是说站在道德的高地去绑架任何人啊、哦、听明白没有？就是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这事儿在这摆着呢，那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道理、哦、知道了吧？
0: 就是人家婚房不是老爷子财产。
1: 对，那就得了啊。
0: 那你啥那弄还有个事儿，我不是给我公公办那个低保弄那个廉租楼吗、
1: 嗯、
0: 然后我那个我大姑姐跟我
1: 这还有个
0: 大
1: 姑姐呢，
0: 什么那仨孩子呢、
1: 哎、
0: 然后我大姑姐不管这些一点儿子、
1: 嗯、
0: 然后我大姑姐就说什么，哎呀现在国家政策真好，我老生气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么不会说个话呢，你说我去给他办不也得走些人情世故吗、
1: 嗯、
0: 你不感谢我，你说政策好，我老生气了，我就不。然后我朋友就说，我在想，我要跟他干一仗嘛，显得我挺没素质。他不干吧，我还挺生气。
1: 嗯、那你不会说政策是好，但不是谁都有的，你知道就得说一句话就得了呗。那不会说吗？自己在那暗生气，暗生气，嘴还跟不上趟，你不就虎吗？
0: 哦，
1: 就缺心眼儿，知道吗？就是你当时说了，也就当时说了，当时没说也就过去了。对吧？
0: 哦，
1: 那你当时没说，你嘴也不敢烫，脑瓜也不敢烫， 完了之后回头自己洗。

0: 寻思不缺眼儿，那是啥？
1: 哦，那明白，那就不跟老爷争了，那就这样吧。
0: 对，因为如果说啥呢，这个房子人家没说不是大白哥的婚房，如果说一直是老头老太太住着的，完到最后呢，到最后咱都讲，您大白哥伺候老太太，那端屎端尿，那是一般人吗？人家给也咱也都没啥可说的，咱们要争的话，那都不是人，对吧？但是人老头老太太说要给咱们情着，咱们感谢人家，对吧？但是呢，人家那是大白哥婚房，就算没办手续，那是一家人呐。你按法律上，你听我说，你按法律上，你可以就是如果说老头没有遗嘱啊，咱们说的不好听点啊，妹子。就是老头如果没有老头没有遗嘱，嘎家嘎过去了，然后这个房子名在这个老头身上，对吧？然后到时候你去打这个遗产官司去，你也许能打赢，对吧？因为这房子确实就是老头，那应该算遗产。你俩一人交完遗产税之后，你一半呗，对吧？还有大姑姐呢，那是3131的事儿，还不是2510的事儿呢，对吧？但是话说回来，就算这官司你打赢了，你能多整个10万8万的，那这钱花着咱们不上良心吗？那是活着一辈子不光钱的事儿，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那钱算个六饼啊，听明白没有？
1: 我明白了，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0: 那好了，再见啊。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我有一个事情需要帮您帮着解决一下，帮我。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2: 就是跟我的妈妈吵得比较严重。
0: 嗯。
2: 然后她现在就是想收拾行李要搬走，然后说以后再也不跟我说话，不跟我一起住了。
0: 因为啥呀？你俩就给你看孩子呢，还是咋的呀？
2: 不是，就是闲聊最开始，然后就聊到，就是反正就是当时话赶话吧，可能是，然后我就聊到说小时候就是同学朋友打电话约我出去，然后我妈就是她不让我去，然后我就说我小时候就没啥朋友，一直挺孤单的，但吧，就我也不是说真的怨她怪她，我就是我知道她担心我，就是
0: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33。
0: 有结成家没有？
2: 啊，现在还没有，
0: 还没成家。
2: 嗯，对。
0: 那个是工作忙啊，还是念书多呀？
2: 也不是，就是可能性格上也比较，就是比较内向吧，然后也不是说很会交往。
0: 你家就你自己一个孩子？
2: 我还有一个姐姐。
0: 还有个姐姐，你姐呢？你姐跟你妈关系怎么样？
2: 还行，挺好的。
0: 还行啊。
2: 我觉得我妈妈挺听她的话，
0: 啊，你觉得你妈挺听她话的？
2: 啊，对。
0: 啊，
2: 有可能我姐就比较会，对，
0: 那个，就因为这事儿完，你妈就跟俺吵吵去，你妈都跟你说啥了？我给哥学学。
2: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嘛，然后就是我就觉得我心里也有点委屈，然后我就寻，就是我在心里想让她理解一下，然后她就一下就爆发了，然后就是说我就是惹她生气了，然后就是。他就觉得就是他所有的辛苦其实都是为了我，然后我还
0: 那个爸爸呢？
2: 我爸爸就正常。
0: 你爸没跟你妈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2: 啊，目前没有，就是他在帮我姐那边带孩子啥的。
0: 你爸在帮你姐带孩子，那你妈为啥不帮你姐带孩子？跟你这气气啥呀？你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2: 也还行吧，但可能他不太放心，或者是怎么样？具体我也。
0: 就因为这个组合非常奇怪，妹妹。就正常来讲都是老太太给看孩子，对吧？完了老头来看姑娘，不错，大多数都是老两口给看孩子啊。然后姑娘30多了自己过去呗，对吧？但是呢你们家可倒好，是啥呢？老头去给这个姐姐看孩子，完了老太太开跑这看一个30大多大姑娘来，你这个有问题呀。
2: 他反正也不是说一直就是那啥，就是但是他确实有的时候就不放心我，就
0: 他是不是绝大多数在你这儿，还是说偶尔10天8天来一趟，住个一两天就走？
2: 大多数时候现在还是在我这儿。去年
0: 那不还是看着你吗？然后今天你说完之后，他就伤心了，就走了，走没走呢？
2: 没走。
0: 那赶紧欢送啊！这还不得欢送走了？他在这儿影响你处对象都。
2: 别的，钟晓老师，他听着你的节目，
0: 他听着我也得说，在这块30多岁还没对象，不知道你搁这气气啥？你也不能给介绍对象，一天天管孩子这个管孩子那的，你能管到死啊？天天没正事儿，老太太，赶紧走。

0: 不是什么老师，这还有别的事儿、啊？
1: 没别的事了，就这个事儿，赶紧他走了你就好了。我就得气气他，这老太太不气他，他不行，没个正事儿，一天天的。那么大姑娘的，人家领个小子回来，你能管着啊？真事儿，你在这块多不方便，自己不知道，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人喊你，你走还不走？赶紧快点的，别在家待吧。
0: 别说他老师，我没有这个意思。
1: 我知道你，但我有那个意思，快点让他走。他走你吃不上饭是咋的？
0: 那到我也
1: 你我看你是吃不上饭啊，吃不上饭，嗯，那你不废物吗？你三十多自己吃不上饭，还得妈你妈给你做饭，完你妈抱你两句，你还在这块正说那说的。
0: 我不是这个说的，我就是想说我怎么才能就是
1: 我不告诉你，你让他走就好了，你自己过完了之后有个小伙啥的往回领一领，就是跟处处对象啥的好多了就啊。
0: 嗯，现在倒是也有接触的，
1: 有接触的，你这么整不行啊。拿回来我就必须把他整走啊！
0: 我们俩之间就是这个心结怎么办呢？
1: 这个不是心结，正常，姑娘跟妈干仗，那没挠一块儿去都算正常啊，啥毛病没有？
0: 他特别伤心，
1: 伤心就伤心吧，他伤心太少了，年轻间没伤心，这岁数大伤点心伤点心吧，没啥事，你不用可怜他，他也不值得可怜啊。
0: 就是我一有朋友或者是同事，就是找我，就是反正还有别的事儿，就是说以前他就是给我做饭做的特别好，然后我。人家一个电话打过来，完我就走了，然后他就特别伤心。
1: 那不很正常吗？那姑娘儿子小的时候不都那样吗？他伤心，你伤啥心呢？你伤心，你懂不懂点事儿啊？人不处对象吗？人不工作吗？天天吃你饭，吃你饭给开支啊！一天天的，这老太太在那听，我必须说他啊，叫他赶紧走啊，别在这待着。
0: 嗯，我不想让他这么伤心，就是他
1: 没事，他伤心伤心吧，他伤心少了，多伤点心就好了啊。完了，一会儿叫他打电话骂我了，没事啊，你不用管了。
0: 那不能
1: 没事儿。
0: 我不想让他这么走。
1: 你不想，你说有理啊，你听我的，你听我，你不吃亏啊，该走走吧，顶多半年，顶多仨月他得回来，他要有那脸就不那啥了啊。啊，我知道你使这招就是想让我撵他走啊，你不用解释，你不用解释，你就是这就一招，你知道我肯定那么说啊，我屎盆子不扣你脑袋，我对不起你都啊。
0: 我叫你
1: 在这块举棋不定，啥主意没有，一天天的，你活该啊。
0: 嗯，
1: 听着没有，
0: 确实觉得就是我也挺那啥，我整不明白，就是说怎么平衡这个交友，
1: 平衡不了，平衡不了，你就先别管他了，你先把自己对象这家的事儿整明白再说吧，你就别管你妈了，你妈还有你姐呢，那头还有孩子要看呢，得看你三十多岁人犯不上啊，这样效率太低了。
0: 就不愿意看孩子，反正就是那他自己在。
1: 他自己回，他要不乐看孩子，你别上我这儿来待，你回你自己家去，别在我这儿待了啊。
0: 那我正常就是我去跟外边去交友啊，或者怎么样的。
1: 你有那个本事吗？我都还在这块，我跟外边交友，我瞅你就交不着都。有本事你交来我看看。
0: 就是像假期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亲戚啥就是有过来的，就我妈妈可能也觉得说我应该在家里陪着亲人，就是
1: 没那功夫，没那功夫，没那义务啊。
0: 谁找就出去，
1: 亲人上我这住啥去啊？他这家没有旅馆呢。
0: 回来啥的，就是他就会觉得说，那难得回来一次的，然后你一整就出去了，就跟朋友就跟谁的就出去了，就
1: 那我就想出去，那咋整啊？对吧？那也不是他总回来，我也不是说天天出去。
0: 是，但是他就我觉得他可能，
1: 所以我说他干涉你太多，有多远走多远，赶紧快走吧，别在家欺欺着，再欺欺媳妇儿那个姑娘找不着对象了，都找不着婆家了。听着没有，他那个伤心也是应该的，啥都管，他不乐看孩子，不乐看孩子，不给自己家待，跑人姑娘这气气来，气气啥呀，用他干啥呀，赶紧回去得了啊。
0: 嗯，可能是不放心我，
1: 用不着他不放心，
0: 就是不放心我，
1: 用不着他不放心，他不放心，他孩子臭家了，赶紧快走吧，快走吧啊，赶紧收拾收拾，今晚不走，明早第一趟车走啊，听着没有。
0: 完了，这老太太能不能更生气了，我妈。
1: 他生气他生我气，他不生你气啊。
0: 嗯
1: 啊，
0: 嗯，王老师，哎，谢谢。
1: 行了，这个事儿你听我说，就是你们娘俩都听我的，我对你们俩负责任，我才这么说的。不负责任，谁得罪这人啊？
0: 嗯嗯，
1: 听明白没有？你这个性格啊，你再跟你妈在一块待一段时间，你更没主意了，本来就没主意啊，明显你妈克你，你让她远点的吧啊。好嘞，
0: 嗯，
1: 啊，克的你都找不着对象了，还在这待着呢啊。好嘞，再见。
0: 哎，好，王老师。
1: 好嘞，再见了啊。好嘞，哎哎哎。长春的啊，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郑晓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我有个事情想咨询您一下
1: 啊，说说吧啊。
2: 啊， 啊，我那个就是我家孩子吧，那个就处了个对象，然后我们家都不太同意。
1: 嗯，
2: 就是想让您帮我出出那个主意，想想。
1: 咱们简单的说说这个情况，
2: 嗯、
1: 这玩意儿也我不一定。不一定是怎么个情况，咱也不敢说呀，你说是不是
2: 啊？是是
1: 啊，
2: 我简单的说一下
1: 啊
2: 啊，我今年就是我今年是53岁，然后我家孩子是29岁，29虚岁，
1: 嗯
2: 嗯，他是那个他是有他有工作，就是他已经工作了能有3年多了吧，3年左右，
1: 嗯，
2: 然后吧，他现在是处了个对象，处对象就是没有工作，而且是两地，
1: 嗯，
2: 不在一起，嗯。这个女孩子
1: 处了多长时间了？
2: 处的时间不长，
1: 嗯，
2: 就是处的，但是他俩认识的时间长，他俩应该能认识10多年，就可能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
1: 啊，
2: 但是不就是不是同学，但是可能也是就是同年级组的，应该是跟他应该是年龄是同岁，
1: 嗯，
2: 啊，就这种情况吧，其实你说家都不在一起，然后这女孩还没有工作，
1: 嗯，
2: 我们家就是都比较反对，
1: 哦，
2: 然后。但是他自己吧，就特别就挺坚持的。
1: 嗯，
2: 他说我挺喜欢他的，就那意思，我想找个我喜欢的人跟我在一起。
1: 嗯，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2: 他以前也处过，他以前处过。哦、嗯，他吧，那个他这工作就是考公，
1: 嗯、
2: 他属于考的那个军政文职，我不知道重要。
1: 啊，我明白，知道这事，咱不用详细说
2: 啊，
1: 就是他是考公的 啊。
2: 对，他是考公的，他那个时候处了一个对象，
1: 嗯、
2: 完了处了之后不在一起嘛，就是两地嘛，然后。
1: 嗯
2: 就黄了，黄了。后来他参加工作，在当地那个也处了一个对象，处了能有差不多2年左右吧。
1: 嗯，
2: 完也黄了，就是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就是能有分手个3、4，好像差不多有4个月、5个月，
1: 嗯，
2: 小半年吧。
1: 嗯，
2: 完了就处的这个。
1: 嗯
2: 嗯，
1: 那就没啥大问题。你把你的那个想法跟他说，他乐处处，不乐处拉倒。啊、
2: 哦，但是我跟他说了。他就是非常坚持，
1: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
2: 嗯，
1: 原来那些你没别他就都黄了，这个你要、
2: 啊、
1: 这个你要别有可能别成喽，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哦、
2: 啊，
1: 真的、
2: 啊、
1: 你别给别成喽
2: 啊，那我就不说的
1: 这个事儿可以表态，可以下屈、
2: 啊、
1: 但是你不能反对、
2: 啊、
1: 你自己儿子啥样你得知道、
2: 啊、
1: 你家那儿子比你家老爷们都犟，
2: 嗯，
1: 对不对？死爹，咱们说死爹哭骂火将总，差不多是那样的。
2: 对，差不多。
1: 像他们老张家还是老李家，像他家那支的人，你
2: 对说的对，
1: 对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首先来说，你看他知道不行，他知道黄，这样的就没啥大问题。
2: 嗯，
1: 对吧？他就怕啥样？就怕那一根筋那玩意儿啊！哎呀，那就是他认准了，好赖都干。到最后自己倒霉吃亏的时候，瞪眼珠搁那硬扛，那不行。但咱家还瞅不虎啊，火该知道处前就处，该知道黄前就黄。那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可以下蛆，这玩意儿苍蝇不抱没缝蛋，他肯定。咱这么讲，你就说你们家孩子脑袋挺好使，犟是犟，脑袋挺好使。你就打哪方面破的心呢？
2: 嗯，
1: 你就说以后你俩一旦想学点啥东西，你俩肯定学不到一块去。不信你试试。
2: 啊、
1: 哦，对，你就这么说。你比方说，你想学金融学、
2: 嗯、
1: 金融类的知识，
2: 嗯，
1: 他肯定他就学不明白，完还得跟你俩死犟，你教都教不会。比方说，你想学一个新东西，因为你脑袋好使啊，你到那你就知道咋学，是不是？
2: 嗯，
1: 对不对？对方肯定就不知道咋学，因为他没有学习的这种能力和经验，也没有好习惯。到最后呢，生个孩子。孩子要随你还行，一旦要随他妈，到时候考试，小学操心，初中操心，大学考不上你还得操心，找工作找不着，你就这么这其实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2: 嗯，对对，
1: 但是你就打破，这不就是打 这不就是打破的心嘛，就下蛆嘛、
2: 啊、
1: 是不是
2: 啊？
1: 你还不能总说，你就偶尔点一下，你这玩意儿脑瓜不好使，这他要是生完孩子之后，你看我儿子想考哪儿就能考上哪儿。想上哪个大学就上哪个大学，到那时候你说小学九九乘法表都背不下来，一背背3月没背下来，那咋整啊？咋教
2: 啊？但是吧，他就是你说的，他也说的，女孩人家也是考大学，也是大学毕业伶俐的。
1: 我就跟你，我是说你就下蛆呗、
2: 啊，
1: 就是他没发现呢。热恋的时候啥都好，对方咱不说别的，对方大便都挺香的。你那时候你说啥？你说你咋别有用？咋讲道理有用？

0: 对吧？
1: 对，
0: 你说的所有不好听的话，他都有一个理由。我妈更年期，你别勒他。
1: 他就是他，我就是说这些东西吧，他都反感。
0: 对，就你更年期症状，人谁勒你呀、啊？你不反感就怪了。再说他，我不说嘛，你那儿子，你自己老爷们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签子不打倒打倒退的玩意儿，你看一开始我就跟你说，就是原来你没变的，他都黄了。这个你硬变肯定成，你还敢变了？
1: 我们之前那个吧也不同意，因为也是各方面条件不适合、
0: 嗯、
1: 但是我们也总跟他说说不行，说就不能分手。
0: 嗯，
1: 他吧，他说的那意思，那前一个前女友他还那意思不是特别喜欢，就是那女孩非常主动嘛。
0: 嗯，
1: 然后就是就像你对男什么隔层纱似的，女孩都会主动，然后他就是顺着这些反正就一直处也没说谎。但是从心里往外，他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0: 那些都是你分析的。
1: 他自己
0: 说那是说你乐意听的话，到底咋回事？你肯定不知道，我敢保证你肯定不知道啊！你就是别这个事儿，你我就记住，你就别愣反对，因为你愣反对，他一定说我妈磨叽，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磨叽吗？你现在一点都不知道。你就
1: 是
0: 说我妈更年期了，没法整她，我就不勒她就得了，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别说，偶尔下下区啊，偶尔下下区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硬变啊！而且呢，咱这么讲，到最后成了，一旦成了，这小姑娘也贼厉害，到时候有你老婆婆气受。我跟你说，你还敢这块觉得自己咋地呢？是吧？听不听着？得当好人呐，千万当好人呐，对不对啊？
1: 行，听您的，谢谢您的老师啊。
0: 好了，你把心打了开了就好了啊。
1: 好，
0: 你要是生气了就去挠老爷们去啊。不能放过他啊，要不叫他那孩子能那么犟，就他家的事儿啊。
1: 说的对。
0: 行了，别想这事儿了，千万记住那个姻缘这个事儿啊，是老神仙定的啊，不是咱自己定的啊，到时候爱咋地咋地，把这个观点就是说明白了，把招都使干净了，他如果还成的话，那就真就是你们家媳妇儿啊。行了啊，
1: 嗯，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1: 谢谢老师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谢谢老师。
0: 哎，你好、
2: 啊、
0: 别客气，说遇到什么事了咱直接说事就行啊。
2: 啊，我现在是这个情况，我5年前呢丧偶，然后家里有两个男孩，
0: 嗯，
2: 然后在2年前呢认识，我就不说我的日子过得咋地了，反正是挺艰苦的，
0: 可以想象得到啊。
2: 然后我2年前认识一个男朋友，是通过社交软件认识的、
0: 啊、
2: 然后呢一开始的那个目的，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调节内分泌，因为这个心情特别的挺难受的，有时候就是孤苦的那种、
0: 嗯、啊。
2: 然后吧，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是我们是2年了，他们却越来越想跟我在一起，因为他家也有两个男孩，
0: 嗯，
2: 然后我没想跟他一起过。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而且他负债还比较多，他父母还有病、
0: 嗯、
2: 最近还
0: 那你逗事你干啥呀？
2: 哎呀，现在问题是我想分开，但是他比较激动，他现在就是他不想跟我分开，他还昨天的接近我的家人，没事上我，他知道我家在哪儿，上我家来，还跟我妈没事打个照面。然后也前两天就因为点别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工作我没有工作，我是做女主播，他我就正常维护，就私信维护大哥，他没查出来什么问题，但他很生气，他就总觉得我跟别人聊天儿。就是我少了对他的关心，他就把我手机给砸了、
0: 嗯、
2: 然后现在问题是他赔了我个手机，就是相当于这么地了、
0: 嗯、
2: 也我也没花他太多钱、嗯、大概也能就认识2年多说20000块钱吧，
0: 嗯，
2: 就是帮我这帮我那的人都不错，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怕，因为他激动的时候还给了我一巴掌，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我有点怕，我老是
0: 你俩不分手，你俩不分手了吗？
2: 分不了，他不愿意。
0: 那你打我还跟你过，哎呦天哪，你咋那么那个的呢、嗯，
2: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我很明智，我也很理智。
0: 你理智个六饼啊，你理智就不至于逗人家了，你还理智呢，你看你是武则天，武则天守寡，你是失去理智。
2: 我知道我要离开他，但是现在这个现状他不利于我，就是他现在总想接近我，现在整的我挺被动，然后我躲着他就拿言语刺激我，
0: 嗯，
2: 就是那意思，你现在就想不处了，
0: 嗯，
2: 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总上我家来了，到我家楼下就让我下楼，
0: 你抄他要钱呗， 朝他借钱
2: 啊，要啊，我。

0: 了，我说你得给我15万，我你不给我，我上你家找你妈去。我知道你家住哪，我也威胁他，因为我想脱身，我也得逼迫他。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他不怕，他说反正我没有，我还欠钱。但是你呢，就是还要求我跟他报备，天天的早晚晚了。我说这是我遇上精神病了，我认识2年都不知道，因为以前没有这么高频率的接触。他现在总找我，怕我跑。
1: 那你就属于那啥了，粘上了呗，是吧？小豆包不大，小豆包不大，粘帘子了。
0: 我忙活，我自己事都忙活不过来，现在。但是我还不爱搭理他了，我有点嫌弃他了，因为他本身他给我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觉得受不了。
1: 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我说可能不好听啊，就是说的你以流氓的目的出发，到最后一定得到一个流氓的结果。这就是你最开始你去调节内分泌，你不扯淡呢吗？哪有女的说找对象是为了这个原因？你就说想跑破鞋就得了呗，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你单身你自由可以，但是你这个目的只是跟人家处的目的就不存。如果你真想结婚的话，明知道对方有俩孩子，而且还养活不起孩子，你能跟他处吗？你不能跟他处，你跟他搭的哥哥搭个2年，你干啥呀？所以说你这不就是咱这么讲，你这不就玩人吗？你玩人给人玩急眼了，给人玩急眼了，现在赖上你了，这谁都没招啊。这个最起码来说，作为我们来说，如果说我是当主持人，我没法那么说。那要搞听这个事儿的人都得说，这女的活该，活大该，是不是？你别搁这笑，你就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吧，就是别的我不想说了。小米说，这不就是古法中式无糖雪白小面包吗？勾搭人家给你打榜，结果勾搭了一个真傻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吧，我想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只要你能保证安全，其他的我帮不上你。
0: 对
1: 啊，就是少跟他联系就得了啊，越来越少就完事儿了。那个其他的，你就说这个事儿，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话，你以流氓的目的开始，那最后肯定是以流氓的结果结束，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就是人呐，做事情啊，你要知道，就是为啥人家那个世外高人，人都说因果不虚，就是你出发目的不好，到最后结果肯定不好。你发心就差劲，所以说
0: 你一开始我就说了，咱俩说好就是不能结婚。
1: 你看说是那么说，你倒是处个俩月仨月你就换呢，那头掉沟里了，你现在让他那啥，你不扯淡呢吗？
0: 老师，我不是女流氓，
1: 你不是，你是女地痞。行了啊，不跟俩多说了，就是我告诉你，就是逐渐的淡化下去，这个谁也没招。啊，对方现在就是个臭无赖，臭无赖也好，香无赖也好，赖上了，因为啥？因为你确实勾引人家了，这怨不着别人啊。好了啊，好了，
0: 谢谢
1: 再见啊。1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宋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2: 哦，我现在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
1: 嗯，
2: 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她想建议我过去那边去发展。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45。
1: 她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呀？还是也是打工啊？
2: 她在那边企业上班，她在那边企业当管理。
1: 也是在那头那个，她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2: 啊，对对对，全中国人，
1: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2: 对，
1: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2: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1: 你家孩子多大？
2: 我现在是一个人，
1: 就单独一个人啊。
2: 啊，对对对，暂时单独一个人。
1: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2: 啊，一直没对象。
1: 那怎么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2: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1: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你。人家登道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他是怎么考虑的呢？
2: 他是想让我去那边就做管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咱们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嘛，可能会大一些
1: 啊。
2: 所以他才建议你让我去那边去跟他一起。
1: 你姐会在那头啊？
2: 啊，都在那边。
1: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2: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1: 啊
2: 。
1: 那你这俩这咋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那为啥不走啊？
2: 所以这一直在纠结。
1: 那还有个溜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你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2: 关键你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1: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不咋地
2: 啊。
1: 对呀、啊、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干的好早有小姑你贴我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的不好。
2: 对，就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1: 对，你这个事儿，你就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只要咱这么讲，因为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呗。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2: 不是不是不是。
1: 那就得了，她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夹烟头冒烟三天就得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2: 对，那我明白了，周强老师，
1: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三包裹两包面去，都想上，都想去，都去不上你，你用你？
2: 对对对对，
1: 是吧？啊，
2: 是啊，
1: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个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在这扯了啊！
2: 行行行，那谢谢啊，周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哎、
2: 好嘞，
1: 哎，
2: 好嘞，再见。
1: 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3: 哎，你好，小生哥。
1: 哎，你好，
3: 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啥事儿了啊？
3: 我就是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1: 嗯，
3: 就是04到10呢，我在咱们长春上完那个本科和硕士啊，
1: 嗯、
3: 完之后我就去河北廊坊工作了
1: 啊。
3: 完之后工作了10年呢，到20年我就辞职了，就回咱们东北读博了。
1: 嗯、
3: 现在读到、
1: 嗯。
3: 这6年我快毕业了，现在我面临一个现在选择工作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就是、
1: 嗯、
3: 我家里嘛，我和我爱人还有我6岁半的孩子在河北廊坊、
1: 嗯、
3: 我爱人每天通勤到北京，
1: 嗯，
3: 我现在是想着我去北京找工作呢，还是说那个在河北廊坊找一个高校。
1: 你
3: 现在
1: 你在那个北京的话给安排户口不、
3: 嗯，我还没找，但是要是一般博士的话是给户口，但是
1: 给户口就可以落北京，不用想别的，
3: 不用想别的哈，
1: 不用想别的一点，因为你爱人也在北京工作，他是在那个你家是在燕郊啊？
3: 不在，就在河北廊坊，
1: 在廊坊市里啊，那还更远一点，我要燕郊还近一点，嗯，
3: 那个主要是我这个人吧，我为啥听咱们节目？我12年就是抑郁了，
1: 嗯、
3: 我就去抗抑郁药、嗯，我这人现在。别思想上没啥了，现在就是一累了吧，就爱睡懒觉。我爱人，他反对我去北京，说北京太累了，说我这身体不行，所以我就
1: 北京也有消停的呀。北京谁说北京那么累
3: 啊？
1: 你别上那几个那什么，别上那几个特别牛的大学，咱找一个边边拉拉的大学、
3: 嗯，
1: 首都什么什么学校，首都什么什么学院不挺好的吗？那不累的。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对，
3: 就是、
1: 你上清华肯定憋死你，那地方坚决不能去，我跟你说。
3: 那对了，那个我年龄是40、嗯，去那清华人现在
1: 人
3: 不
1: 要了，不要了。
3: 对对对，
1: 啊、嗯嗯，
3: 是的。
1: 你也分项目，嗯、有的项目还是40岁以上也要，但是有的项目是清华去不了了啊、
3: 嗯。我这不行了，我的专业够呛了。
1: 嗯嗯
3: 啊、
1: 嗯，你这样、嗯、你就现在就是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就是如果给户口，
3: 嗯嗯，
1: 能去北京就去北京。这个事儿是考虑到孩子以后啊，并不是说咱们那啥，并不是说你咋发展怎么地的啊。
3: 嗯嗯，
1: 就是以后孩子上初中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说他那个，因为你给你落户口，可能也会考虑到孩子的安排问题，学校一定会考虑这方面问题。
3: 哎，是是。
1: 对啊，完包括家属就业这方面的可能都会有的话呢，反正北京那个生活成本呢，就是其实北京吃的喝的便宜，就是房子贵，就是房子贵。就是家庭底儿咋样啊？底儿要够用的话吧，就是在北京拿块买个小户型也可以，很小，稍稍远点的没关系。北京大学也都在外边，是吧？嗯嗯
3: 嗯，是
1: 啊，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听我话，嗯。
3: 啊，那个现在我就是犹豫点，我爱人吧，就是我怎么说服他呢？
1: 嗯，
3: 我怎么说服我爱人让我去？他就嫌我这身体不行。
1: 啊，你说
3: 我
1: 多锻炼身体，跑跑步
3: 啊，是。
1: 对，主要是从我也没考虑到你咋地，因为我觉得听你说话唠嗑没啥大问题，
3: 是，
1: 没啥大问题。那个就是考虑到孩子，然后再有一个呢，怎么讲，你爱人这么折腾，你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还是在一起好一些。离人说的什么丑妻近地家中宝，咱媳妇不丑，但是离地近点还是有好处，你说呢？
3: 是，那我知道了，小生老师。
1: 对，你就说这个是只是我个人建议啊，只是我个人建议。
3: 嗯、
1: 你
3: 行，我也当一个方向考虑。
1: 你跟爱人考虑说的话，主要是我主要是考虑孩子。
3: 明白。
1: 考虑孩子，你在廊坊，你考那啥的话，他那个录取率和就河北省的录取率和北京市的录取率，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虽然说那些名校其实北京也贼难考，但是你往下再下一个格，他就好考多了。
3: 嗯。
1: 是不是
3: 啊？是。
1: 但是他往下一个格，你在咱们廊坊，你在河北省啊、河南省，你那考试那其实跟顶格差不多。
3: 嗯，
1: 你说
3: 对
1: 不 对啊？然后你如果说累了，说不累的话，北京有的是不累的学校，北京那么大城市，大高校有的是，而且有不少学校就是刚刚升什么什么专升本，乱七八糟的也有那样的，就是转完之后他特别需要博士，都可以。
3: 对，
1: 是不是 啊？
3: 行，那小盛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1: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哥哥这块也只是建议啊，
3: 好的，
1: 只是建议。到最后决策的话，还是两口子，你们两口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
3: 行，我心里有底了，谢谢钟盛老师。
1: 好嘞，再见啊。
3: 那好，再见，钟老师。
1: 好嘞，再见啊。
3: 好
1: 嘞，拜拜。

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您好啊，老婆去给姑娘看孩子去了，婆婆家呢每个月还给钱，你说要是不要啊？如果说您爱人就本身平时就是挣钱，为了给他看孩子钱挣不着了，那你该要要。如果说咱家也不差他那点钱的话啊，那就给孩子，给那孩子，那讲话他给是他给的事，完给我姑娘得了呗。总之不能让他们家省下，因为啥呢？你要了人家才安心。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婆婆和那个妈妈一样都得看孩子，人家那头是觉得啥呢？我没看孩子，我没花着，我没看着，没出这个力。其实呢，咱这么讲，你看也有好处。这玩意儿妈和姑娘咋咳咳到最后不伤人？一旦婆婆跟儿媳妇咳起来了，再整不好整，往回拉拢不好拢吧，对不对？所以说人家婆婆那头呢也是尖，人家也是尖，人家就说那咱们这么讲吧，咱们没出力，但我出俩钱吧，对不对？省得儿媳妇挑理，或者说省得人家老亲家这头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说人家这头呢是尖人家，而且人家也不太差钱的人家，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该要要，你得让他把这个钱花出去，他心安。最后呢，就是你需要你就要，你不需要的话给姑娘就完事了啊。

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

0: 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1: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2: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前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4摄氏度。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白城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白天我省的大部最低气温为12到16度，白山最高气温31度左右，其他地区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7度。
2: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长春世界雕塑园夏季活动本周末重磅开启；
2: 北方唯一高塔蹦极海蓝之眼在延边正式运营；
1: 长春市发布网络餐饮整治典型案例。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现在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8号到9号，长春世界雕塑园夏季活动重磅开启，街头音乐会、经典老爷车巡游、文旅主理人分享会、创意记忆展、创意市集5大主题活动连番登场。本次街头音乐会由哈尔滨本土原创摇滚乐队夏卫频率担纲，乐队将以20首经典曲目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摇滚盛宴。
2: 8月7号，海蓝明珠海蓝之眼蹦极项目呢正式投入运营。作为北方地区唯一的高塔蹦极项目，其开放标志着延边州的在高端极限运动领域实现重要突破。项目依托独特的自然景观与高塔设施，为极限运动爱好者提供了惊险刺激的全新体验。业内人士表示，这一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丰富延边州文旅业态，吸引更多年轻旅客前来挑战自我，打卡体验。
1: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于8月8号在辽源市举行，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双线联动传递。

0: 模式，线下火种在东辽河源头以聚光取火方式采集，火炬传递路线全长7.8公里，串联红色地标、文旅商圈、特色景观，全景展示辽源城市风貌。传递共设43磅火炬手，致敬辽源建市43周年。
1: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都能多得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按摩椅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5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呢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啊，看一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总感觉有小石子儿在磨，严重的呢还模糊发雾，3-5米远啊看不清人，吹点风就流眼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了，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干啥都轻松多了。
1: 没错，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您先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每个人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产自大兴安岭，含量足，最后再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只有5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日常生活当中，网络订餐、外出就餐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儿。近日，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批网络餐饮整治典型案例。
2: 此次通报的案例中，长春市九台区一家米线店的问题最为典型。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该店使用已超过保质期的干面制品，俗称面藕，制作菜品对外销售。截至案发时，使用过期原料制作的菜品虽未售出，店家也已经当场销毁，但该行为已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34条关于禁止使用过期食品原料的规定。考虑到当事人初次违规且配合调查整改，市场监管部门最终对其处以2000元罚款。
3: 除了过期食材呢，此次通报的案例中还暴露了其他几类问题，比如在2楼区有人在露天场所无证无资质的经营烧烤，并通过微信群去售卖，该项呢也不符合相关的规定。同时呢，在南关区净月区有工作人员呀没有健康证就对直接接触这个食品商品，那以上呢也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从这些情况中啊，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必须要守好人员关和资质关。
2: 本次通报的案例还包括长春市宽城区某食品店未按规定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导致食品来源无法追溯，长春市净月区某餐饮公司在外卖平台公示信息与实际不符，这些行为分别违反了食品安全法和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均被依法处以警告并责令限期整改。
3: 一批典型的案例就是一次严肃的警示，要想守护好舌尖的健康安全呢，不仅要靠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大力监管，同时呢，作为经营者还要守护好良心和法律的底线。那么作为消费者呢，如果发现问题更要及时举报。
1: 据延吉朝云川国际机场最新数据，2026年的7月，延吉机场对韩旅客量位居东北第一，国际旅客占比达44.8%，位居全国第一。机场方面表示，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通关体验。
0: 8月8号6时至9日的24时，洪吴高速吉林西枢纽互通珲春至沈阳方向匝道临时封闭。8月8号10时至9号24时，沈吉高速沈阳方向双河收费站出口匝道封闭。此外，鹤大高速部分路段正进行分段单幅封闭施工，将持续至9月1号。高速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查看路况信息。
1: 好多朋友啊，经常感觉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的。

0: 就喘不过气来，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啊，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呢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有什么作用。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谷荷糖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量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天的摄入推荐量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啊、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1: 那这么好的辅酶 Q10 呢，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那今天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听我的，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辅酶 Q10。 您想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个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好了，秒杀活动到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交通事故被认定无责，交强险还需要赔付吗？交强险设有专门的无责赔付限额，即便车辆无事故责任，保险公司也可能要在无责限额内赔付对方损失。无责赔付的前提是车辆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当前无责赔付总限额19900元，商业三者险按照过错原则无责情况下不赔。机动车一方无责时，超过交强险部分，对行人非机动车一方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如果事故是行人非机动车故意碰撞造成，机动车一方不用承担赔偿。无责出险不会影响下一年交强险保费，车主无需担心保费上涨。事故发生后，无责方应当配合对方办理理赔。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需要196元。
1: 活动日期呢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中央气象台预计呢，今年第9号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苍南道。

0: 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局部风力可能超过8微，且降雨的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1: 那跟昨天的预报相比啊，其实今天我们上午的一个分析研判的话，台风的登陆地点已经是相对压缩和收缩到了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沿海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它登陆的级别呢，可能是台风级，也可能是强台风级。那正如刚才你也提到了，国家防总是维持针对浙江和

0: 这个白海豚距离登陆我国还有一定的距离和时间，但是今天上午的会商现场，我们在现场可以明显的感到各个部门呢对于白海豚的防范的登陆工作还是非常重视，也是不敢大意的，而且各项工作也是做在了前面。那首先这也是因为白海豚它是一个体型非常庞大的巨型台风，它的环流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它的外围云系已经开始影响我们国家的相关沿海地区了。那自然资源部是预计在台风登陆前后呢，在浙江宁波和温州等沿海地区将会出现最大320厘米的一个风暴潮，而在浙江、福建、上海、江苏等沿海地区呢，还会有最大8米的一个近岸的海浪出现。那相关部门也是特别提醒这些地区要尽快关闭海上的旅游景点，停止海上生产作业，包括要尽快组织人员来撤离上岸，要加强海堤和水闸等相关的巡查和维护工作。我们也知道台风它因为它是一个逆时针旋转的，所以其实在它前进和靠近我们国家的路上呢，在它的右上方的东北地区其实是一个风雨才会是比较集中和也是容易比较造成灾害的区域。那么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预计和今年登陆我国浙江的第9号台风巴威相比，这个白海豚它可能带来的这个风力雨力都会更广更强，尤其是未来几天之内在浙江、上海等多地都将会出现这种大范围的极端降雨。
1: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突破30万亿元，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2: 市场监管总局8号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企业持续增动能，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加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
1: 国家能源局消息，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4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数值上涨约480万千瓦。受高温高湿天气影响，北京电网最大负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连续3天刷新历史记录。
2: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工程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有效缓解了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为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提供了重要支撑。
1: 行发布新版国内客票退改细则，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新规分5个时间段阶梯计费，距离起飞时间越近，收费越高。
2: 北京时间8月8号，在美国尤金进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男子链球决赛中，中国选手陈佳伟以79米16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选手首次在田径世青赛上赢得男子链球项目的奖牌和金牌。
1: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1个月的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啊，还没有参加的您要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辅酶 Q10 呢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呢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 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就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含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是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呐、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有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

0: 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1: 那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那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趁现在只要49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院中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年近七旬的王老伯看中一套商品房，销售人员承诺呀，商业贷款可贷至75岁。王老伯遂与开发商签订商品认购书，并支付了定金。那双方约定呢，以商业贷款方式支付房款。

0: 最近呢，我收到了好多叔叔阿姨的留言。有位张阿姨跟我说呀，她儿子去新疆旅游，带回来了一箱菌枣，她每天当零食一样吃了两个多月，现在气色好多了。白天出门呢，遛弯、买菜、做家务都浑身有劲儿。张阿姨逢人就夸这新疆的菌枣养人，可身边的亲戚朋友呢，真正买不到正宗原产的好枣，也不能为了买枣专门去趟新疆啊。今天您不用犯愁了，我们直接对接新疆原产地，给大伙带来了新正宗的新疆和田特级的菌枣，它来自正宗新疆和田地区。
1: 那咱们这款菌枣呢，采用的是科学间隔种植的方式啊，让每一颗枣呢都充分接受阳光的洗礼，不催熟，不用化肥，不施农药，成熟之后呢不染色，不熏硫，不添加蔗糖，再经过人工的精挑细选，剔除坏果、畸形果，到手呢全都是优质的好枣。颗颗个头饱满，自然暗红，褶皱柔和，不会艳红刺眼。掰开呢，果肉厚实紧实，枣核呢很小，自带天然糖心。凑近闻呢，是纯正的清甜枣香，没有酸味和化学怪味，跟市面上熏制枣啊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一口咬下去，满嘴香甜，回味悠长，真的是吃一口就停不下来。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呢也能放心吃。
0: 没错，咱们这款大枣啊，每一批次都是抽检品质，售后保障给大家拉满，原产地职工省去了中间商差价。今天给到收音机前各位叔叔阿姨的到手价比菜市场那种劣质枣还划算，品质反而高出一大截。之前爱吃咱们大枣的好朋友这回可以放心入手了，没尝过的也完全不用担心踩坑。想吃正宗干净品质稳妥的新疆菌枣，今天这款您就放心拍。
1: 那平时呢，这款特级菌枣一组四袋啊，就要199块钱。那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节目专属优惠，同样是四大袋，每袋500克，到手整整4斤的足量好货，福利价只要119元，再加100元呢，仅需219元就能直接到手8袋新疆的和田菌枣，一共是8斤重，平均一袋啊才27块多，直接吃正宗的新疆好滋味。
0: 大伙儿直接趁活动划算囤点新疆和田菌枣，家里备上一些，全家吃的舒心。叔叔阿姨们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放心又靠谱。不喜欢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未来10天吉林省平均气温22度，接近常年同期，全省平均降水量4.0毫米。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
1: 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

0: 显示，上半年全国广告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
1: 国家网信办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9月7号。
0: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经常参加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
1: 人民银行连续第21个月增持黖金，7月末黄金储备报7608万盎司。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

0: 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1: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0: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1: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0: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昼潮引凤向优潮选凤，愈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3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

0: 方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2: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5: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6: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4: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7: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4: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8: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0: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1: 新能源车从

0: 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2: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3: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4: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 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8: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7: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9: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个亿以上。
7: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6: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

0: 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0: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3: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4: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3: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5: 3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3: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6: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3: 但今年夏天，研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6: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3: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执勤的一些痛点。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0: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9: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2: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解决。

0: 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 10.3 万人。
2: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3: 总共五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4: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5: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 6.8%。 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4: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5: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4: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

0: 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九成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
1: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松。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6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作为稳增长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多措并举，助推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活力迸发。
3: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在辽源市举行。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

0: 节将于8月23号到28号举办主视觉、主海报与官方标识正式对外发布。
1: 白山松水安全行，吉林省强化文旅领域汛期安全防范，守护游客平安。
0: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各地开展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今年以来，吉林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作为稳增长、促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消费场景初新、商贸地标换新、政策举措暖新，全省消费市场呈现供需两旺、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请听报道。
3: 日前，2026长春消夏艺术季启幕，系列特色配套消费活动同步上线。长春露营大会、四季南河、非遗市集两大特色业态联动发力，活动精准锚定北方露营首选 IP 的发展定位。露营大会将露营经济与城市消夏文旅深度融合，房车展示区、露台露营体验区、星际营地错落排开，出行用车、露营装备等产品一应俱全。市民游客的多元化沉浸式户外休闲需求在这里得到一站式满足。几公里外的四季南河非遗市集上，玉雕、唐画、木雕等31项省内代表性非遗项目集中亮相，穿插吉林特色美食品鉴、中医惠民体验活动。长春市市民明天一，
4: 挺热闹的，然后人山人海，逛过来一圈，看到了很多的非遗。
3: 吉林省时尚产业联合会户外露营专委会副会长王玉：
5: 我们这次露营大会呢，邀请了十多家露营的品牌，四季南河这边吧，活动也多，人气呢也比较旺，商家现场的销售还是非常的可观。
3: 新场景点燃新消费，老地标也在换新升级。清晨5点，延吉市的新水上市场已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这座承载着延边人20多年记忆的边城地标告别了河畔露天早市，以 1.2 万平方米现代化民俗综合体的全新面貌开门迎客。走进新市场大厅，青瓦白墙的朝鲜族风格建筑内，热气腾腾的汤饭、软糯鲜香的打糕、酸辣爽口的泡菜一字排开。四川游客张巧：
6: 打糕啊，什么辣白菜呀、啊，什么很多很多的，好像这就是美食的天堂。我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
3: 从小摊位到独立店面，新市场带给商户的不只是敞亮空间，更打开了品牌化发展的想象空间。延吉明月汤饭负责人雨英基：
7: 现在呢，堂食呢，环境呢，宽敞、明亮，还干干净净的。厨房和堂食的分开了，客人呢饮食起来呢很敞亮，很舒服。
3: 延吉市商务局副局长金伟：
8: 新市场从1层到3层，从民俗牌坊、彩绘墙、朝鲜族民俗屋到2层超大型观景平台，延吉流域的跨河天桥，整体构成了一条立体式打卡动线。
3: 场景有新意，政策添活力。今年以来，白城市扩容家电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国家补贴、企业让利、有奖发票等政策打出组合拳，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和各类数码产品持续走俏。白城市市民严玉丽：
9: 我家里一直有想买洗碗机这个意向，现在正好赶上补贴了，挺合适的，挺有性价比。
3: 长春欧亚集团白城欧亚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家电商场经理徐红：
10: 在各大网络平台上转发此次新增6小类的一个信息，吸引消费者到店购物，提升他们的消费热情。
3: 从延吉水上市场的换新，到消夏活动的火热，再到促消费政策的酷维，吉林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是供给侧的持续提质，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吉林将以更多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和促消费政策，推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8月8号，在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在辽源市举行。请听报道。
3: 本次火炬传递活动采取线上线下并行的模式，线下城市实景接力，线上开启全民传递通道。本届省运会圣火火种取自东辽河源头，寄托着吉林体育接续奋斗、薪火相传的美好愿景。 上午九时，线下火炬传递活动正式举行。中国女排名宿郎平点燃圣火盆，吉林篮球名宿孙军引燃首棒火炬，并交给第一棒火炬手冬奥冠军李坚柔。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手短道速滑冬奥冠军李坚柔。
11: 很骄傲也很自豪，鼓舞在以后的工作中，在带领青少年从事冰雪项目上更加的积极。
3: 传递路线全程 7.8 公里，共设置43磅，寓意辽源1983年建设以来43载砥砺奋进的城市变迁。43名火炬手中有优秀体育健儿、残疾人代表、先进模范、英模后代、基层工作者、行业先锋等。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手、吉林省场地自行车运动员苑丽颖，
12: 希望在这次火炬传递当中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吧，然后为我以后训练啊、比赛啊，就是可以助威一下吧。
3: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手、长春市足球协会副主席杜振宇。
13: 希望我省的运动健儿吧能够突破这个自我，把体育精神带到赛场当中，能够赛出好成绩。
3: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手、开国少将谢方将军后代谢丹坤。
14: 作为红色血脉的庚戌，参加我们这次盛会，我感觉到责任重大，把我们的革命精神进行发扬光大。
3: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手、天眼之父南仁东后代南天庚，
15: 感到非常的荣幸，继续传递南仁东精神、不忘初心的精神。
3: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嘉宾、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后代马继民，
16: 各界人民的一种向上的情怀，一种爱国的情怀，一种为了建设家乡的一种情怀，激发大家更好的努力来建设好咱们美丽的吉林。
3: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8号启幕，届时吉林健儿将共同书写新时代吉林体育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17: 吉祥新闻主播艾芬，8月8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在辽源市启幕。作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次盛会的火炬传递串联城市风光，凝聚全民热情，成为赛前最受瞩目的重磅活动。来自各行各业的火炬手，从辽源市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开始，到黑金小镇，全程约 7.8 公里。他们当中有体育健儿、劳模代表、基层工作者、青年学子，每一次接力奔跑都传递着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承载着吉林儿女奋勇争先的时代风貌。跳动的圣火是全民健身理念的传播，是青春活力与城市温度的双向奔赴。让我们共同追随圣火脚步，传递拼搏力量，传递青春正能量。预祝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圆满成功，愿吉林健儿不负韶华，奋勇冲刺，在赛场绽放耀眼光芒。
0: 8月8号，2026年郎平杯吉林省第4届全国气排球精英邀请赛暨吉林省全民健身日主会场活动在长春市工人体育馆启幕，请听报道。
3: 作为国家体育总局认定的全国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本届邀请赛汇聚全国21省的216支队伍、1905名选手，将上演742场激烈比拼。活动为期5天，以弘扬体育精神、乐享全民健身为主题。赛场之上，参赛队员配合默契，奋勇拼搏，精准传球，精彩扣杀，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齐齐哈尔市众乐排球队队员高立峰，
18: 活动活动一下筋骨啊，特别是心情上跟这个同龄人在交流运动当中呢，能得着一种愉悦。
3: 中国地质大学排球协会队员帅琴，
19: 吉林的长春的人民对这个热爱的这个就是对这个氛围增强体质这些呢，我觉得这个普及的做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就慕名第二年又来了，对于我们的热情我们感到非常的开心。
3: 赛事搭建起高水平省际体育交流平台，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充分展现气排球运动门槛低、活力足、全民皆宜的运动优势。 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同步开展各类全民健身配套活动。此外，长春市体育局也借助此次活动契机，广泛开展长春大冬会主题宣传，把大冬会理念融入全民健身场景，传递

0: 40句好是长春的城市风采。吉林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张晓东：
1: 健身带来的健康，健身带来快乐，更带动了体育产业、旅游业的发展，使体育与旅游文化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对于促动我们吉林的经济、带动体育消费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2: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视觉主海报与官方标识正式对外发布。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将于8月23号到28号在长春举办。8月7号，电影节组委会发布主视觉主海报及示意，视觉创意基础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与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在长春相遇，电影与冰雪双向赋能，多层次跨代际的情感交织，最终凝练为本届电影节温情浪漫主题，爱这光影，爱这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logo 围绕爱这光影，爱这城中的爱字展开，数字21经过艺术处理和爱心符号合二为一，完美融为一体。数字2和1中的光影元素可以看作是雪道、冰刀的图形，对应了大冬会赛事 IP 与长春电影文化 IP 跨界融合。海报以爱这光影爱这城为情感主线，融合长春电影摇篮底蕴与城市气质，诠释热爱一座城的内核。据介绍，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设置开闭幕式、电影评奖、电影展映、电影交流、致敬摇篮和电影家六个板块。本届电影节立足长春新中国电影摇篮城市 IP 赋能区域文旅影视产业升级的重要作用，重点关注金鹿创投、产业签约、青年扶持等板块，重点宣传长春培育影视新质生产力，推动电影文化、冰雪文化、红色文化、城市文化深度联动，塑造城市新名片。
3: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4: 昨天，长白山野山参交易市场在白山市抚松县万良镇开业，为全国客商和消费者打造可溯源、有保障的人参交易新渠道。请听报道。
0: 长白山野山参交易市场是抚松县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重点项目，市场围绕高品质、高信誉、高价值三条主线，布局野山参交易专区、野山参历史博物馆、北京同仁堂品牌门店等功能板块。其中交易专区严格限定纯野山参与15年以上无干预林下参，并要求商品全部标注产地、年份，配套一品一码全程溯源体系，推行先行赔付、假一赔十诚信保障机制。消费者贾女士：
5: 品质也有保障啊，都有溯源，然后我们买着也放心。
0: 市场还融合了线下展销、参王拍卖、线上直播等多种业态，为全国消费者搭建起安全可靠的购参正规途径。此外，市场依据真实交易数据发布野山参价格指数，为全国相关行业提供行情参考。抚松鼎参堂人参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学宁：
6: 这座市场集交易、鉴定、溯源、人参文化展示、药膳康养于一体，依托一品一码溯源和专业鉴定中心，从源头把控参品品质，补齐高端人参交易短板。
2: 近年来，珲春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重点聚焦一老一小两个群体，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温度。请听报道。
0: 珲春市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模式打造敬老食堂加技能学堂一体化平台，社区敬老食堂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优惠餐食，并对行动不便的空巢独居老人开

0: 展定制化送餐服务，累计服务5000多人次。
1: 他家饭菜可口的，咸淡正好，价格也挺合适，8块钱自己家做不出这么多菜呀，挺好。
0: 同时，珲春市组织社区联合技工学校开设西式面点、保健按摩等免费技能培训，以及朝鲜族泡菜制作、满族剪纸等民族特色课程，让社区老人从实现

0: 替学生提供课后看护、兴趣培养、社会实践等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已开展各类活动近400次，覆盖学生8000多人。
1: 在这里，我结交了新朋友、新的老师，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
2: 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中增长知识、锻炼能力，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为家长和孩子们提供了暖心、贴心、用心的托管服务。
0: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珲春市积极打造沪沁市社区生活场景，组建红十六宣讲团和文艺队，开展非遗手作工坊、民族政策微课堂、百家宴等主题活动，依托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法律援助站等平台，设立流动调解队，精准对接少数民族家庭、老人与儿童在政策办理、权益保障、就业衔接等方面的需求，累计提供各类针对性服务5500余人次。
3: 组建由多民族组成的人民调解队伍，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网格，矛盾化解在基层，不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打造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幸福社区。
4: 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主题为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吉林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体育活动，请听报道。
0: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在白山市江源区启动，数百名运动爱好者齐聚赛场，进行拔河比赛、大脚同行等集体和家庭项目。在白山市还有千余名太极拳爱好者共同进行表演，展现中华传统武术魅力，
5: 带动更多市民动起来，共享运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
0: 今天吉林市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举办爽动青山活力一下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吸引市民游客感受户外运动的蓬勃活力，
6: 舒展肩颈又活动全身，我们一家人还能散散心，挺开心的。
0: 通化市举办健身秧歌展演活动，吸引了当地10多支代表队、300余名健身秧歌爱好者参与。
7: 我运动我开心，我健身我快乐。
0: 今天德惠市举行全民健身日武术展示活动，安图县举办全民健身操舞大赛，四平市开展系列全民健身主题赛事活动，设置门球赛、武术、气排球等特色赛事。此外，在长白山、珲春、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东峰等地，多元特色活动点燃全民健身热情，大家通过比赛、游戏、展演等形式，倡导共享健康、美好生活的理念。
8: 在暑期里，吉林省博物院正在展出的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展热度持续升温，迎来众多市民游客，请听报道。
9: 暑假期间，吉林省博物院内人流如织，位于一楼 C 区的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展自开展以来，吸引众多观众驻足。
10: 来了现场之后呢，就是看到了很多真实的这些物件，不虚此行吧。
11: 对高句丽历史吧，之前都是很模糊不太清晰这个脉络到底是什么情况，参观之后多少有些了解，孩子也感兴趣。
9: 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边疆政权，其历史脉络与文化印记更续着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本次展览以高句丽历史文化为核心主题，依托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等多元轻量化展陈形式，充分彰显吉林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与重要贡献。
12: 本次巡展系统性还原了高句丽起源、发展与消亡的历史轨迹，生动再现了高句丽社会生产生活、文化艺术、民俗信仰的整体面貌，有助于社会各界深入把握吉林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准确认知地域文化在中华文明整体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历史贡献与深远影响。
4: 为切实宣传全省文旅领域汛期安全防范工作成效，特别是文博场馆消防安全与应急能力建设成果，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组织省直主流媒体采访团，开展文旅领域安全主题采访活动，请听报道。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净月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那对于一个年接待游客量超过100万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而言，守护好每一位游客的安全，就是守护好景区的立身之本。
14: 净月潭景区水域面积广，环湖岸线长，涉水安全是景区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有着30多年水上救援工作经验的游船船长李金斌， 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

0: 检查游船的运行状态和救援设备的安全细节。
1: 我最大满足就是游客快快乐乐上我的船，快快乐乐下我的船，做到安全第一吧。
0: 每年的四月末到十月中旬是游船运营的高峰期，为了让游客玩得安全玩得开心，景区常态化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2: 消防演练呢，是我们每月必须一次的。落水还有这个舵机失灵啊，或者极端天气啊，我们就根据这个主要的时间节点，然后按照计划进行。
0: 景区还全面升级智慧安防体系，环潭布设643根及高清监控、智能广播、应急提示于一体的智慧灯杆，对全水域、全岸线进行全方位监管。
3: 在我身后展示的是景区的静态监控、动态监控，以及在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呢，展示的是我们景区工作人员的一个实时的位置，如果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可以及时的处置。
4: 我们聚焦净月潭、临夏、临水区域等高危重点点位，针对性搭建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全方位立体化水面安全防护体系，彻底补齐临水游览安全管控短板。
0: 在伪满皇宫博物院安保指挥中心，一块巨大的屏幕上实时显示着1500多个监控点位画面和3000多个智能物联感知设备运行数据。一旦发现火情或治安突发状况，指挥中心可以做到一键调度，横向联动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纵向直达一线安保人员，实现秒级响应。
5: 我们在设置这些预案的时候呢，第一，首先要保人，第二，要保文物，第三，要保古建。
0: 除了智能化手段的全天候值守，人工巡护同样是伪满皇宫博物院安全防线中重要的一环。安保人员分班次、分区域，对重点区域进行不间断巡查，守住安全底线，才能提升旅游品质。来自省文旅厅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全省已成立服务指导组32组，发现并处置安全隐患135个，整改率达100%。
6: 紧盯汛期、暑期、国庆、冰雪旅游等关键时间节点，加强索道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等测种设备检查，同时加强新业态项目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
7: 从净月潭的实战演练到伪满皇宫的常态化防控，吉林文旅正以实际行动持续压实全链条安全责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文旅业高质量发展。
8: 央媒听吉林。
9: 八月七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大面积单产提升持续加力，夯实秋粮稳产基础。其中报道，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整建制推荐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8月8号出版的《光明日报》推出《生态环境法典》，这样守护咱们的生活。其中报道，白山边境管理支队在2022年初正式建立专群结合生态警务机制，将零散守护升级为系统化警务模式。截至今年7月底，白山地区的中华秋沙鸭繁殖种群稳步增长，当年孵化雏鸟存活率较往年明显提升。临江段迁徙停歇种群数量逐年递增，群众主动上报生态线索的频次显著提高。8月7号，中国经济网推出促投资、稳工业、扩外贸，地方经济下半场划重点。报道介绍，工业发展是吉林经济的基本盘，吉林提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积极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整合各方优势力量，强化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项目化合作，提升人工智能加行动操作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1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宗、李月，监制刘小磊。
1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 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0: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1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5: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东南部零上3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零上25到零上28摄氏度，最低气温延边零上12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零上18到零上21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7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19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偏南风。
16: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7: 你们还想讲嘞？
16: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举办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19: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20: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19: 香港资讯大直击，
20: 魅力，
19: 魅力 Hong Kong Show。
18: 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8月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与债券通和互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形成互补，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有效管理内地债券久期及利率风险的工具。近年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持续深化。记者从特区政府财政司了解到，过去2年，香港点心债市场发行量均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存量突破1.6万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达近48万亿元人民币。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其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 记者八月三号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了解到，该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深化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据了解，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和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具体措施包括，融资方面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资发展。指数方面，支持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扩大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专业资格方面，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八月一号表示，香港的低空经济再迈向另一里程碑，首个运用最大起飞重量约150公斤的高载荷无人机进行非传统操作的项目正式登场。无人机更可增加负重，在工地操作中发挥无限可能。陈美宝在当日发表的网志中说，特区政府去年三月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目前也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设施巡检等，并由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提供相关指引。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民航处就有关恒常实际运作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陈美宝指出，特区政府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推出监管沙盒，短短一年间，已批准将小型无人机应用到发展局辖下部门共12个场景，涵盖工地管理、紧急应变及资产管理用途，是提升公共服务的最佳体现。他表示，特区政府进一步拓展测试5类技术更复杂、使用航空器更大型的应用场景的进阶版监管沙盒 X， 并已接获超过100项申请，首批33个项目今年上半年起陆续进行测试。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八月三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开营仪式，约5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入营。本届军事夏令营和军事生活体验营合并举办，同步组织，计划16号结业。入营学生在军营进行为期14天的学习训练生活。活动期间，驻香港部队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突出军营文化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实际，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等系列活动，让香港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了解，培养遵守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神，为未来服务香港、报效国家打下坚实素质基础。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见军营活动湛江，8月3号至6号在海军驻湛江某部举办。港澳青少年登上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渭南舰参观。澳门学生陈宇泰：
1: 我现在读的专业是智能科技与服务。
18: 我现在读的专业是智能科技与服务。毕业之后，我会尝试研究一下 AI 导弹测量发射，减少人手的误差。香港学生李俊熙：
21: 我以后都
18: 想投身纪律部队、警务人员，去守护香港。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湛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共吸引200名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设置了国防主题现场体验、国防安全讲座、红色足迹主题研学、军事训练生活体验、乡情文化交流5大板块。此外，港澳青少年还参观了非遗醒狮表演观赏、农旅产业园探访等乡情文化交流活动。香港邮政八月5号宣布， 将于二十号发售以香港金溪系列九龙城区为题的特别邮票及相关邮品。这次发行的一套四枚邮票分别印有九龙寨城与九龙寨城公园、启德机场与启德体育园、启德机场跑道与启德邮轮码头、宋王台圣山与宋王台图像。
2: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透视香港热点，呈现
20: 光彩魅力，
2: 闪亮耀香江。
18: 好，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八月四号揭幕。本届艺术节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聚焦香港唐楼、上海石库门两种标志性历史建筑的特色与文化内涵。艺术节举办期间，香港国际机场一号、二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以香港唐楼与上海石库门元素为灵感，打造出沉浸式城市街景，展现沪港两地建筑文化的交汇共融。现场还特设摄影及画作展览，通过沪港两地艺术家的镜头与画笔，记录双城景致与城市变迁。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永嘉慧在开幕式上表示，适逢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于今年五月启用，本届艺术节装置首次横跨两座客运大楼，力求为全球旅客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现场沉浸式街区布景与多元艺术作品吸引众多旅客驻足欣赏、拍照打卡。来自土耳其的旅客表示，这种艺术布置不仅缓解了旅途疲劳，也让游客对香港和上海这两座东方名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底蕴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本届艺术节将持续至11月8号。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0: 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儿啊，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感觉特别的累。哎，这个时候呢，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应该补充这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啊，这个含量太高，它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您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啊。国和堂辅酶 Q 十，它呀，这每百克含量辅酶 Q 十11克啊，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您算下来，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这个营养素啊这个摄入量参考啊，咱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咱也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啊，这个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热线 400-100-3930 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啊，这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十天二十天的小瓶装啊，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拨打400-100-3930 400-100-3930。这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您听我的，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辅酶 Q 十啊。您想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一整个月一大瓶啊，真的是太划算了。好了，秒杀活动呢到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1: 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

0: 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1: 我想请求一下，就问一下，我是公租房，长春市的，我想问你这个有没有什么消息，说给入户到咱们自己名头？
2: 就是你想问问公租房能不能过户给自个儿，是不是？
1: 对。
2: 目前咱们的政策，长春现行的公租房只租不售，就是现在只能租不能卖，没法过户给个人手里。
1: 是，我也住十多年了。
2: 是的，是的啊。还有呢，就是有的可能有一些早年的共有产权的廉租房，当年符合低保啊、低收入住户，可以按照政策购买部分产权，跟现在的公租房不是一类的房源，所以不能混为一谈，政策也不一样。所以你也可以勤打听着点，我就说以后有没有可能，那不一定。目前的政策是公租房只租不卖。
1: 那我就知道了。
2: 行。
3: 具体反馈结果，欢迎收听下周的916阳光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欢迎您收听参与。
4: 各位听众朋友啊，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上的画面啊，总感觉眼前呢这个蒙着一层雾啊，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啊，这个吹点风见点光刺痛流泪。如果呢您有这些症状，眼下就得重视起来了。那您要是拖着呀，等到症状加重了再调理，那就要多遭罪，还要多花钱。所以建议用上咱台里一直推荐的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啊！今天呢，咱们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机能下降，眼周气血流通不畅，出现拥堵啊，就导致您视物模糊啊，发干发涩啊。好视力呢，专门是针对这些症状，而且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的中草药精华，哎，都是清肝明目的、活血通络的啊。那这个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有明显效果，坚持贴，眼前散。雾气散啊，这个眼前的这个清晰度又回来了，看东西呢特别清晰透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抓住这次机会啊，这个只要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您起示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您一台能插卡能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再来一大瓶黄金啊这个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后彻底没有了啊，大家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5: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6: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我是月西。那说到爸爸去哪儿哈，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一档综艺节目。但是其实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家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爸爸怎么在家庭教育当中缺失了呢？爸爸去哪儿了呢？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缺位呢，正在悄悄影响着孩子的成长轨迹。那么今天呢，就想和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样可以让父亲重新回归育儿的角色呢？首先哈，就是要给孩子更多的陪伴，这个陪伴呢也要求大家是高质量的陪伴，不能说你就陪着孩子在家待着哈，孩子在那玩，然后你在那躺着该干嘛干嘛哈。那对孩子而言呢，一个陪他一起玩、一起疯、一起读书、一起做游戏的爸爸要真实可爱的多。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以身作则来给孩子树立好的榜样。那一个好爸爸呢，会从点滴的小事儿当中给孩子展示生命中那些美好而又重要的品德，比如说诚信呐、谦逊呐、负责呀等等。 还有就是要尊重疼爱妻子。其实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是同等重要的。那良好的夫妻关系呢，不仅会增强孩子的幸福感，还能够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择偶观和婚姻观。想要孩子学会尊重他人，尊重女性，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爸爸得尊重妈妈。
5: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10，欢迎锁定 AM738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7: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陈成正专家团队激光技术融入农业生产，用精准的光质调控唤醒大豆种子的活力。
8: 那提高单产，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种子自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它的环境，因为我们当前考虑的是针对于种子自身来去增加它的单产，那么就要考虑增加它的活力。它的活力呢会体现在它的一些种子阶段，包括它的生长状态，然后最后到它的苗期、成熟期，最后到它的这个产量，就会达到它增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要通过这种新的无化学干扰的这种物理条件下去增加它的单产，一方面呢是增加产量，另外一方面也降低了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激光两种仓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主要还是围绕着针对光配方，从光强、光质、光周期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然后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大豆从它的针对于它不同的生长状态来提高它的活性，包括不同的品种。
9: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啊，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这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对不对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啊。所以这个伊诺叶黄素比普通叶黄素它还都不一样啊，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哎，这它比普通的叶黄素呢吸收率还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啊，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 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1: 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东南部零上31摄氏度左右，其他零上25到零上28摄氏度，最低气温延边零上12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零上18到零上21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7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19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偏南风。接下来请收听社区好声音，
4: 这里全民 K 歌。
5: 不安这人间沧桑，
4: 这里想唱就唱。
5: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4: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每周日早上八点准时准点的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FM91.6 正在为您直播的社区好声音啊啊，全民 K 歌想唱就唱啊，这个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殿堂，想唱就唱的响亮啊。这我这个今天不知道咋的，我直播间里的电话